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折射或反映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乍一看，《路德记》似乎就是从《士师记》的宏大乱世，聚焦到了路德这个具体的个体人物身上。然而不同的是，这既不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了小人物身上而被命运裹挟的悲情故事，也不是乱世佳人般凭着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绽放光彩的生存传奇，而是看起来手握烂牌一无所有的穷寡妇，选择了一条匪夷所思的不归路。可话锋一转，泼天的富贵临到，结局既出人意外又温暖感人。难怪基督徒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蒙恩的影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7章1节到21章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士师记17章1节到21章2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呢，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内容就涉及了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以及以色列众支派来去攻打便雅悯人等故事。好，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真正的敬拜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依照神的吩咐，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实际上呢是不顺服神的。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个人随意而行，那么这跟现代人的一般的态度呢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不理会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行为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可以认真的顺从神的命令，并将应用在生活中，

0: 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的标准。独立独行，依靠自己都是人类明显的特点，但是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所规定的框架之中，才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不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不再敬拜神了。这段经文就说到一个少年利未人离开伯利恒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衰败呢，甚至影响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了。这个少年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却接受米迦所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了。米迦的行为呢，显明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了。约书亚已经把足够的地分给但支派来居住了，但是但支派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帮助来去占领那个地方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逼他们进入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支派的人呢，不去争夺自己的分得之地，反而喜欢往北边去找新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相对比较容易对付。那么在他们往北边去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了米迦的家，就偷了他的偶像。米迦他制造偶像，他又雇佣一个祭司来去料理他家人的宗教事务。那么在但人夺去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他就落得一个一无所有了。你看这是何等的虚空的属灵光景呢？偶像本来是毫无价值的，那么竟然在人的生活中取代了真神。有些人殚精竭虑地追逐金钱、成就、财产、事业，把这些当作偶像。如果这些偶像被挪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剩下空壳了。所以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那样的损失，那么唯有把你的一生全都投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他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的。士师记第十九章所记载的奸杀悲剧呢，就反映出了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达到了空前地步了。但是这还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建立政府，也没有把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也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顺服神，导致性变态以及不法之事就日加增多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了，因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所认定的是跟非来去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了。在当今的世界呢，也是一样，个人、小团体以及整个社会都是以自己来作为决定性的权威一点也不理会神的旨意的。那么当人宁可付一切代价来去满足个人自私的欲望时，每一个人就要因此而付出代价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士师记的所有的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位外邦的小妇人，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他却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正如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呢，只有短短的四章，但却讲述了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了不起的信息。在这四章里头，作者就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 是系出大卫的后裔。有些人说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呢是记载这份家谱，我同意家谱是这卷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路德记和耶稣基督的降世有着紧密的关系，没有路德记很难把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联系起来了。从旧约圣经到创世纪，到伯利恒的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那么路德记所记载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是路德记编入圣经正典的这个理由了。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也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去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一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中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伯阿斯他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伯阿斯和路德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救主对我们的圣爱。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第一节就涵盖了很多的信息了。神的圣灵很奇妙，他先告诉我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选民啊，带领他们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会以为上一代啊饱尝了埃及为奴的艰苦，那么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了吧？但其实不然。士师记记载选民离弃神的悲惨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先是好好的侍奉真神，然后呢离弃神，拜偶像，道德沦丧，在仇敌的欺压之下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好，如果你希望看到全国灵性复兴的话，那么请不要祈求复兴，而应该求神让教会来经历火炼，那么这样呢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神过去呢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选民来复兴的。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让仇敌啊来去奴役他们。在苦难时他们向神呼求，那么满有恩典的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了。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个爱情故事呢发生在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时代呢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世事的暧昧中就写下了这篇爱情故事。那么不仅如此，第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就太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来降生了。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得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与基督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美妙的经文，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 犹大的伯利恒，那么意义深远。圣经里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它是粮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头啊，真是太好了。路德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也是在这里降生。圣经名字啊，尤其是在旧约呢，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呢，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他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却寄居在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很有意思。诗篇108篇的第9节经文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你看，神是这么来看摩押的，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在圣经里头，摩押的名声呢并不好。把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说法，就是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来到摩押地了，他们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到垃圾堆里边去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猜呢，你会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丰裕的富家啊，来到异邦，在那里和猪来去争食物。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我也不认为主耶稣呢只是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当时也许有很多人的儿子好像比喻中的这个浪子一样。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在千万人的生命中在重复着。不久之前呢，我和一个离家的年轻人谈过话，他接受了主耶稣，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欣喜呢？但是在路德记里离家的不只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庭。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心里边呢就很恐惧，就逃到埃及去了。圣经一共提到了13次的饥荒，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提到饥荒都是指神的审判。这是呢不只是世事的黑暗时期，更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眷顾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索性的逃到摩押地区了。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显出好前程。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你看这个名字呢是很好的，因为名字本身啊就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他却逃到摩押地了，那么这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他的作为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意思是甜的意思。拿俄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呢就像拿俄米一样，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还能够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呢老是抱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他不是这样。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那么这预示着这两个孩子多病。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俩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知道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定居。 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八节浪子的比喻里头，浪子虽然是被困在猪圈里头，但是他却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候呢，浪子会在猪圈里边待很久，但是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却待太久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把我的钱财花光了，羞辱了我的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但是父亲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他张开双臂抱着儿子，要仆人去宰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么许多基督徒以为啊，神呢像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回归转向神啊，便会被处罚。我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处罚愿意悔罪的信徒的。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边找东西来吃，他们就住在那里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会遇到麻烦，麻烦来了。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六节，约翰就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对《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来说，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至于死的罪，但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旦你远离神，你就会有麻烦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呢？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叛教啊，继续的沉溺在罪中，甚至更加严重。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好奇怪哈。那么另外一个媳妇儿呢，叫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代表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个特质，她美丽但是不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后来就进到基督的家谱里了。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与路德有着血脉的亲属关系。路德在摩押地就嫁给了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麻烦来了，而且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又娶了摩押女子。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这两个多病的儿子也死了。你看拿俄米呢，失去了家人，只剩下两个年轻的媳妇儿了，而且还是外邦人。好，路德记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伯利恒又成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了。于是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和浪子一样啊，渴望回到父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回家。拿俄米说他要回伯利恒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七节经文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好，拿俄米要严肃地和两个媳妇儿来谈一谈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那么就像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媳妇儿，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和他一同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得付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媳妇儿呢，还都很年轻，但永远不得再嫁， 不但是要终生守寡，还得过苦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节经文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好，拿俄米对两个媳妇儿呢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儿，要让一个母亲认为媳妇儿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妈妈，她称赞自己的外邦媳妇儿是好妻子，她鼓励他们回娘家啊，不要牺牲自己，跟她回到伯利恒。那么这个场景呢，实在是让人很感动的。拿俄米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媳妇儿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的生活，如果跟着我拿俄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个女人站在摩押地的十字路口，拿着手帕啊，泪流满面，就放声大哭。那么两个媳妇儿呢，都表示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记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好，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个男子去世以后，他的至亲啊，应当是娶这个人的妻子的。如果死者有兄弟的话，这位兄弟啊，就当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呢，在路德记里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说到至亲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很诚实地告诉两个媳妇儿，回到伯利恒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呀，就不能够再嫁了，我的同胞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呀太大了，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呀。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2章19到23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人也曾以这种风俗来去试探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生于此世，我们都会有遭逢不幸的时刻，但无论我们身处再糟糕的环境，甚至感觉整个世界都烂透了，依然可以选择持守信心，不做任意而行的人。在那些看似毫无希望的废墟之上，从公义之神而来的善良、忠诚与爱，永远能开出最美的花，甚至能悄悄改变历史的走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来祷告。在进入悄悄话时间的单元前，先让我们一起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来听挪亚建造方舟。

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都很邪恶，互相抢夺、残杀，为此神为自己在地上造了人而痛心。神对所见的一切十分的愤怒，但有一个人仍然爱神，遵行他的旨意，那人就是挪亚。于是神提醒挪亚说，百姓罪恶极大，我要降下大雨，使大水泛滥在地上，直至地上所有的生物都被洪水淹死为止。但我应许你和你的一家平安无事，你必须建造一条大船。神告诉挪亚关于那船的精确造法，他要用特殊的木料来造，一共有三层，整条船有150米长，里外都要涂上防水的沥青。挪亚遵从神的启示，对每一个细节都认真执行，他全家也出动，一起来建造这艘大船。每天都有大群吃惊的人在围观他们建的这艘大船。渐渐的，大船开始形成了，他们常常戏弄挪亚说，挪亚疯了，这里根本没有水，船怎么飘得起来呢？挪亚一点都不在意，船造好了，叫做方舟。神告诉挪亚，将每一种动物、飞鸟和爬虫，每一对带入方舟中。于是挪亚和他一家将这些动物带进方舟中，每样一对，一公一母。当动物都在方舟中安顿好后，挪亚和他一家照神的吩咐也进入方舟，他们向这个世界望了最后一眼，神就亲自关上了方舟的门。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挪亚造方舟的这件事是很傻的呢？而挪亚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依然不顾人的话语和嘲笑继续建方舟呢？今天的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悄悄话时间。

0: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美军漂流到一个有丛林的小海岛上，敌军四面包围他们，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喝，炙热的丛林使他们越来越口渴，痛苦的士兵们真是觉得生不如死，他们就像动物般地在丛林草地上爬行，舔着植物上的露水。
1: 看来真的没希望了，
0: 军官困难地默认。
1: 但是伙伴们仅有一个机会。
2: 长官，是什么呢？
0: 士兵们发问。
1: 祈祷，
0: 军官回答道。大家都叹了口气，因为他们觉得上帝似乎是在很遥远的地方，那实在太遥不可及了。但是在那时刻，仍然有一些人私下祷告，虽然他们只是轻言细语，但事实上上帝都听到了。忽然间，一组敌军扯开了手榴弹扔了过来，就落在附近的岩石边爆炸了。一阵尘土飞扬，岩石脆便掩盖了这群士兵。当士兵们从土砾堆爬出来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所看到的一个奇迹，那就是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破裂的岩石中涌流出来。士兵们感动地低头默祷，他们说，上帝其实并不遥远啊。此时在一旁的军官轻声地说，感谢主。

小朋友，听完了这则简短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美意实在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当人越是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就更要仰望上帝，因为上帝是那位能够彰显大能并成就一切作为的上帝。因此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胜过依赖人。当你开始学习依靠上帝胜过一切时，相信你必常常经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应许与祝福哦。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另外一个也有关信心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美国。有一位销货员驾着布满灰尘的车子开进阿肯色州的一间旅馆。在旅馆的入口处，他注意到有一股泉水旁边写着一句话：停下并饮用。停下并饮用。他想要抢先饮用到清凉提神的泉水。于是到了泉水旁边，发现竟然没有按钮或其他方法可以饮用泉水。这位售货员在不远处坐下来，试着去思索这令人困惑的情况，因为他实在很渴，急着想喝水。当然他想到，假如那句话是真的，我就没有必要做什么而能得到水喝。于是这位售货员再度走到泉水旁，他决心要遵照那句话的指示。于是他就停在那儿，不一会儿就真的有一股清凉干净的泉水涌出来。售货员也因此很开心地喝了好多清凉的泉水。在顷刻间，原本感到非常热的天气也顿时间变得清凉许多。亲爱的小朋友，遵照指示而行的才能够真正得到所期待的结果。因此真正顺服上帝的话语，也必能够得到他所赏赐的祝福哦。

亲爱的小朋友，听完了这两篇有关顺服的故事，你是否也愿意学习顺服上帝爸爸的话，无论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呢？顺服绝对不是委屈，而是凭着你对上帝的信心，不凭自己的想法、感官和眼界，而是完全交给主来掌管和安排。当小朋友，你愿意开始学习顺服的功课时，你会发现，你不但会蒙上帝的保守与祝福，还会成为身旁更多人的祝福哦。因为你的心将不再忧闷、烦躁和怀疑，而是喜乐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假使小朋友你也想成为一位顺服的孩子的话，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和我一块儿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学习顺服。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来祷告，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用你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违背你的话语和命令，学习以信心和顺服来面对一切事物。也求你帮助我们软弱不足的地方。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也很乐意为你来祷告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分享圣经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这个新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必须成如我们信徒生活的核心和生活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细心的聆听，也认真学习，使我们的灵命进步。在这次节目中，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敬拜的奇迹。这个信息包括以下四个重点：第一，对奇迹的展望；第二，奇迹荟萃；第三，奇迹的对立面；第四，对待奇迹的态度。如果你有收听上次节目的话，你一定记得我们分享的前面两个重点。这次我们继续谈下去，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奇迹的对立面。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希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那么我们必须再次发现，上帝已经将惊叹的能力安置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但是上帝所赐的这份礼物已经被罪恶扭曲了，以致我们的认知也被扭曲了。奇迹的对立面是讽刺和挖苦。我很好奇，想知道人们在特质上是否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的时间，比你和我今天所居住的这个

致死的传染病，它能够啃吃掉你那像小孩子般的对奇迹惊讶并且欢呼雀跃的能力，它能够轻视上帝已经为你创造的与他亲密关系敬拜的管道。如果你不留心，那么讽刺挖苦的文化会好像是一种已经到了晚期的疾病。我对这一点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看见这种讽刺挖苦的特质正在蔓延。进入教会里，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并且接受装备去认识他，但我们稍微不注意的话，这种讽刺挖苦的态度将使我们远离上帝。假如讽刺热粉代替了我们心中那一股对上帝深感赞叹的位置，那么我们将与造物主隔离开来。好，我们继续谈第四个重点，对奇迹的态度。于是你会问耶利米弟兄，那么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假如我们已经变得冷嘲热讽又讽刺挖苦，假如我们心里已经感到对敬拜的奇迹很麻木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回复内心赞叹惊奇的感觉呢？我们要怎样敬拜上帝呢？难道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向他感恩的能力吗？在我们合上圣经之前，我想指出四条途径，他们可以将敬拜的奇迹重新放回敬拜里。是的，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再次像小孩子一样亲近上帝呢？这里是答案。首先，我们必须变得热衷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敬拜的奇迹里面。箴言书八章十七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和十三节这样表述，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尽力用世界上最为世俗的方法来获取成功的时候，你想维持一种对上帝深感赞叹和敬拜的感觉，那可是全然徒劳。假如你仅仅允许这种赞叹的感觉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假如它仅仅是你周日做的事情，假如它只是你的一部分，那么你将成为缠绕你的讽刺挖苦的牺牲者。除非你对你和上帝的关系变得充满激情，除非这种关系变成你是谁和你要做什么的重中之重，这并不是业余要做的事情，而是你应当投入全时间来做的。假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并没有带着认识上帝的愿望，假如你内心没有冲动来和上帝建立关系，那么对你来说要走上正轨就非常艰难，因为有如此多的逆流在阻挡着你。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讽刺挖苦的世界中，我们愿意每一天都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吗？你要知道，激情是通向敬拜的开始。当我们的教会要扩充而聘请职员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媒体事工的关键点上可以出力的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最近几年，只要比以前更多的宣传就可以得到许多回应。但是如果你没有激情，你最好不要去应征。假如你要聘用某一个人，尽管他懂得很多，但是如果他在上帝呼召他所做的事情上没有激情，那么他对社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愿意遵从上帝并且对他们的服事充满激情的人，因为服事上帝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生活。

0: 方式，除非服侍上帝变成我们内在的激情，否则我们在这个充满讽刺挖苦的世界上不会再看到奇迹。我以一个全职服侍，就是学习圣经和认识上帝的传道人的身份告诉你，如果我没有使这个唯一的激情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会很快的就被挤出这个圈子之外，不再以上帝为我的生活核心。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请为我祷告，正如我为你们祷告一样，祷告主帮助我们将乐意认识上帝的激情全然投入我们的生活中。第二，我们不但要在每时每刻都有激情，活在敬拜的奇迹中，并且我们必须认识上帝，而不是简单的了解上帝。让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认识上帝，而不是简单的了解上帝。现在已经与主在一起的美兰浸信会宣教士哈弗纳，具有超越时代的眼光，他写下了这些话。他说，我们习惯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失去了奇迹，基督徒的活动变成一场斗志和喧嚣的活动，日光之下再没有别的东西比没有奇迹的宗教工作更为枯燥乏味沉闷和令人精疲力尽了。我们害怕去教会讲道让我们烦躁，在上主日学时我们睡着了，我们厌倦了行善，过去我们曾经惊讶耶稣的同在，现在我们想愉快地坐在教堂中。我们曾经受过教诲，现在我们希望被娱乐。这一切都是工作而非奇迹。曾经负责书写新约大部分书卷的伟大使徒保罗，在他生命结束之前，在一封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他说他只为了追求一个目的，已经将注释都抛开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节的话，这一点很明确，但它是基本的。我很高兴当我讲到的时候你在做笔记。假如你正在读关于上帝的书卷，或者你已经参加了一个查经小组，我会很高兴。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却仍然不能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同在，你的思想仅仅是开始，你的行为必须要通过你的心，那是上帝需要的部分。是的，我们需要被教导，我们需要信息，需要成为学生。我很高兴我们致力于一节一节的阐述经文，一卷书一卷书的查考圣经，但是在这个举动之外，以及经历了所有的这些努力之后，你与上帝的这种奇迹性的关系已经大大超越了你自己的思维，因为你通过学习已经了解了上帝，所以你的灵魂和心都和上帝相爱。假如没有到那一步，你只是一个还没有和上帝建立关系的好的宗教学生而已。假如我们想回复那种奇迹性的感觉，并且胜过讽刺挖苦的灵，那么我们必须明白，了解上帝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通过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来认识上帝。你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和圣洁的上帝建立关系的道路。第三，假如我们要从讽刺挖苦的灵里恢复过来，成为对上帝惊叹的人，我们必须服侍上帝，而不只是简单的认同他。你知道吗？在新约中，法利赛人也认同上帝，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他们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事，甚至超过你的想象。 他们虚构了上帝本身都不知道的关于上帝的新事物，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上帝的尺度之上增加尺度，使所有关于上帝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但是你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吗？他们对周围的人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当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因为医治而感恩庆祝，反而对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行为要来审判他。他们在知识上知道上帝，但并不知道侍奉上帝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按着新约的意义来敬拜上帝，你会开始对上帝发出惊叹，而这种态度将转化成上帝喜悦的好行为，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告诉他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的本相。假如我们效法上帝，假如我们敬拜他，并且变得有他的身量和样式，那么我们应当伸出援手，并且侍奉主。有真正的敬拜，才会有真正的服事。事实上，在新约的话语中，侍奉这个单词和敬拜这个单词可以翻译成相同的希腊单词。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和侍奉具有相同的含义。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记载撒旦引诱耶稣跳下去，并且敬拜他。耶稣立刻引用了旧约生命记的话来反击撒旦。请仔细观察这些单词在马太福音四章第十节中是怎样被使用。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什么侍奉？你敬拜并侍奉。假如你太光顾自己，以至于你没有向周围的人伸出援手，假如你不侍奉，你极有可能成为对生活讽刺挖苦态度的人。你在生活中敬拜上帝的那种奇迹的感觉会被吞噬掉。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变得像上帝一样，愿意对人伸出爱和同情之手。上帝的话语说了什么呢？罗马书五章五节这样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些人正披着漂亮而薄弱的敬拜外衣参加敬拜，因为你不想突破自己走出来，你不愿意侍奉。假如不仅仅是为了其他人的需要，还有由于你自己的原因，那么今天我就要你突破它。那就是当我们共同去关顾别人的需要，并且开始服侍他们的时候，就等于开始侍奉上帝了。这时候我们会重新夺回上帝是谁的那种奇迹性的感觉。我们开始看见上帝怎样在人们的生命中做工，在朋友的生命中和教会中做我们绝对不曾想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经历中重新体验到上帝是谁的奇妙感觉。最后，第四，我们必须每天敬拜上帝，这就要求我们调整和牺牲，因为调整和牺牲是敬拜本身所要求的方式。你知道敬拜的一个本质就是牺牲，真的吗？是的，这真是有趣的想法。人们说，哦，我不能敬拜上帝，因为我没有时间，或者我太忙了。敬拜就是牺牲，所以问题是，假如我要敬拜上帝，那么我应该牺牲什么来敬拜他呢？新约告诉我们，我们要将我们嘴唇的果实，就是赞美的祭献给上帝。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百姓带来祭牲，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把祭牲杀掉，然后放在祭坛上。 这是献给全能上帝的，绝不是从上帝那里再要回来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献上什么来敬拜上帝呢？你会说，哦，耶利米弟兄，我的工作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你知道的，我真正是起早贪黑，我实在没有合理的时间啊。你这么说的却是很有人性的，我们不都是处于相同的情况中吗？我要告诉你关于我的一个朋友的情况，他过去常常来我锻炼的地方，我看见他十分有规律的在那里。但是有一天我对他说，哎，我最近没有看见你来锻炼了，我绝对不会忘记他说的话。他回答使我有些震惊，并且使我回去检验自己的心。他说，你知道，我意识到我每一天都去的话，这正是开始妨碍我自己的尾声和我与上帝在一起的时间。他又说，我实在不得不停止锻炼。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我最初的想法是这个家伙是临阵退缩吧，他不想健身了。但我非常了解他，我意识到他为了他和上帝的关系，他要做出牺牲。假如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敬拜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牺牲一些东西。好了，说了这些，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敬拜并不是发生在星期天的教堂里面。星期天应该被我们个人对上帝敬拜的时间所充满。当我们共同敬拜上帝的时候，那正是个体敬拜者聚集在一起来进行他们个人的敬拜。但是假如教堂的时间是我们仅有的敬拜时间，那么我们就已经失去了那种奇迹的感觉。不论我们的音乐多好，领导多好，但我们不能创造出因为你从周一到周五没有和上帝联系而已经在你心里失去的奇迹的感觉。当我们聚到一起，我们能鼓励、提高、激发，并且举行我们所有的敬拜。但是敬拜上帝是从我们的心开始，因为敬拜并不是一个活动，它是一种生活风格，它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你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什么吗？我已经发现敬拜的对立面就是焦虑。你想过吗？敬拜的对立面是焦虑。你不能在同时既敬拜又很焦虑，因为当你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上帝是谁的本质和奇迹。你意识到他是谁，就足够应对你的生命中的任何处境了。我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提醒我自己这一点。好了，最后我要为这次的信息做结论。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要回复与上帝同行中所有的奇迹的感觉，我们必须每一天都敬拜上帝，这就需要调整和牺牲。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上帝开始进入我们的经历中。最好我们要再次变得像小孩子一般，在每一个良好的感觉中都像小孩子一样。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当他们的两个孙子，一对双胞胎，过他们的两岁生日的时候，师母和他给这两个孙子们买了他们的第一辆三轮车。现在他还记得，当他们的孩子长大时，一辆三轮车就是只是一辆三轮车，它只有简单的装置，前面有一个方向盘，后面有两个车轮，还有脚踏板和车把。而现在的三轮车已经变成电子的，它有一整套充满按钮的仪表盘，能够发出各种你想得到的声音。他的孙女恩典拿到了他的三轮车，并且开始骑上去，但是小孙子伯德里却一动也不动。他按下一个按钮，听听那声音，然后又按下另一个按钮，又听一听。 大约半小时，他只是在那里按键听声音。他对于这些声音是如此的吃惊，他最终判断这辆三轮车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就如他本来的设计，你知道吗？但是令他惊讶的却正是那些不同的声音。从这个小故事让我得到启迪，当我们重新找到上帝是谁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心中豁然开朗了。重新回到我们敬拜和敬畏中，我们阅读圣言，它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感觉，我们只能惊叹地回应，啊，是的，哦，上帝是谁的这个奇迹，正是我想在生命中拥有的。亲爱的朋友啊，我所祷告的就是我们成为用心灵和诚实来真正敬拜上帝的人。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欢迎来信跟我分享在信仰上的体验，或是谈谈你的敬拜生活。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不过请记得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的？那就让我们精彩继续走入到咪咪的生命当中，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吧。我想父母亲对你的爱，他们的开明，还有他们关注你的生命远胜过其他的东西，以至于他们早早的把你送到一个有信仰，就是对人生的品格方向各方面都有追求的一种教育环境里面。所以也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当你决志信主的时候，父母亲是一点都不反对的？
1: 对，其实我还蛮感恩我的父母，当时对我信主是没有强烈的反对。但其实当时我像我参加教会啊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反对。当我说要受洗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一点冲击，但是那是因为我是先斩后奏，所以我也是比较短时间内决定的，就是当时有在思考，也其实可能反过来讲，也不完全是一个短时间的决定。因为我其实在我真正接受洗礼大概4个月之前，就有跟我父母提到说我有这个兴趣，想要委身于这个信仰。可是其实当时我知道，我当然是反过来看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预备好的，因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没有自信的孩子，就是说我当时很多事情还是习惯依赖我父母的意见，尤其是我的父亲。我当时不敢为自己做决定，所以我可以说，就是信主这件事情，后来我真的就是勇敢的为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也算是我生命成长中一个跨过去的点。但我觉得这个是对任何决定委身于基督信仰的人都是很重要的点。那当时我在第一次跟我父亲提说我有思考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就委身于这个教会以及信仰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其实是很不肯定的。然后我爸就说，那你就好好想想吧。那所以我就那时也觉得，好像没有一个 approval， 所以就把它搁着。那其实当时是有这个感觉，但是没有很强烈。当然后面接下来4个月的生命，神就把我翻转了一下，他就借着一个我想要得到的机会，没有得到我所预想的那样的一个机会。就当时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是想要进入一个研究的机会，参与一个研究项目，它是华大的一个给大四的学生或是已经大学毕业的学生3个月的一个短项目。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为了这种自己想要得到的事情去跟神祷告，因为当时我参加教会，可是我还不是很明白怎么祷告。我上完了那个给未信者的这种慕道友的班，就是这些问题我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但是怎么样实际去行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我是不是很明白的。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当时我还在摸索人生的方向，到底要不要读博士班啊，要不要找工作啊什么之类，就人生没有一个方向。然后后来就看到这个研究的机会，想说那就尝试一下吧，因为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的话，如果之后要申请研究所也是有所帮助。所以我第一次就是为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这还有一个小小的 background story， 就是其实那个机会是我爸大概也是在半年前就看到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样子，他就说，你们那里好像系上有这个项目，然后他就叫我去申请。可是当时我是做什么都想跟我爸唱反调的人，所以我就没申请。然后所以后来我自己再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要申请。那所以我在万事无依靠的状态之下，我真的祷告，所以我就开始祷告，然后祷告了，按着三餐祷告，然后求神让我上。结果一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上到我的第一志愿的，所以我又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上我的第一志愿。我第一志愿候补好像只差2名， 所以就说有两个人退掉的话，我就可以上我的第一志愿，我上到的是第二志愿的项目。那所以很奇妙，就是神让我到三月底去报道的时候，都没有让我进入我的第一志愿那一个研究的项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第二项目真的是最适合我的。所以短短的一个礼拜，那时候刚报道没多久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成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行，这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只能受洗来回应神这样子。基本上我知道我的生命就是没有人比神更知道我了，所以我只能委身于这个奇妙的神。那所以我就赶紧的跟我的教会的执事，就是当时我们小组的辅导，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在复活节的时候受洗，因为我已经刚好上完课了，所以就正好可以加急，我就可以加急到刚好到那一个梯次的受洗这样子。那他们因为都认识我嘛，因为我才刚离开去华大那个海洋研究站去做我这个研究项目这样子。那所以我其实到这件事情就是是有点紧急没有错，所以我也来不及跟我父母报备，因此到了我前一天要回去准备第二天主日要受洗的时候，神也很奇妙，就是因为我那时我是一个每周都打电话回家的乖孩子，所以我妈就觉得说怎么今天没打电话，她就打来了，然后她就说你还好吗？我说好啊。然后她就说你在哪？我说我在西雅图。她说你怎么在西雅图？你不是应该在外站吗？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明天要受洗。然后我妈说啊，你明天要受洗，你跟你爸讲一讲。然后我就跟我爸讲，然后我爸就说啊，你明天要受洗，你确定吗？然后我说我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不是那么确定了，因为那种是一种很奇妙的心情。但是我爸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他就说你确定不是因为那个团契里面有很可爱的男生所以你想要受洗吧？然后我就说不是啦，没有可爱男生，唯一很可爱大概就是耶稣吧，对吧？所以我其实是处于一个先斩后奏的情况，所以我父母的唯一惊讶大概就是这样子。但其实当时我受洗的时候，我也是问自己，就是说我真的 ready 了吗？其实我可以老实说是也不算是有，但是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我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神给我在过去那三个月中为了这个自己想得到的一个机会而做的这样一个祷告的这个经验，
0: 它太真实了。
1: 对，那是真实的。然后我就觉得说 OK， 如果神你是信实的话，你会保守我，就是我决定要委身在这个信仰之中，就算是三分钟热度也好，但是我在受洗的当下我就想说我不管了，反正我就我没有后悔我的受洗的决定，我就把剩下的都交给神吧。
0: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的选择，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说哦，等我信得再深一点，等我做得再好一点，等我的感觉再浓烈一点，我再来信主。其实那个是完全对自我的一个很有人的逻辑，很有人的依靠，很能够说服自己的一种方法，往往会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埋下一个伏笔，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对自己的确定性也是在随时变化的。我今天可以觉得哦，我是100%很确定，那是我对我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个评估，但是有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而其实真正的迈出的这个信仰的一步，是你知道神的又真又活，你无可抵挡，一方面是自己主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觉得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而且很奇妙，你的父母亲其实他们确定的需要知道的就是你把这件事情也是看得很严肃的，不要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然后你讲到说是么个团契里有可爱的男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当然有主耶稣
1: 是啊
0: 我主耶稣最可爱啊。所以当你这先斩后奏的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乖乖女，对一个爸爸妈妈一直凡事都为你出主意的情况， 之下，其实也是意味着你真正的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了一次。因为你要不要信主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是透过和父母亲商量得决定的？加上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嘛。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们虽然很惊讶因为你做这，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非常激烈的反对，也在后面知道你清楚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我想他们也可以进入了一个很深的观察期，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信主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一两天的，其实我觉得是很漫长的，就是你的一生当中回顾，其实就是一直积累，一直积累，到了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咪咪传道会准时做客真爱主我家，让我们继续走进他的生命里去，看一看他是如何在他过往从信主到现今全时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见证神的又真又活的。所以精彩正在继续中，千万不容错过。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就证明我是对的。可是到了后来，他发现人生里很多的遗憾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太早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些关系出现裂痕，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是因为旁人的一句劝诫没有听进去，一个提醒没有放在心上，一次道歉迟迟没有说出口。年龄增长，人会拥有很多经验，但也形成了很多自己的判断。经验是一份帮助，也可能成为一种限制。如果一个人总是用过去的经历衡量今天的事，就容易错过神正在做的工作。谦卑呢，不是让他否定过去，也不是觉着自己一无是处，而是承认我的经验很宝贵，可我的经验不是全部。我的想法有价值，但别人也可能带给我新的提醒。人生走到后半程，最难学习的可能不是要做多少事，而是愿意放下心里的坚持，重新的听一听别人怎么说，也重新的问问神，他希望我怎样的改变。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即使年纪增长，内心呢，仍然保持着温柔。在耶稣的脚前，一起来欣赏。

圣经里有一位人物叫亚西多佛，他曾是大卫身边非常有智慧的谋士。圣经甚至形容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策略好像是人求问神得来的话一样。是的，他拥有经验能力，也拥有影响力，可是

当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时，他选择了离开，并走向一条错误的路。原来，一个人的才华可以帮助他，然而没有谦卑，才华成为他跌倒的原因。很多冲突也不是因为没有智慧，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最有智慧。家庭里，父母可能觉着自己走过的路更多，所以一定比孩子懂。工作中，资深的人觉得自己的经验足够，所以不需要什么新方法。教会的服事里，认为自己过去的做法有效，就不愿意听不同的声音。然而神没有让人停止成长。箴言提醒，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神对他儿女生命的提醒。困难很多，而人需要面对的是内心那个越来越不愿意被改变的自己。真的智慧不是知道很多很多的圣经内容，而是在知道很多很多以后，仍然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原来有这么多需要效法你的地方。谦卑，生命和灵粮堂带来，一起来欣赏。

0: 阳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谦卑也会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多少人际的痛苦来自对方不理解自己，却很少问自己，我有没有尝试着去理解对方哪怕一点点。很多夫妻一个共同的画面是，结婚多年，生活习惯不同，经常为一些小事情争执。丈夫觉着自己已经承担了很多，所以希望妻子能够体谅。妻子呢，觉着自己付出了很多，希望丈夫能够看见。两个人都没有错，却都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等待对方的改变。其实，所有处于这般困境的夫妻，如果有渴望学习一件简单的事，就是在回应对方以前，先听完对方的话。这个小小的改变会让他们发现，很多争执的背后不是不爱，而是太快太着急要维护自己。年轻时的摩西曾凭着自己的血气处理事情，生命来到旷野，圣经称他是为人极其谦和。这个改变很值得你我思想。旷野中，神在调整一个他准备要使用的人的生命。谦卑的人不是没有观点和立场，更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下。亲爱的朋友，相信在圣灵的帮助下，你我会越来越明白，人与人的相处，很多时候不是看谁最有道理，而是看谁最愿意先迈出一步。轻轻听，一起来欣赏。

很多时候人生下半场会开始面对一种新的功课，接受自己的有限。年轻时觉得时间太多了，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身体有力量，任何时候觉着可以承担更多。然而岁月提醒人，任你年轻，有些事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有些变化无法避免。面对健康的变化，面对儿女离开家庭，面对工作调整，面对诸多的困难，终于开始思考人生最后要留下什么。当这些事情来临，人也渐渐发现过去依靠的许多东西没有带给自己真正的安稳。这时候谦卑派上了用场，让一个人重新学习依靠神。一个人能够承认我需要神，是一件太宝贵的事，因为这人被启示明白，不是自己越来越能够掌控一切，而是在无法掌控的时候，或者说在任何时候，知道可以把自己交托给神。年龄带来的不只是经历的增加，更应该带来一颗像主般柔和谦卑的心。是谁？一起来收听。

0: 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回头看人生，你会发现谦卑不是遇到事儿碰了壁才需要了解的功课，它是一生都要走的路。年轻时谦卑帮助这人接受教导，中年时帮助他调整自己，年长呢，谦卑帮助他面对变化，实际上帮助的是这人与神有更深的连接。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为门徒洗脚，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场景。门徒曾经争论谁为大，却没有人主动做最普通的服侍，然而耶稣却亲自弯下腰做了仆人该做的事。他让人看见真正的尊贵不需要靠地位证明，人越认识神越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亲爱的朋友，因我今天拥有或缺少的不是能力、精力、机会，甚至今天仍然拥有的生命。当明白并接受了谦卑的教导，就不再急着要证明自己，却是更能够自由的爱和服侍人。亲爱的朋友，愿你我走过更多岁月以后，一颗愿意被神塑造的心变得更加的坚定。因为一个愿意谦卑的人，哪怕齿摇发白，仍然可以继续成长。耶稣的香气，一起来欣赏。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5课，所要讲解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4章，《以西结书》第24章。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以西结书第24章是整卷以西结书唯一一处提到以西结的感情世界的。在你我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里，我们将会看见先知以西结面临他侍奉中最大的考验，也就是神要把他所爱的妻子忽然娶去，而且以西结他不可以悲哀哭泣，也不可以流泪。让人很不解的是，神还不许可以西结为他的妻子办丧事，在16节、17节会提到。如果从人之常情来看，你我要接受神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以西结却接受了。他真是一位顺服的先知。透过以西结书第24章，恐怕很多基督徒也要去思想什么呢？什么是顺服？若是神要把我们所喜爱的娶去，你愿意吗？在旧约里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在创世纪第22章第2节，上帝说，你，这你呢，也就是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在创世纪第22章第3节，第2节是神的吩咐，而第3节亚伯拉罕的回应，二话不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面对亚伯拉罕的心境，我们可以揣摩可得，亚伯拉罕在预备劈柴、预备燔祭的柴的时候，他的心情必然是复杂的。顺服，亚伯拉罕有信心，他信得过神。那个对于神话语的信心，超越了人之常情，超越了常理，超越了理性，也超越了感性。因此回到以西结书第24章，得人的题目是最后定案的欲哭无泪，也就是以西结的榜样，理性感性放两旁，神的命令摆中间。在旧约的约伯记第1章第21节也说到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弟兄姐妹，我们真需要学习顺服。如果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顺服的，我们可以接受赏赐的时候，赏赐我们的那位神是应当称颂的，可是面对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赞美不起来。我们生病，我们软弱，神把我们所喜爱的忽然取去，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不能够接受侍奉神会遇见艰难。弟兄姐妹，理性感性放两旁，神的命令摆中间。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第一节说，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子记下。换句话说，第九年十月初十日，也就是耶路撒冷要被审判，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一个日期。这日期就是西底家王作王第九年，或是约雅金王被掳之后的第九年，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历法，就是公元前588年的1月15日，这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初期，最初的日期。这也是为什么呢？以色列每逢他们的历法的十月，他们都要禁食，就是要纪念这十月初十日开始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这个艰难。有人说呢，所谓上帝的审判是没有日期的，可是你看到神对于耶路撒冷城的审判，24章第一节是有清楚的日期。我想在谈论神对人的审判会不会清楚地告诉你日期之前，首先我们需要透过三个 W 来明白什么是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如何审判。这三个 W 也就是 What, Why, How。 第一个 What， 什么是审判呢？我们可以分成现在的审判，还有将来的审判。这将来是基督再来，以基督再来作为一个区分。基督再来以前，我们称为是现今的审判。现今的审判，也就是上帝的管教，还有上帝的刑罚。上帝会针对他的百姓，他的百姓犯罪时，他会管教。上帝也会针对他的仇敌，或是说上帝百姓的仇敌。上帝管教他的百姓，在民数记第21章4到6节，在生命记第1章第34节到36节，都提到以色列百姓发怨言，他们不信神的应许。后来神使火蛇，这火蛇呢，这火这个希伯来文是红的意思，有可能是像火一样红的蛇，就进入到百姓当中，去咬伤或是咬死那一群发怨言犯罪得罪神的百姓，而不信神应许的，神也让那一群人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而死在旷野。上帝在现今的审判，他会管教他的儿女，上帝也会刑罚神百姓的仇敌。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4章开始呢，神是如何的刑罚埃及法老王。针对现今的审判呢，是可以有日期的，像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就是清楚的证明现今的审判是有日期的例子的。像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初期，约雅敬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就是一个清楚的例证。那么审判除了 现在的审判，另一个部分呢，就是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概略分成三种，针对信主的，针对不信主的，针对那堕落的天使们。针对信主的，是有工作的审判。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四节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那是工作的审判，而不是救恩的审判。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信主的要面对将来工作的审判，我们是否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到51节，那良善的、忠心的要得奖赏，那作恶的要被惩罚。将来的审判针对信主的有工作的审判。当然，第二个部分针对不信主的，将来的审判还有针对不信主的，那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或再说严谨一点，这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针对信主的以及不信主的。在启示录第20章11节到15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的审判是针对每一个人，针对信主的，也针对不信主的。所以经文继续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过往死去的人都要再复活，来面对上帝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经文又说，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因此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搞不清楚状况，在带敬拜，在聚会敬拜的时候祷告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求你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白色大宝座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不要乱祷告啊。什么叫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乃是最后要针对信主的还有不信主的一种救恩的审判呢。这白色大宝座有几个特征。第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上帝的审判。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还活着的或是已经死的，没有一个例外。第二，审判的原则完全是照着个人所行的，而且按每一个人一生的记录册为依据，没有人能够喊冤枉的。信主的，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称义；不信主的，靠着行为没有办法成圣，世人都犯了罪，按照人一生的记录为依据，没有人会喊冤枉。白色大宝座还有第三个特征，就是名字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里的，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接受比第一次的死更加可怕的第二次的死。而且这幕后的审判是永恒的，没有人能怪别人，没有人能怪神，只怪自己为何拒绝羔羊的救恩。所以文学家 C.S. Lewis 鲁易斯说得好，他说罪，犯罪的罪，罪使人终其一生对神说，离我远远的，不要管我。地狱是神对人最后的回答，你终于可以如愿了。我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此刻收听真道分解，但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要选择哪一种人生的结局呢？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呢备有研经讲义，若您需要德仁所编写的讲义的，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我们刚才谈完了现今的审判是可以有日期的，可是将来的审判可以分成三种。这将来的审判就是没有日期的，没有告诉我们是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而这现今和将来的区分是以基督再来作为一个标准。将来的审判可以针对三种，一种是信主的会面对将来工作的审判，针对不信主的有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当然这白色大宝座也包括信主的人要面对，我们接受羔羊救恩的就免于第二次的死。将来的审判呢还有针对第三个部分，针对堕落的天使。圣经也告诉我们，那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还有魔鬼的跟从者，而将来要借着基督徒要对堕落的天使来进行审判。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保罗也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面对将来的审判，有面对基督徒工作的审判，面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有面对堕落的天使的审判。Why how? 那么为什么要审判呢？审判或说管教，第一个，上帝现在的审判或说上帝现在的管教是因为爱。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爱自己的孩子，自然不会溺爱，自然不会纵容，自然不会不管，而是会管教。所以一方面，神现今的审判或说管教是因为爱。再来，神为什么要审判呢？第二个原因是，神的审判是神公义的彰显，他是慈爱的，但也是公义的。哪有人犯罪他不处置的呢？诗篇第96篇13节说，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神的审判不是随着心情的好坏，不是的，而是按着公义来审判。马太福音第16章第27节也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面对上帝的审判你会说我冤枉，没有的，神绝对让你心服口服。Why how? 那么如何审判呢？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到，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神所依据的 就是圣经，神的话。我们都知道法院法官的判决要按照法律的条文，同样将来面对的审判是按照圣经真理神的话。因此我们岂能不认真地追求明白神的话，将来面对审判时才能够面对我们的神。好，因此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那个现今的审判指出清楚的年月日是没有问题的，但将来基督再来的那个审判呢，就没有指出清楚的年月日。马太福音25章13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有传道人如果说基督再来是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那都是假的，因为圣经已经清楚说了，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从第三节之后呢，到第五节是一首锅之歌。第三节说，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第四节，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三到五节，学者说有可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一首烹饪的歌。之后六到十四节，神对以西结说，耶路撒冷城呢，第六节下半段说，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须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捻揪。换句话说，神说以色列城是一个长锈的锅，原本那锅子用来煮肉的，可是这个城这个锅生锈了，是一个没有办法使用的器皿。弟兄姐妹，神审判耶路撒冷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其中有流人血的罪，这罪用生锈的锅来比喻，而这生锈的锅就是一个没有办法使用的器皿，煮出来的肉呢也不能吃，锅都生锈了嘛。我在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也是那长了锈的锅呢？我们罪没有被对付，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所使用的器皿。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也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想一想，我们这器皿是长锈的锅还是那贵重的器皿呢？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

动句来传达神的信息。我相信必定当时有很多人会嘲笑他。可是在以西结一生的侍奉里面，从以西结书第24章第16节眼目所喜爱的这几个字，可以看得出来以西结的妻子必定很支持他先生的侍奉。然而以西结他眼目所喜爱的，神把他忽然取去了，而且告诉他说，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这里有很多的背景，比方说有很多举哀的动作。举哀的动作是把头巾解开，然后披头散发。可是神说不可以，你要勒裹头巾。办丧事的会把脚上的鞋脱掉，但神说不行。办丧事的会把脸蒙起来遮住上唇，这是近东的习俗，认为把脸遮住呢，那么死去的灵魂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认不出来，就可以早早的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因此后来把脸蒙起来遮住上唇，就也成为近东的一个举哀的一个打扮。但神说不可以蒙着嘴唇，也不可以吃吊丧的食物。因为在当时亲朋好友会带来食物送给丧家，以表达关怀安慰，但是呢这一切都被神所禁止了。为什么？第21节告诉我们，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看到了吗？原来神要以西结透过他的丧妻之痛来同神一同来感受，也就是说以西结的快乐被剥夺，以西结的举哀似乎成为多余的事而被禁止，在表明以色列国将有全国性的悲哀，而这个全国性的悲哀呢，就大过了，就掩盖了个人性的悲痛，并且以西结的丧妻之痛也稍稍表达了与神的感同身受。我亲爱的朋友，以西结体会到了主的心，而我们是否体会主的心呢？神透过他仆人的情感还有作为来表达神的爱，来表达神的心，他要人体会他的心。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体会到了神的心呢？我们是否体会到，当我们成为一个长锈的锅，我们无法被神使用，其实神的心是在伤痛的。我们是他眼目所爱的，就好像以西结对他的妻子的那种爱情，神是超越那种爱情的爱我们。以西结好顺服。27节说，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过去在耶路撒冷城被灭之前，他的口是受制于神，当预言应验，他可以开口说话了。一个顺服神的仆人，我们的口是否也受制于主呢？期盼你我在侍奉里面好好说话，不乱说话。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分享的是一位传道人江儿，他的生命故事。江儿除了是传道人之外，他也是一位专栏作家，他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男女交往的专业讲员。在大学时期学习建筑的他，如今在教会里以真理为根基，建造许多基督徒的生命。他曾经是一位媒体记者，如今他在文字的领域当中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使人心灵得祝福的文章。江儿曾经对人没有热情，如今他在基督里学习以爱帮助许多教会的弟兄面对生命。江儿曾经是一位研究佛学的人，如今他成为传扬上帝福音的基督徒。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江儿传道的生命经历，听听他的故事，也请你想想自己的生命。

我想分几段来谈，就其实我信主，然后我当传道人，其实这几个转折都蛮重要，然后我回头去看才知道，哦，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很巧妙。那我先讲我自己学建筑，那感谢神，因为建筑就是要建造一个硬体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神一样没有让我浪费我的那些学习的功夫，我现在是建造软体。我觉得软体比建硬体更重要，甚至像有时候我们教有几个学法律的，他们要去考律师，我跟他说其实不缺律师，但是很缺那个真理的辩护师。那我觉得真的不缺建筑师，缺这种生命建造的人。所以我觉得神更懂得我的需要，也更看重我能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转折都可以讲一些见证，像我要讲这一部分我就要很简单讲一个见证，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读建筑，可是我心里面偏人文不是偏建筑，可是因为读工科的关系，我们那一代很多都是被爸爸要求说，你男生啊一定要读工科，可是读了之后才发现，诶，其实在所有理工科迷里面我稍微有点感觉就是建筑，所以我就勉强进了建筑这样的一个科系里面，我只填这个志愿，就没想一个咚咚就掉到这里面来。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我要的东西其实不是理工的方面的部分，是它偏艺术人文这部分，所以倒也还活得下去，就是还可以。但是我在大学就看了大量的各方面的书，包括人文的书，或者是甚至哲学文学，我还去中文系选修了好多学分，其实有点像中文系这样。但是很奇怪，我在大三的时候就一直想说我大概不会走这条路，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预备自己，可是想说怎么转弯呢，因为中文系不太可能很好找工作，所以就 走向媒体文字的工作，这是我写作的一开始。但是我写作的开始也是蛮奇怪的，就是我本来是只写日记，你想想看，我们也没有人带也没有人教，所以我就写日记嘛，那是很天然的去抒发自己内在情感的过程。可是就算是有一天我的日记摊在我的桌上，我刚好班上个同学那时候已经是成名的作家叫丁雅明，他就说，诶，你写的不错。我说那是日记耶，他说啊，不管不管，反正写的不错，你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发表。好，那我就那时候第一次被鼓励，然后我就去投稿，没想到我第一次投稿七八千字的那个散文竟然被登出来，我想那是一个自我肯定吧。之后我就开始很多的时间去朱西宁老师他们家，就是去想学点东西，可是这个家庭真的很棒，他们是很接纳我们这种无亲无故的，可是就是愿意喜欢文学就去他们家，所以常常整个暑假待在他们家这样四年。老师是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跟我传过福音，我那时候还是大学的佛学社的，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冲突其实蛮大，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排斥。当大五快毕业的时候，那个暑假我心里面就觉得很亏欠，就是哇，我这个有点傻傻的这样在人家家里吃喝三四年哈。有天别人都不在，我就问他说，老师很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这么疼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老师耶，老师这样吃喝都住你们这边哈。其实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其他方法来表达。那老师我就跟他讲一句话，对我到现在帮助很大。他跟我说，如果你觉得老师很疼你很爱你，你将来只要把这份感情啊，这份感动啊，你就再给别人。诶，我觉得这个很棒啊，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困在人情债里面，可是真的要扩展出去那种爱真的是长远的。但是我后来信主之后我才明白，你知道我其实初中我读的是天主教学校，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也是天主教徒，他每天跟我一起唱歌啊，我是男高音，他是男低音，但是他可以随时都配我的音啊，就是很快乐。我们两个人常常放学的时候，两个高中背个书包啊，戴个大头帽这样子，一路唱歌回去，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因为开始碰到家里有第一个人过世，就是阿嬷过世，我非常的沮丧，就觉得生命非常的好像没有把握。我大一刚进去的时候，就一个礼拜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七天。不吃不喝，就顶多喝点汤，吃点泡面这样子，就有点躺在床上，好像变成一个小哲学家，在那边想人生往哪里。真的是这样一个礼拜，没有人知道我不见了，因为刚去嘛，大一嘛，人家搞不好以为这个人只是考上不读了这样子的。可是你知道我最后怎么出来的？我真的想不出来。可是我晕头转向的在里面七天，到最后就我爬到我们家屋顶啊，我就爬上去吹风，然后弹吉他唱歌，忽然间天非常的蓝啊，很舒服，秋天嘛，那时候开学，忽然间我觉得好像没事了，可是我没有答案，把那一个整个七天所想的东西尘封起来。那大学里面在佛学社也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可是就找不到答案。我也去打佛七，也去上山，包括念心经什么之类，可是我就是找不到答案。
可是我到最后不想找了，不是我不要，是不想了，因为就太累了，因为找不到答案嘛。那直到我太太，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这已经过了十几年了，我太太因为有点轻微忧郁症啊，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她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那常常非常的不稳定，所以结婚前三年跟着她在一起，我觉得很痛苦，因为她的问题我没办法帮她解决，我用佛学心理学各种我能够跟她说的好像一点点有果效，可是一下子好了又来了，那到最后我心里面是打定说算了，就随她去。

是后来有一天，因为他跑宗教新闻，去给一位天主教神父按手，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心灵医治啊，他就好了。我太太刚开始也是就是巧合嘛，可是一个月后他又沉到谷底去了，他又去找他，一祷告有个亮光，有个温暖，就充满他。那时候他旁边有一个同事帮他做见证，说：“哎，真的，他进去的时候脸灰灰的，出来整个好像变成一个很年轻的小女孩一样。”那我听了就觉得很纳闷了，那所以我才答应说好，我陪你去教会听听看。可是我那时候因为自己佛教的嘛，我想说六年了根基这么稳的还要换啊，很恐怖啊。对我来讲那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很麻烦，第二个我觉得我思想里面根本完全没有不知道什么叫神，不知道什么叫上帝，我觉得我原来的东西已经 OK 了，够了。但是后来真的是看到我太太的改变之后，我才勉强去教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然后我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就是那时候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们为什么会信主，我们那时候做一份周刊啊，那刚好我们现在的师母啊，那时候看到报刊上有一些名字啊，他就有那个负担为他们祷告。我太太就其中一个人名，他就先信主。然后我太太去教会之后，他真的有蛮大的改变。可是那时候我们反对他，所以他是偷偷的去做礼拜。礼拜天清晨他都是六点多就出门，八点出头就回来。我说我还在睡觉，就以为他没有出去这样。那我记得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转折，就是说我本来是非常爱问问题，记者嘛，问到其实牧师他们都很不知道怎么办。就在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你来听一篇道，听完之后你如果还是不信没关系，不要来了。那我就听到那个时候有一个张茂松牧师一篇道讲爱嘛。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什么好听的，因为很普通的题目嘛，可是好，我答应我太太我就去了。可是没想到我听到一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奇妙，说为什么一直哭。后来我知道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才让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整个心被摸到。那被摸到的时候人会哭出来，我不知道原因，我后来现在回头想就是很奇怪，那种哭就停不下来，一直哭哭到结束，很丢脸的。那时候所有人都要走了，然后我就那脸埋在那个椅子下面啊，不敢起来，你知道吗？怪我自己在回家的路上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就发现，我的很简单嘛。我想现在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好像觉得活着就活着，能够活着就好了。很多事情不能解决算了，人跟人之间关系也不要再去经营，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诡诈、很多的问题，就算了。那其实我觉得那一天是神让我看到，其实你不要那么绝望。其实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爱还在你里面。好像被唤醒一样，然后我就开始去面对我自己生命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不久之后就觉知，其实我觉知的时候也是很痛苦，刚开始觉得哇，这样要离开所有过去曾经熟悉的这些佛学的东西其实很不容易嘛。所以我觉知的时候又哭了，我后来整个晚上回家睡不着觉，天旋地转。因为你知道那是很大的改变，对我们这种曾经很长时间在一个思想里面的人，我觉得那是很恐怖的事情，甚至有觉得说怀疑自己这样做对不对，这个决定安不安全，会有很多的思考。可是我觉得后来神怎么帮我隔离啊？不久之后我们有孩子嘛，那我们曾经做个祷告，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带孩子。可是我们这个祷告完之后，前半年呢，我们孩子刚来的时候，我们是接力赛，刚好一个日班一个夜班，报纸上调动嘛，我还可以 OK。可是弄到最后三四个月下来，非常灰头土脸，两个人都非常累，情绪也不好，已经离了我们原来带孩子的本意。我跟我太太，你看那时候我们两个聊天是在什么时候？晚上半夜两三点，我太太很勇敢的跟我说：“哎，江儿，我觉得我们以前祷告说要自己带孩子，好像是你要回家带孩子。”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当时刚开始非常不愿意，非常抗拒，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有点沮丧，我讲说这样走下去真的看不到什么盼望。我考虑了两个礼拜，后来我真的说好，我就试试看我回家。所以我刚开始还找一些工作来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可是要有一天我看到孩子生病一直哭啼，然后我再接一个案子，那个案主也在跟我谈的两边都刚好在那种焦灼状态的时候，我忽然间心里面有个声音说，我为什么回家带孩子？我就开始问自己。后来那案子结束之后，我就再不接 case 了，我就这样与世隔绝三年。所以我说神让我回家三年是很奇妙的，因为如果那段时间我还来来去去跟很多的过去的朋友在一起的话，其实思想各方面都会受影响。最近几年看了林托生，他说其实一个人信主之后一开始就朋友就要开始做分别。因为你想想看，他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他说你站在椅子上，你要往一个人在地上，你要把他拉起来，拉得起来不容易，可是你被拉下去非常容易。所以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开始要有肢体生活，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神把我分别完全跟以前的人断掉了，让我只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可是我觉得那是扎下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另外一个，我的个性很好动，那神让我安静。我觉得现代人，我回头去看现代人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没办法安静。那我觉得神训练我安静，
让我开始去读经、想事情、祷告，还有另外一个恢复我的爱。因为我觉得人一生当中最容易恢复那个里面的爱的，就是带自己的孩子。要不是恢复这一块，我后来对人也不会有怜悯，也不会有爱。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故事听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多多邀请你明天继续在《天使夜未眠》里，我们继续来聆听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今晚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振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振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振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宇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宇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宇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宇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吗？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宇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是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我们刚刚我们宇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以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只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时候，觉得让他说两句呗。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60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60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
3: 吸
4: 引的。
3: 对对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求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从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
4: 嗯哼，
3: 任何一个，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尝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这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哦，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美，你看张仁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轻，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赋。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甄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25章的篇幅比较多，有38节的经文，所以多多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读耶利米书25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范围是耶利米书第25章的1-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14节，请听。

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第一节到14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耶利米书25章的第一节到14节可以说是整本耶利米书，甚至是旧约历史中占有非常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里先知耶利米提出了著名的70年被掳预言。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给了我们非常精准的时间点，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在这里说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这个年份在世界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加基米斯战役。在这场战役当中，新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彻底的击败了埃及和亚述联军，自此一跃成为中东无可争议的霸主。对犹大国来说，过去犹大国总是在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强权之间摇摆，寻求政治结盟。耶和华神就是借由这个时间点要告诉犹大百姓不要再寄望埃及了。而我们也从耶利米的侍奉长度来看，耶利米特别提到他已经锲而不舍地传道23年了，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弟兄姐妹，先知耶利米在这23年间锲而不舍地传讲神的话，劝诫百姓远离罪恶，回转归向神，否则神的审判就会来临。可是犹大百姓不但不听，还是硬着心背逆神，拜偶像。致使耶和华神的忍耐已经到了百姓恶贯满盈的临界点。我们如果细看第三节到第八节的经文中，会发现耶利米指责犹大百姓你们没有听从一共出现了四次，可见得犹大百姓的刚硬悖逆。可是我们更看见这23年来，耶利米虽然被抵挡被重伤，甚至有人设谋要害他，但是他仍然继续坚持传讲神要他讲的话。我相信耶利米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那是因为他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他在神的面前专注，即使他在面对软弱的时候，仍然专注于神的话语，以及神给他的使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坚固我们信靠神的心，使我们也能够如同先知耶利米一样，对神忠心不渝，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

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神不停地呼唤他的百姓，却被他的百姓拒绝。所以神的审判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偷袭，而是经过长时间对他的百姓说话、劝诫、警告。问题是百姓不是听不到，而是不听从，以至于神的忍耐到达终极，他就要伸手对他的百姓施行审判。接着第八节到十一节是神宣告他的审判将要临到。第九节说，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吃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节经文中出现了几个关乎审判的关键字，就是灭绝、令人惊骇、吃笑、永久荒凉。第十节，耶和华说，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光的声音从他们中间止息。欢乐与婚姻的声音消失，这代表社群关系还有生命传承的断绝。而推磨与灯光的声音的消失，这代表是我们日常的生计、经济活动还有家庭温暖的止息，也就是意味着这片土地要陷入死寂之中。犹大百姓万万不会想到，当神的审判来临之时，就是使这地荒凉，全地的静止。接着第十一节，神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虽然巴比伦帝国在当时成了击败埃及还有亚述联军的强大国家，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在神的眼中也只是被神使用的仆人，因为神在全地列国中掌权，他可以差遣，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就如同神使用尼布甲尼撒王来灭绝犹大国，神也使用他来惩罚叛逆行恶的百姓。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看似严厉的审判之中，神的慈爱和怜悯没有消失，神给了一个盼望，因为他定了一个时间的限度，七十年。十二节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说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正在上升时期，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但是神的预言宣告了犹大在亡国被掳七十年之后，神要按着巴比伦人手所做的报应他们，并且巴比伦将会亡国，做别国的奴仆。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被相信的事实，但是我们在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中看见，历史就是按着神的预言应验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5章1-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弟兄姐妹，耶利米的预言一个一个的应验。在西元前539年，马代波斯王率领军队攻取了巴比伦，并且将巴比伦王伯沙撒杀死了，让巴比伦人做了奴仆。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的话怎么说就怎么成就，永远不会落空的。耶利米书25章还没有分享完，我们会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继续和你一起来读后面15节到38节的经文。多多邀请你记得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1: 我是真儿。
2: 正式开启了我们新的一个专辑和系列的节目，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过，说蒸馒头的过程就是门徒成熟的过程，可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提醒大家，家庭门训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每周二成长大不同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蒸出旺仔宰小馒头。当然蒸出旺仔小馒头的第一步从我家开始。
1: 是在讲到标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旺仔绝对不是你在外面吃的那个旺仔，我们讲的是丰盛的发旺的小生命，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从小在效法我们跟随基督的事情上面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扎实的成长，这是将来每周二的成长大不同当中正儿跟木星要和大家来聊的。我们今天先从我家开始来思考，为什么家庭门训是不可或缺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从来没有把教养子女的责任托给其他人照顾，甚至包括

0: 有隔代教养这种说法，每一代人要去关爱培育和造就自己的下一代，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我们没有选择的情况底下，我们要承担起教养教会下一代的职责。否则的话，只要在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面，父母亲就有天职要成为门训儿女的首要的老师。但我们呢，也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自己不是门徒的人是绝对不可能造就门徒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为什么家如此的重要？上帝的心意在他的整个创造当中，把家庭的设计放成了他在人类关系当中的起始点。每个人都是从家庭关系来，都从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而产生一代又一代的近前的子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家庭的核心是婚姻关系，而由这个核心的婚姻关系衍生出来的繁衍近前的后代，也是上帝在设计婚姻家庭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使命。然而我们在现今的我们的大文化里面，比如说我们中华的文化非常看重家，但是我们的家庭的结构和圣经里面所设计的家庭结构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是以儿女为中心的，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作为最优先考量的，我们把与配偶的关系放成整个家庭关系的最底层垫底的，我们是服侍这个家庭的，所以夫妻之间只有团队的合作，却没有彼此造就的那一个第一使命感，以至于我们的家庭门训没有办法开展，是因为父母亲自己的婚姻有各种各样的冲突，自己没有在婚姻里面成长，当然没有办法去做儿女的榜样。当我们讲到从家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整理上帝对于婚姻家庭的设计，为什么要先是夫妻，然后到儿女，又在儿女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之后，我们可能要反哺去供养我们自己已经年老发白的父母，以这样一个正确的秩序和时间的成就来帮助我们完成上帝在家庭当中的使命。所以当我们研究了，哦，家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培育我们的儿女之前，我是不是该重整我的家庭关系，重新去思考我的家有没有建造在上帝的心意里，
1: 得翻土。
0: 对，没错，我有没有按照圣经里天国的文化去建造我的家呢？还是按照大中华的文化，不管我几代信徒，我还是在家里面没有看重夫妻关系，把儿女呢供起来当成我们家里面的核心，以至于让他们变成一个什么小王子小皇帝，让全家人围着他转，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组建我们的家庭。当我们重建这个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为家庭门训铺垫了一个好的土壤，让父母亲和孩子都可以找到自己一个核心的位置，知道，哦，我在家庭当中谁是最重要的，教养子女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去导正的。所以没有哪一个父母亲不需要重新学习，不需要重新来到神面前去重建我们自己对于婚姻家庭的观念，然后才可以进入到我们下一代的培训。今天我们呢，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功课吧，就是去思考在你的家庭关系里谁是最重要的，谁说了算，你们的家庭关系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是追求荣耀神呢，是追求儿女可以认识神呢，还是说你们跟这个世界上一样的，我们追求家庭美满幸福和谐夫妻恩爱，这些虽然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取代了你们的核心的目标，那也会影响你们将来家庭门训的开展。因为你会发现，你会把家庭门训当成是教养一个乖巧孩子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的翻转和改变。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哦，原来神要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去认识他，去效法他，去完成他的使命，最终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最强有力见证的场所，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时候说，诶，这家人很不一样，他们的夫妻关系、教养子女的过程和姻亲关系都和我们不太一样， 那到底是什么让你们不一样呢？这就是家作为上帝设计的在这个地上的最佳的护教和最佳的宣教的场所，最好的明证。
1: 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曾经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作为神呼召的百姓推崇的领袖所发出来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宣告。但是这个宣告大家有没有发现，不是说我要带领你们，而是说我和我的家，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楚，就是百姓你们的选择是你们的选择，而我和我的家已经做了选择了，就是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么当然对于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一定有同样的疑惑，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有这样的疑惑，关于家庭门训，我不行，我自己还没把圣经读明白呢，哎呀，我没有神学根基，我万一给孩子讲错了怎么办呀？哎呀，我们孩子有的时候问的那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怎么门训他？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家庭门训开始之前的一个最重要过的关哈。所以赵二姐面对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听到我们节目说啊，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说家庭门训很重要很重要，可是我不行啊，就有点像摩西哈，我不行啊，怎么办？
0: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首要的我们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在家庭门训从你家开始做起，你首先当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你的这一生要侍奉耶和华，要敬拜他，要顺服他。作为一个门徒需要付上的代价就是完全的顺服基督。换句话说，门徒的意思就是我要把谁是我生命的主活出来。你的生命的主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你自己，是你的婚姻家庭，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上帝？那你如果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你就已经站在了门训的正确的一个起跑线，你可以出发的时候放心大胆，因为你知道你不会走错路。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你神学的装备，你的圣经知识丰不丰富，而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基督的心。若你愿意从你开始来过一个基督门徒的人生，你就是第一个旺仔大馒头，那你就有了可以开始家庭门训的第一步。就像约书亚记，你知道吗？这是他在临终前的遗言，是非常重要的。就一个人呢，快死了，他把最重要的话告诉他的百姓，而且他是民族领袖，他没有办法代替你做这个决定，他只有办法代替他的家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每个人，你不能够代替其他人，但是你可以坚持的在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尤其是对于每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作为一个领袖，你是必须要来负这个属灵的职责的。你愿不愿意开始在你的家庭当中活出基督来，这是第一步，每个人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之后，你就会发现神会透过你的教会，透过我们的馒头的对话，透过你所读的经文，来不断不断的供应你在家庭门训当中的需要。说实在的，家庭门训绝对不是一本教材，一个模式，一个事工的 model， 不是一个你按部就班1234567做完了你就已经成功了的事。家庭门训是生命当中的流露和影响，只要你愿意跟随耶稣做主门徒，那么你的家庭门训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因为你可以负责的那部分就是做你自己，好好的跟随耶稣。而至于儿女的这一部分呢，你尽到你做父母的职责，言传身教的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那么神就会做他的那个部分。其实门训生命成长和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很难对其他人的生命负责，但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就会发现圣灵喜悦你的这个决定，他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今天你必须要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我的婚姻家庭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组建？是不是我教养儿女的目标要导正？我是不是可以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要求我的孩子一定要考上某个大学，一定要学会某样的技能，一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跟其他人一样，所有这些东西你都放下，你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跟随耶稣。如果你只有这一个目标，那我相信你的家庭门训已经成功一半了。
1: 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没多久，张二姐就跟我说你要带你的女儿啊做门徒，然后我就说我自己就是半瓶子逛荡，我怎么带她。后来张二姐说那你就带她读圣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女儿说啊 OK 好，我们每天一起读圣经。那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我圣经没有通读过一遍，我自己都没把认明白呢哈，但是也非常的感谢神，当时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我和女儿开启了门训。我那个时候都不觉得那是门训，
0: 是，
1: 但现在后来发现说它是门训的一部分。于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女儿一起读新约，怎么读呢？她读英文，我读中文，美其名曰我灌耳音练英文，她灌耳音练中文哈。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她讲解圣经，但我们坚持把新约用这样的方式读完了，
0: 太棒了。
1: 等到进入到旧约的时候，因为我们倒回来又开始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可以带领他读圣经了，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吧有一点点装备了，我就开始可以给他讲解圣经。这个过程其实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可是这个过程其实你说真的有给孩子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对神有了最清晰的认知吗？不一定，但是的确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很多印记，而这个印记接下来就成为了圣灵去催促他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根基。
0: 是，而且我觉得最美好的家庭门训就是发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开车送孩子的路上，跟他去遛狗的路上，跟他在厨房里面聊天，跟他一起打游戏看电视，吃饭的餐桌上的讨论祷告，通通都是门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有没有机会刻意的一段时间呢，这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每周二我们会带给大家的一些思考。的确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纠正的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愿意从自身开始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就可以重整我们的家庭关系的优先秩序。谁最重要？神最重要，不是父母，不是儿女，甚至也不是我们的丈夫妻子婚姻的角色，而是神最重要。那么谁说了算？哦，神说了算。一切我们都导正以基督为中心的一种家庭关系的重建，才有可能使门训成为可能。
1: 弟兄姐妹们，蒸出旺仔小馒头，从我家开始，就是衷心的陪伴我们的儿女一起认识主。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每一次跟您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同行，一起长进的时候，真的是神赐给真儿莫大的恩典和福分，也让真儿更深的体会说，我们的生命无常，我们的生命短暂，必须要珍惜我们的时光，每一天尽心竭力的为主而活。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真儿的关心，对喜乐灵城的喜爱，对真爱主我家的支持。在这里呢，正儿特别的要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你们平日在代祷当中，在你们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透过收听节目、转发节目来参与我们的侍奉。特别的也要感恩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同工义工们，每一个你们看得见的节目，小小的一个节目播出，其实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步骤，真儿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无论是节目的录制、后制之后的文字的整理、上载、下载、播出，整个过程一直到后面的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有许许多多的同工义工的参与，所以每一集的节目播出都是恩典，都是努力，都是付出和摆上。愿神借着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能够得到满足和荣耀，也愿他自己的国度，他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的顺服和摆上得到广传。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默想父亲这个话题，透过平平他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当我们思想您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你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你是谁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你是在我们还未出母腹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并且您的爱不离不弃。求主您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不到您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您向我们所彰显的历世历代你对众圣徒的心意，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曾经施下的厚恩，来提醒我们回转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昨天的凌晨小故事说到，当那位护士告诉他们有关于这位老人家他的摩托车的样式的时候，平平听到那里完全不能再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所有的人也都惊讶护士所形容的一切，急不可耐的想要和这位浑身是伤的大叔相见。平平急忙问道，你有插在他摩托车后面的旗子的照片吗？ 护士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布，虽然看起来十分陈旧，明显是风吹雨淋后的痕迹，但却叠得整整齐齐。平平慢慢地打开，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大眼睛精灵可爱模样的男孩。姐姐们失控地叫出声音，平平，这是平平才到我们家的样子。在场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眼泪夺眶而出，平平整个人都像冰冻了一样，完全无法思想和反应。校长立刻问道，那位大叔在哪儿？请立刻带我们去见他好吗？他应该就是平平的亲生父亲啊。护士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告诉平平说，虽然大叔现在外伤好了很多，但他由于长时间漂泊的生活，缺乏充足的营养和睡眠，所以身体非常差，心肺功能都很弱。我不知道你的出现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所以慢慢来好吗？不要一下子让老人家太过激动。大家都有了共识之后，就随着护士走进了一个病房。由于肇事的先生非常负责任，经济条件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听说了大叔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还同时间在帮助其他人寻找失丧的孩子，他非常的感动，就特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和看护给大叔，坚持医院把大叔完全医治好再放他出院。大家安静地走进病房，就看见一个满脸沧桑的大叔闭目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心容枯槁。大家都非常小心安静，不敢发出声音。平平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和汹涌澎湃的情绪，养父母也不由得拉紧彼此的手，全部人都像绷紧的琴弦，但两位姐姐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居然开始啜泣起来。病床上的老人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围站在旁边的一群陌生人，在他眼光扫到平平身上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如同那停住的时光，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一般，整个时空的冻结被老人缓缓伸出的双手打破了。老人不知哪里来的力量，居然连打着石膏绷带骨折的手也毫不保留地向着平平伸过来。你是我的小宝吗？平平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扑向老人的怀抱，放声大哭说，爸爸，爸爸，我是小宝，我是您的小宝。父子两个抱头痛哭，所有房间里的人无一不泪如雨下，围过去群体拥抱着这一对失丧了20年之久的父子，整个场面引得旁边病房的人都跑出来围观，大家看了无不动容，泪湿衣衫。不知过了多久，哭了多久，大家才渐渐安静下来。老父亲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愿松手，但却一下子昏厥了过去。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让我们的情绪先缓一缓，安静思想一下。可能我们觉得世间令人动容的就是与失而复得的挚爱之人久别重逢之时的场面，但是最感人至深的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失丧与找寻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平平的父亲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才盼到了与儿子相见的一天，但从平平的角度，他却只知道自己想念父母，盼望回家，完全无法想象爸爸居然寻找了自己20年的时间，落得一身伤痛，满脸沧桑，两鬓如霜。可能你觉得平平太有福了，居然拥有如此爱他的父亲，不仅仅亲生父母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找寻，而且养父母也对他疼爱有加。 你可能并没有这位一样为你全然牺牲和付出的父亲，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位这样义无反顾深爱着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因为爱也是如此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从有史以来直到今日从没有停止过。无论他如何为爱沉伤，我们仍然不能明白，也常常选择拒绝他的慈爱与找寻，不愿回家，不归向他。他向我们伸出的双手带着为我们而留的钉痕，被爱穿透的痕迹，但我们却仍然不报之以爱。这样的父爱，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原状，不为所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找寻和不离不弃的父爱，求您赐我一颗感恩悔改的心，让我不背离你，而是选择一生信靠顺服，不断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29篇，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圣洁的装饰；第二，思想一下洪水泛滥之时神坐着为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和讨论的时间，能够更深地体会，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但是爱我们的主、慈爱的天父却仍然坐着为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他就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远
0: 活出天国。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欢迎您走进重建亲密之旅，我们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昨天呢，我们分享了改变我们的一个对婚姻盟约的态度，也就是说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契友，是我们最亲密的同盟，是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改变了这样的心态之后呢，会对我们解决问题、处理冲突的方式有大大的改善。其实在这么多年珍儿自己的婚姻生活以及辅导这么多的教会当中婚姻家庭的个案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愿意爱对方，而是太急着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和陷阱当中。今天呢，我们就来从沟通的角度来聊聊到底怎么去建造亲密的关系，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是我们可以立刻操练起来的。如果您真的按照珍儿所建议的开始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去操练，也鼓励您留言分享你在这段时间操练这些小妙招的心得，相信会带给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祝福和启示。好，让我们回到上一集那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跟我们的配偶是不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是同一队的吗？我们是同一国的吗？还是说我们彼此针锋相对呢？为什么好端端的两个人本来这么彼此相爱的会变成仇敌呢？到底问题卡在哪儿了？今天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会卡顿的地方。让珍儿先来为你描述一个最常见的画面，可能你听到以后就觉得，哎，这简直就是我自己的婚姻，我的家。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说，哦，我今天真的好累啊。对方立刻跳起来回应说，那你怎么不早点睡呢？我昨天晚上早跟你说过了，你又不早下班，回家以后又做这么多的事情，你当然累啊，还能不累吗？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回应，对吗？但是常常在第一个人的心里面听到这样的回应，他就会想说，哦，我要的不是解救的方法，我只是想被你听见，我只是想被你安慰，只是想要一个抱抱，想要重新充电。这幅场景呢，其实常常会发生在珍儿自己的婚姻里，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在你和你配偶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呢？今天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就想来谈一谈，为什么在婚姻里面，被听见、被看见，往往比被解决更重要。我们先来看一段非常短但是却很有力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节经文很熟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其实它完全颠覆了我们作为人的本能，不是吗？我们的本能是什么呢？快快的说，快快的解释，快快的反驳，快快地证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但是雅各却说，在关系里，在属灵成熟的生命里，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亲密的互动当中，它的标志就是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难。说实在的，是因为它的确是与我们的本性相违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急着想要表达的，想要在沟通的层面突破，表达往往是第二步，聆听才是第一步。因为听不单单只是接收资讯而已，希伯来文的听什么？它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听见、领受、回应，甚至包含了顺服的意思。
换句话说，真正的聆听是一种爱的行动，是一个舍己的行为。所以真言书曾经告诉过我们说，那个未曾听完就先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真儿每一次想到这段经文啊，就觉得打脸，就觉得好像圣经早就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所以专门为我写了这一段话哈。未听完就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是真言书18章13节里所说的。那这个经文说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答案错了，说的话错了，而是我们在无知的情况底下已经伤害了关系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回到这一个核心，就是婚姻里面我们究竟是注重对错还是注重关系呢？当然我们不可以忽略与真理相违背的那些错误，但是真儿所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啊，我今天好累这样的一句话，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我们该怎么回应的时候，它表达了我们究竟关注的是什么。很多人急于给建议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想帮忙，第二想控制，第三想让事情变得更好，第四想证明自己是在乎的。但问题就在于，当我们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别人的解决办法只会变成指责、论断和压力。正而再重复一遍，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别人给我们的任何的回应都只会变成我们的压力和一种冷冰冰的回应。所以今天当孩子们摔了一跤跑到我们面前哭泣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哎呀我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穿这双鞋子出门，哎呀你看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都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但是如果今天当一位至亲的，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他受伤了，他疲倦了，他灰心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表达出他情绪的低落时，我们该有的第一个回应难道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吗？难道不应当是快快伸出援手，给一个拥抱，给一个接纳吗？这个时候真儿不得不提到浪子的父亲。在这一则比喻当中，老父亲的态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因为真儿无数次的提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没有这样的父亲形象。确实，当一个做尽错事的浪子回头时，老父亲怎么可能不趁机给一顿机会教育呢？怎么可能会欢喜快乐流着眼泪的冲向他，把他抱进怀里，完全的接纳他呢？这不对呀，这不成立呀，这不逻辑呀。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恩典。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最急缺的就是恩典。有一位太太曾经分享过这个小故事，她跟先生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到很挫败，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而先生马上就回应他说，哎呀不要想太多啦，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好了好吗，不要整天凡尔赛啦。先生的本意本来是安慰的，但这个太太却说了一句话，真儿一直记得。那一刻我觉得她不是在安慰我，而是在告诉我说，你现在的感受是不对的，别这么想，你这么想是多余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配偶觉得他们的感受很多余，很无聊，很无趣，很无用，所以呢我不在乎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赶快导正他自己的感觉，回到正轨上来，这样才可以过日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人拖到了一个冰冷的逻辑关系里，而不是爱和恩典的关系当中。的确我们是需要成长，
是需要突破，是需要改变。但是一个人的成长和改变是由许多的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关系作为加持和鼓励，像一个加油站，像一个充电桩一样的，那么这个人其实更难改变。在婚姻里面，我们配偶的情绪不是用来纠正的，而是用来被我们理解，被我们认知，被我们接纳，并且被我们鼓舞的。只有当我们在他们那个情绪里面去抱抱，并且用我们很久忍耐的爱去陪伴同行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被理解了，很多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比如珍儿有一次回到家，再次说了这句啊，我今天好累啊。于是我的先生呢，突破了他的理智逻辑，还有所有那些愿意为我解决问题的那些冲动，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说了一句话，哎呀，你今天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我来给你倒一杯咖啡。这一刻所带给我那种醍醐灌顶的一种爱和温暖，让珍儿一下子觉得，哎，没有我刚刚感觉的这么累了，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那就是我的先生与我同在，他爱我，他在乎我，他陪伴我。今天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是如何聆听我们的需求的。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总是一个聆听者的态度来与人交往，他早就知道答案了，但是他仍然不停地在问问题。他会对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会问那血漏的妇人说，是谁摸了我？他会直接问毕士大的摊子，你要医治吗？耶稣的爱从来都不是急着展示能力，而是先给关系空间和先给对方表达的机会。他愿意先听，并且他愿意按照我们最深层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需要来满足我们。今天在你我的婚姻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却快快快快快快的去听呢？就让我们这一周来实践和操练以下的这一个小小的妙招。让一个人说十分钟，然后配偶不打断他，这个人呢只能够听，他不能够辩解，不能够教训，不能够给建议，他只能够听，能够用眼神，用点头，用肢体的语言来回应。而且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听的这一方只能够说三句话，我听见你说，或者是这对你来说太不容易了，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说实在的，这个操练呢，在珍儿和陆家的婚姻里面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们尝试过很多很多次，有些时候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到如今，我们仍然努力的在操练当中，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急性子，或者我们喜欢教导，喜欢指出错误的这一个性格，会让我们长期的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学习闭嘴，然后呢让对方说十分钟，我们不插嘴，并且努力的记笔记，把对方的重点记下来，然后去澄清对方想说的真实的这个内容。最后呢，珍儿也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聆听不是技巧，而是爱的表达。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你就会做出爱的选择。先快快的听，然后再慢慢的说。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今天的操练也能够带出果效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读这一本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一本书，总共有十部分，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在上一回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的九个部分，到了第83章，看到在1892年的一月底，司布真安息主怀哦。在第十部分呢，我们要看到主的作为何其大，当中会记录司布真对他的神学生，或是对一些他所关怀的传道人，他们的勉励哦，仍然非常的激励人心。终其一生，他可能不知道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何等深远。虽然他在世的时候，甚至于在他已经离开这世上安息主怀，仍然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攻击、侮辱、毁谤、抹黑，但是他一生有一个得力的秘诀，就是祷告再祷告，并且是穿上全备的军装，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真的是我们在世度日得胜的秘诀。我们有神的话语，以及我们靠祷告来胜过这一切的试炼。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的藏身之处，经文在诗篇第32篇第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2篇第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你的藏身之处，在实际生活中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藏身处是很困难的，不管是你的孩子、老板、丈夫或男朋友，总是有人可以找到你。似乎只要你想独自安静片刻，他们的雷达就会开始运转。然而在灵里，你永远可以去到一个远离人群与忧虑的地方，在神的同在里，去到那里，你将会发现你不仅被他的爱和鼓励所环绕，同时也充满了得胜的乐歌。神是你最大的啦啦队和最棒的教练，他说，我要引导你走在生命最好的道路上，我要指教你，我要看顾你。而当他指示你当行的路、当做的事情时，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硬着心，要信而顺服，就可以活出得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藏身在你的怀里，恳求你拯救我、引导我，使我能听命于你。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藏身在你怀》。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入最后一个部分，第十个部分，主的作为何其大，要看到第84章文字侍奉者富尔顿，以及第85章沼泽区牧会先锋威尔逊。司布真给神学生的话：我长期祷告，仍然不知道事工要如何进行，我才逐渐体会主耶稣的事工不因我而存在，因此解决困难的方法在主耶稣，不在我。富尔顿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1870年信主。他信主后每天记录向主耶稣悔改的事项与向主耶稣感恩的事，定期检视所犯的过错有没有减少些，感恩的事有没有增加些。威廉斯开始牧会后，司布真需要另聘私人秘书，许多人来应聘，而司布真与富尔顿面谈后决定聘任他。司布真说，富尔顿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工作者，信心单纯，对真理执着，有准确的判断力，思虑缜密，使他具有行政长才，能冷静处理复杂问题与执行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司布真发现富尔顿具有用文字表达属灵信息的恩赐，于是请他整理讲稿。1876年，司布真鼓励富尔顿念牧者学院。毕业后，富尔顿继续担任司布真的秘书，一直到司布真安息。富尔顿与两位同学，善吹高音铜管的斯密斯和擅长歌唱的克拉克配搭，组成牧者学院布道团，到各教会布道。后来许多同学加入，成为牧者学院毕业生的定期聚会，一起外出布道。司布真得知后，写信给富尔顿说，传福音最重要的是将上帝的话语撒在人的心田里，其次是人的得救是圣灵在人心的工作，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做工的功效完全在于主。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我们永远不能用外在的作为去取代圣灵的工作，也不能用人为的方式去左右上帝的工作。第三，我们的侍奉永远是为讨主的喜悦，否则骄傲滋生，许多美好的服事最后以悲惨收场，是因为服事的人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定目标，太过自信。不要忘了，离了主耶稣，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要把传福音的功效当成上帝的奥秘，在一个地方传福音，若是很多人得救，是上帝赐恩典给当地教会；很少人得救，甚至没有人得救，并不是枉然工作。上帝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传福音不是在讲关于福音的信息，而是单单传讲福音，讲的内容就是福音。传福音不是在讲解神学，不是在讲某个人的见解，不是在讲某节困难的经文，不是在讲自己多伟大，不是担心信主的人少，国家会沦亡。传福音是单单传讲耶稣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许多听众不明白传福音的人在讲什么，关键在传福音的人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真正的神迹是人蒙恩信主，真正的信主是因为有人在传纯正的福音。第四，传福音的人要圣洁，要值得信任，为人正直，有见证。一个在生活上有见证的人，才能在讲台上为主做见证。一个在平常活出福音的人，才能在众人之中宣讲福音。我们传福音，无法叫平日被我们欺压的人举手信主。不是成为传道人就可以传福音，不是有成就的人就有资格传福音，不是讲话有能力的人就有恩赐传福音。传福音的人是圣徒，传福音的能力来自圣灵。第五，传福音不是一个人征战，而是大伙儿的合作。我曾听过中古世纪有一个骑士军团骁勇善战，为他们的国王打下许多胜仗。有一天，骑士们起了纷争，比较谁杀的敌人最多，谁的武艺最好，谁的剑最利，谁的盾最好，谁的战马最会跑。结果下一场战争，几千个敌人攻上来，只有十几个人上场应敌，其他人都待在家里。上战场的战士以一敌百，逐渐支撑不住，其他战士才知道不对，也上战场一起打败敌人。传福音是一起征战，竭尽所能为天国征战。斯普珍很早就看出富尔顿写作的恩赐，勉励他，美好的文笔来自忧伤痛悔的心，文字侍奉者是长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生活。他们共同筹办跨教会的福音聚会。1884年，富尔顿应著名的解经家迈尔的聘请，担任莱斯特教会牧师。他写作多本基督徒传记，斯布珍传、本人约翰传、迈尔传等等，并多次担任开西大会的主要讲员。1834年，他首先称斯布珍为讲道王子，后来广为世人引用。福尔顿提到，斯布珍给他最大的影响是在祷告。他写道，斯布珍是个祷告的人，无论是走路、坐车、写信、讲道、探访、读书等等，他都在祷告。他一生服侍也是祷告的人生，他讲道内容丰富，都来自祷告的感动。多少次他身处压力攻击之中，回到办公室，我问他，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吗？他总是说，来，一起祷告。斯布珍给神学生的话，教会事工进展缓慢时，信心不要冷淡退后，上帝自有他的时间表。威尔逊是苏格兰的福尔福人，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教导孩子圣经真理，每天一一带他们祷告。威尔逊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个个从小去教会，只有他的问题特别多，经常找理由不去聚会。1864年，威尔逊告诉父母，他再也不去教会了。父母为他祷告，他不为所动。父母不灰心，持续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写道，我心里有沉重的负担，认真的想知道自己到底该过什么样的人生。他开始读圣经。有一天上午他写道，我看到前方一片朦胧，但是在朦胧的尽头有一只发光的十字架。他跪在地上向主耶稣悔改，成为基督徒。1873年穆迪到苏格兰布道，威尔逊在聚会中深受感动，决定成为传道人。1874年进入牧者学院就读，他勇于向年轻人传福音，带领许多人得救。1877年毕业，斯布珍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到吴伟奇担任传道人。吴伟奇为伦敦郊外泰晤士河的渡口，是一片沼泽地，大部分居民是内河航运的船员。那里有三多，酒店多，色情多，毒品多。威尔逊第一天到教会报道时，大门深锁着，原来教会已经好几年没有人聚会。威尔逊回来向斯布珍报告，他事后写道，我问斯布珍，这种教会还值得去吗？ 司不真只邀我到河边散步，没说什么。泰晤士河边风很冷，我又问我们要不要回到比较温暖的室内呢？他摇摇头，继续在冷风中走。我才体会他的意思，在冰冷的侍奉环境也要靠主往前。威尔逊再次前往乌尔奇，他先拜访一些会友，请他们回来聚会，第一次重启教会大门。只有几个人来，他站上台讲道，讲台长期无人使用，竟然立刻垮掉，连带地板也塌陷。他与会众滚到教会下面的地窖，地窖原本是古老沼泽的坟场，一片泥泞，还有一堆死人骸骨。消息传出，成为坊间的笑谈，要救人生命的传道人竟先滚入坟场里。威尔逊非常灰心，来问司不真，是不是主耶稣不要我在这个地方服侍才会发生这种事？司不真没有回答，带他到河边散步。走了一阵，司不真才问他，你到吴伟奇服侍，你是当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还是当那个城市的传道人？威尔逊明白了，他目前的困难将成为未来得着整个城市的起步，便回答道，我是这个城市的传道人。他又回去服侍，先找师傅将教会的地板修好，整修期间在教会门前空地聚会。1878年9月3日夜里浓雾，一艘载煤的货船在泰晤士河上拦腰撞上载满乘客的爱丽丝公主号，客船迅速沉入水底，造成640名乘客死亡。这是英国内河航运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沉船事件。遇难乘客中超过300位是吴伟奇当地的居民，悲伤笼罩整个吴伟奇。威尔逊探视每一户丧家，以惊人的体力在一个星期内主持300多场追思会。过了一个星期，他到教会时，会场已坐满了人，大家宁愿冒着地板塌陷滚入底下坟场的危险，也要来谢谢为他们尽心竭力的威尔逊。司不真给他写信说，侍奉主是在困难中看出上帝给的机会，天寒地冻不因发抖而抱怨，而是起来建造避难小屋给人得复辟，贫乏穷苦不因缺乏华丽的装饰而退却，而是以淳朴笃实为美。聚会人数稀少时，不是祈求人多，有情绪的激动或发生神迹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而是踏实的为福音长期耕耘，竭尽所能的服侍主。用我们的侍奉如同倾倒香膏，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殷勤侍奉主，长期行在主给我们的道路上。圣灵的工作不是给人神迹，不是横扫会众，却让我们没事干，满足会众的神迹，绝对不是我们出于信心的侍奉。侍奉主的人认真跟随主，不会随自己的情绪任性而为。侍奉主的人不断仰望主，以上帝的国度为念，不以传福音为耻。有些人会批判你的信息如何，会挑剔你在社会的经验不够，会看不起你的年纪轻。不要怕，上帝将你放在那里，一定预备好一些人的心，可以听进你单纯的福音信息。上帝对我们侍奉的印证，不是教会的人多人少，而是不断给你永流不竭的信息。不用担心来参加聚会的没有几个上流社会的人，没有几个有学问的人，要留心的是能够与我们一起侍奉的是确实蒙恩爱主有信心的人。一个人最大的恩赐不是他多能干，而是他渴慕侍奉主。永远不要期待透过侍奉成为教会界闪亮的明星，要成为陪伴黑暗中弟兄姐妹行走时脚前的微光。我们教导人们上帝的话，存着坚忍的心，忍耐的结果子，不求速成。 当你陪伴身旁的一位小弟兄或小姐妹，你已经走上正确侍奉的第一步。不要把力气花在与人争论、夸耀口才好的人，尝试没有祷告能力的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重视理性或眼见为凭。我们坚持传讲因信称义，基督耶稣的宝血与上帝的拣选，世人会越来越自义、自信、自夸，拒绝主耶稣的救恩与连续。因此上帝让你在工人、苦力、船员、穷人间侍奉，愿你知道那是上帝给你传福音的丰富之地。威尔逊牧养五维奇教会61年，弟兄姐妹超过4000人。他最早提出社区福音，主日聚会之外开设家庭管理，醉酒对身体的伤害、收支记账、毒品与健康、诗歌教唱等课程，教育社区居民。他晚年写道：我相信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无论经历什么事，教会是给世人最后盼望的所在，传道人是社区福音的连结中心。为表感谢，五维奇最主要的道路命名为约翰威尔逊街，沿用至今。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想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总共有十大部分呢、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最后的第十部分了，也就是来到尾声了。如果在听这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动，或者是对节目的反馈，还有任何的带导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生命记第五章的查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借着第五章重新聆听实践，这是上帝继续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在之前我们已经学了第一节一直到十五节，是摩西独自上山领受实践，以及再一次的讲述实践。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再次讲述实践的后半段，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是指孝顺、敬爱、尊重、关心、听从、供养、看顾等等。基督徒应当在主里听从父母亲。父母是指我们肉身生命的来源，也象征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第五诫刻在第一块石头，有跟上帝有关的第一到第四诫同列。使你得福，这是十诫当中唯一可得福分的应许。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是活得长寿，也影射敬畏上帝乃是灵命蒙福的根基。十七节，不可杀人，也就是基于上帝重视尊重人的生命，不可无故杀死任何人，包括自杀、堕胎等等，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杀人。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权利去终止别人的生命。又按主耶稣的教训，动怒跟怀怨虽然似乎没有杀人的行为，但是依然会遭受上帝的审判，因为杀人的动机往往是由怒气和怨恨而来。十八节，不可奸淫，意思是指正常婚姻关系之外的一切男女性行为都在禁止之列。圣经将这一类的罪行来告诉我们，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任何一方发生婚外性关系，通常称为奸淫或通奸，这都是上帝所明文禁止的。当然，眼睛看见异性心里动淫念的，耶稣也将之列为是犯奸淫。十九节，不可偷盗，这原本是属于别人的金钱财物、身材之道等等，以不正当的手段据为己有，一律称为偷盗，包括了不正常的运用权位牟利、私下索取贿赂佣金、克扣工资、利用童工奴工欠债不还、不正当的买卖、缺斤缺两、多报偷工减料、故意倒闭、假冒欠税、拐卖人口或者是不正当的募捐等等。凡是在别人 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神、国家、社会、团体、私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而自己呢，得到利益，都可以列为是偷盗。二十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原意呢，是指在法庭上做不实的证供，影响审判官的判决，令无辜的一方蒙受其害。推而广之呢，任何的谎言、造谣、虚构证据、捏造事实、假的新闻，帮助散布不实之事，而使对方受到打击，让对方名誉、品格、信用、事业、钱财、家庭受害者，都可以视为是作假见证来陷害人。二十一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就是不可贪图别人所拥有的人或物，无论仅止于内心的想望或恋慕，或者是将这个贪恋付诸实行，都在禁止之列。圣经明说，贪财为万恶之根，又将贪婪跟拜偶像同列，可见这个的严重性，不可贪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五章16节到21节，我们可以带出外在行为到内在生命的转变。这段经文是实际的后半段，谈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仔细看，会发现神不只是给一些规则，而是在塑造一种生命。首先是孝敬父母，而且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提醒我们，信仰不是从很大的事情开始，而是从最亲近的关系开始。我们怎么样对待父母亲，其实也反映出我们里面的态度，是否谦卑，是否感恩，是否愿意尊重。接着几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些看起来是行为上的界限，但其实背后都是在保护关系。不可杀人，要尊重生命；不可奸淫，要守护关系的忠诚；不可偷盗，是尊重别人的拥有；不可做假见证，是维护真实跟信任。我们会发现，神在意的是一个人怎么样活在群体当中，人是怎么样去对待身边周围的人。而最后的关键的一条是不可贪恋，这条很特别，因为它不是外在行为，而是直接指向内心。为什么神要讲到这里呢？因为很多时候外在的问题都是从里面开始的。当一个人开始贪恋，就会比较，开始比较就会不满，不满累积久了，就可能做出错误的行为。所以神不是只在修正我们的行为，神也同时处理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今天的圣经经文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信仰不只是我有没有做错事，而是我的心有没有被上帝所改变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外面看起来都很好，但是里面可能会有不满、比较、苦读，甚至不愿意饶恕。而神所要的是一个里外一致被他所更新的生命。弟兄姐妹，神不只要我们活得正确，神更要我们活出一颗干净爱人被他所更新的心。但愿我们的心深深地被上帝所更新。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加拉太书的研读。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之后的另外一卷非常重要的教会书卷，它也是保罗最具变道性、最直接、也是最丰富情感的书信之一。 他处理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当外邦人信耶稣之后，是否还要继续犹太人的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称为神家的一员呢？所以，当初有些人进入到加拉太教会，主张外邦信徒除了信耶稣之后，还得要受割礼，遵行律法。 那保罗这个时候就站出来为真道辩护，说这些啊不只是次要的礼仪，而是对福音本身的扭曲。所以他开门见山的就宣告说，如果今天有别人传福音给你和我传给你们的，你们所领受的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人传假福音给你们的人就应当被诅咒。所以你看看， 保罗可是一点都不客气啊，他在福音的事上是如此的坚持，毫不妥协。所以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出自于加拉太书第四章的8到11节，让我们思考原来人生很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不认识神，因此仍然落实到我们到底对神认识多少呢？ 加拉太书4章8到11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 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哇，保罗的语气如此的强烈，如此的严峻，如此的急迫，他在整个加拉太书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感恩的部分，直接就责备信徒，说他们无知， 说他们常常在面临各种各样属灵危机的时候，仍然去遵行人的小学，因为福音本来就是完全建立在基督的恩典之上，基督之恩就是福音。所以如果在信耶稣上面再加上割礼，那么就是在恩典上面加上人的功德， 这实际上是对福音最大的不敬，对福音最大的扭曲，这也是我们以律法主义来代替福音的实质。所以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就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所以这是加拉太书最著名的宣告，在2章16节曾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旧的那个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新的生命。 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头到尾活出以十字架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来。基督借着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舍己，替我们承受律法的诅咒，使信徒呢可以活出一个向世界死并且向基督活着的新生命状态。因此我们就有了能力摆脱律法的诅咒。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的回到透过律法称义的状态里，那我们就是对神最大的背叛。

今天的经文更是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保罗为什么说，我在你们身上啊，如果看不到你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就是枉费了功夫。哇，今天让我们对照保罗的斥责，再来看看目前我们的生命光景。认识神是唯一可以把我们从奴役当中释放出来的道路，这是耶稣基督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除非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超越了。认识他将驱散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和害怕，认识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感谢赞美，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如何可以摆脱我们世间的小学人的骄傲，并且从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面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大声地宣告说，这是我所认识的神，我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我爱他是因为他为我舍己，他先认识我，爱我，为我舍己，就铺平了我向着他去不断成长和认识的道路。那认识和知道是有天渊之别的，这里所说的认识是深深的知道，多多的知道，彼此的知道，不断的知道，永远的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敢说你自己真的认识耶稣吗？或者呢，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身边的人，你认识你的配偶吗？认识你的儿女吗？当我们宣称自己认识某一个人时，必须拥有以下的条件。哎，你们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彼此都认识，你们彼此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你们彼此建立过互动的关系，你们不会停顿或者是断绝这种关系。否则的话呢，我们顶多算为什么，哦，我听说过他，哦，或者哦，我以前认识他，不过呢我们失联了，哦，我只是知道他。如果今天人际关系都是如此，更何况与神的关系呢？如果你说我曾经相信过神，那么你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如果你说我现在慢慢的正在认识神，那不管你是昨天才信主的，还是20年前、30年前就信主的，我们都走在正在认识神的道路当中。越来越多的认识他，会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了解自己。如果我们对自己不了解，人就会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不能合乎中道，所带出的当然也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神和认识别人。只有当我们深刻的从认识他的眼光当中来认识自己，也才有可能从他的眼光去认识别人。所以这个秩序是不能够相反的，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透过上帝的眼光才能够认识自己和平行的人际关系。往往当我们与神建立了彼此认识的成长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开始渐渐地与自己建立新的关系，与他人建立合适的关系，与世界也可以建立一个管理和互动的关系。在真正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的认识了自己，最终也从神的眼光当中来认识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认识耶稣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透过他的眼光认识自己吗？这位灵魂的大牧者真的可以随己意来牧养我们吗？还是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的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对他
也是道听途说呢？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神，那么我们就仍然活在罪的辖制中。只有当我们宣告说我认识耶稣，我跟他有个人的关系，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这一刻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摆脱世俗无用的小学，不再给罪做奴仆，而是给神做奴仆，做他的精兵，替他来管理这个世界，并且最终可以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照明来。亲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进入更深的对你的认识中，以至于我可以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5334的一位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从小就信主，婚前呢还上过一年多的神学，因为没有路费呢，所以想着自己打工挣钱，有钱之后啊再接着去神学院进修。可是在打工的时候跟一个弟兄恋爱了，我怕我不小心会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所以我就把这个弟兄啊当时当作我的救命稻草。他年龄比我大，他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他也上过神学。我跟他交往以后啊，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信仰的本质，他对女性有非常多的经验，甜言蜜语哄我说婚前不会跟我发生性关系，每天晚上啊都坐着看我睡觉。后来我们还是有了婚前性行为，我才知道其实他早都已经有过好多的女人，他们家还不同意我跟他交往，他为此啊欺骗了我很多钱。后来啊我才知道他背叛了我。伤心欲绝的时候呢，我现在的老公出现，那个时候啊我在打工，没有牧者的帮助，我就嫁给了我老公，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婚后啊老公大变样，不许我聚会，跟基督徒来往，控制欲非常强，我当时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他每一次啊都挑我的毛病跟我吵架，我一心一意是想要跟他过日子的，他说什么我都听，他要我工资全上交我也照做。就是这样他还处处嫌弃我，后来他还出轨了，负债累累，还借钱养小三儿。我还不能说他，一说他就暴跳如雷，我工资不上交他就开始打我，我斗不过他。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在去年呢，他不好好工作，非要让我跟他去做生意，我说咱们已经这么多债务了，不好好工作还债还想着做什么生意呀，我就没有跟他去，我自己呢就找了另外的一个打工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之前上神学的老师联系了我，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刚开始没说，后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这个老师比我大两岁，上神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后来我去了别的学校上神学，后来也知道他结婚了，我很伤心，一直都没有联系过。去年的时候他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由于他的妻子不在他的身边，而我的老公也不在我的身边，我和这个老师呢旧情复发了，犯了罪。后来我老公败光手里的钱去跟我打工，他就开始怀疑我，我不敢在我老公面前承认，因为如果我承认我必死无疑啊，我只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跟老师再也没有联系，后来我老公家暴越来越严重，最近有一次差点掐死我，我逃出来了，神赦免了我的罪，给了我很多的恩典。可是现在我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这种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难过，只有不断的思想十字架的救恩才好一点。我想问问，我必须跟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公开承认我的罪吗？如果要公开承认我做不到，老师的妻子肯定也受不了，我特别难过，我每天以泪洗面。我现在离开我老公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很爱神，我开始真正的服侍主，带门徒，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想离婚，离婚之后想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现在在学习良苑的课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服侍，我愿意为主做每一件小事，哪怕那些被人嫌弃的看顾孤儿寡妇。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得到我的帮助，我想继续做，当然我做这些没有将功抵过的成分，我只想诚诚实实的服侍主。我想离婚的原因是我丈夫的家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暴了，他几乎威胁到了我的生命，我们已经不能够继续在一起了，不解除婚姻关系他的债务越来越多。我现在想跟神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顺服神。
2: 哇，好沉重的一封信啊。真儿看到这位亲爱的姐妹跟我们如此诚实的分享你在过往三段关系当中远离神犯罪所带给你的重重的枷锁和压力，首先我想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姐妹的就是，神真的非常的爱你，他对你的爱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不是透过你的认罪得到赦免，而是在你犯罪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恩典当中却不自知， 以至于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又会被各种各样的罪控告压榨，撒旦会持续不断的让我们因为曾经犯的罪，要么就是越犯越多，觉得反正我已经犯罪了，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要么呢就是以为我现在可以透过各种各样好的服事可以来偿还我在基督里的亏欠。我想亲爱的姐妹，你需要回到恩典当中，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需要知道你所有一切的罪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已经为你偿清了，你是没有办法透过你任何的悔改和接下来的举动赢得你的救恩的，他已经为你完成了。但是正因为这样长阔高深的慈爱是值得我们要用真正悔改的态度来回应他的爱的，但我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以至于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要透过讨好人维系自己的某一些让你感觉到有安全感的关系而得到你所心心念念神早就已经给你的爱。在男女的事情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受伤，也成为伤害人的人，尤其是现在我相信你想起你的老师的妻子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放过你自己的。但里面呢有很多没有认清楚的罪，我们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姐妹，你要明白如果你跟你的老师他在神学院做教导，但是却在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上面犯罪，你的认罪悔改不能够成为包庇他或者是不提到他的罪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因此呢，我相信你是需要不是向教会公开的认罪，而是找到你的牧者，并且呢有办法能够让牧者联络到你神学院的这位老师，他也需要认罪悔改。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关乎你们自己的婚姻关系，而是关乎到神的教会的圣洁，神的家，神的神学院，这一些为人师表的神学院的老师，他是怎么样在明知故犯的情况底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真的鼓励你一定要寻求你的牧者的协助，向牧者认罪，并且呢也把这些事情能够带到光中来，让牧者能够带领你有非常清楚的修复的一条道路。那至于你跟你先生现在的这个关系，虽然我知道有严重的家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它都不会影响你现在回到神面前重新去面对你自己一直以来在两性关系上面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神这件事情。其实是你不知道你的价值何等的尊贵，你不知道神已经爱了你，并且期待你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你不要忙着去为主做事，你要知道神爱你超过你自己可以想象的。所以你要回应他，不是说要透过做事来回应他，而是要透过顺服他的心意。你在神面前愿意努力的活出他的心意来，这就是你的服事。因为我们讲过，真正的服事就是你的敬拜，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服事。求主帮助你，不要去用错误的要求来要求你，好像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赎罪。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不是赎罪，而是要悔改，并且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至于在你的几段关系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和神学院的老师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你需要带到光中好好的处理它。而且不单单是你的事情，你要为神的家负责，不能只是面对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就可以了。你甚至可能需要在牧者的公开的情况里面，可能需要让神学院的这一个老师，他需要接受这个后果。如果他 不能够去面对的话，将会带给你们两个各自婚姻关系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毒瘤，并且也会成为这个神学院非常严重的一个毒瘤。而且我深信，如果他是神的仆人，神一定会管教的。
1: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到十一节的经文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都会说我不定你的罪这件事情是一个核心。是的，主耶稣有足够的怜悯恩慈，我们每一个人犯了太多的罪，他都没有立即马上的就惩罚来定我们的罪，但是他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不要再犯罪。在上一周我们的牧师讲到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在学习约拿书，他就讲到约拿虽然后来在鱼肚子里面悔改了啊，又去传讲福音去了，可是却在第四章的时候全然又改变了。那牧师也特别讲到说，不要忘了约拿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知道神的人，他还是经过了神学装备的人，他是因为被神所启用的一个先知神的话语的出口。可是当约拿一意孤行，坚持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是神啊，你应该惩罚尼尼微人，而不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耶和华并没有发怒惩罚他，而是用一个蓖麻的生命的例子让他看到了神真正的救赎和怜悯。那我们也同样想要告诉我们这个姐妹的是，明知故犯其实是罪加一等。
2: 是，
1: 如果我们有罪，这是我们的本性，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律例典章，我们都已经上神学院了，我们当然知道奸淫这个罪在神的律法当中那是一个多大的罪，可是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罪上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跌倒。同样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这个姐妹，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馒头的对话一直在强调的是，门训也好，服事也好，是彰显生命，不是为神做工。当然我们为神做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我们的生命，彰显我们的生命，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做工而不彰显生命的话，这不叫服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刚才郑儿姐所说的，这跟天主教的赎罪券是一样的，我只是把金钱换成了我的做工完成的这些任务，来变成我们赎罪的可能。所以我们反倒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现在停下你手中所有的服事，而真正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面对自己的罪，解决自己的罪。甚至就像刚才郑儿姐说的，你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还有整个教会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他在讲台上的影响的问题。
2: 特别的为这位姐妹代求，我们也感恩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会持续不断的关注，我们特别的希望你在听到节目之后，后续当中还愿意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我们都愿意继续为你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常常出现的行为模式变成你的人生的一个常态，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模式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是持续不断的发生。在往期我有讲过始乱终弃的效应，在你的两性关系当中从来没有整肃过，那我告诉你，即便今天你说你已经悔改了，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个契机里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处理过，它还会再犯。求主来怜悯帮助你，让你安安静静地回到神面前，看到你尊贵的价值，你不是一个屡次经过这些事情就没有出路的人。就好像在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妇人一样，当耶稣指出来说你有过这么多的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然后他就问说在哪里敬拜好，耶稣就告诉他说，凡喝了水的你还要再渴，只有喝了我赐的生命水的就永远不再渴。那今天你也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的认知，你是神所爱的，所拣选的，是宝贵的，你可以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不要让你旧有的生命模式来限制你未来的一生，你不能回去改变你的过去，但你现今的决定可以改变你的将来。千万千万不要再犯罪了。
1: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5: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6: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雪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了。事情啊是这样的，去年呢我参加了一个教学技能比赛，付出很多，录课准备材料，然后在九月份呢接到通知，获得了市级三等奖。感谢神，因为这是一个市级证。那么之前呢，我连续两年的中级教师职称都没有评上，被刷下来了，差了一分左右。而这个证书呢就是积分用的，所以呢就等着发证了。可是直到今年啊都一直没有发。正好三月份呢参加其他比赛的时候呢，我问了问，这一问才知道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发过了。我就去县里问了一下才知道，一个说认识我的人帮我给领走了，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收到啊。问了一圈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在想难道是有人跟我重名所以拿错了，所以不管怎样都很难再找回来了。于是呢我就又去县里看能不能给我补办，说现在办不了，只能等到下一次比赛的时候再补。可是我6月份呢就要用到，还挺着急的。期间呢我也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是知道我一切需要的神，求神为我预备，并且呢我也把我的需要呢发到祷告群当中，请弟兄姐妹呢一起来为我代祷。就在我写下见证的昨天呢，我给市里又打了电话，把我的情况说明，他们说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但是现在啊还是补不了。
8: 就在这个时候，接电话的人啊说了一句，要不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看能不能补一张，记下了我的名字，让我一会儿啊再给他们打电话。我等了一会儿打过去，说已经给我办好了，而且啊还盖好了章，让我今天早上就去拿，但是啊需要再去教育局补个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于是我今天早晨就去拿到证书，去教育局补章。谁知道去了以后啊，教育局还要求县里再出具证明才可以盖这个章。

0: 饶恕我的小性，没有做到完全交托，一无挂虑，但这也是上帝交给我的功课，把一切忧虑卸给神，而不是嘴上说着交托交托，其实还背着担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薛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神是雅各的神，也是以便以谢的神，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所以呢，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河南的学姐妹。另外，在她的见证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神是开道路的神。那打了几次电话，都告诉她说没有办法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呢，当她打电话的时候呢，神真的就为我们的学姐妹开道路，让她能顺利的拿到她这个教师资格证啊。所以非常的感谢主，求主也继续祝福我们学姐妹的事业，就在这个教育工作的岗位当中呢，继续的做光做盐，也透过你的生命，让更多的孩子们看到希望。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每次听你们的福音广播就觉得你们是上帝派来的福音使者。那么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样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两个见证。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见证，说也说不完。我这个人啊，做事很喜欢拖拉，很多当时的见证没有写下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记忆啊就模糊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见证呢，都发生在3月10号那一天。第一个呢，是那天下午呢，我和老公一起出去办事，我是准备把客户资料送过去，顺便呢也送一下自己的小册子。这客户门店在很多的邪门店的工业区里面，当我在客户店的门口还没有进店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老公也在客户店的门口，正要进去，我就马上叫住他。其实啊，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和老公呢是一起下公交车的，但是我是从后门进去，老公呢是从前门进去。工业区呢一共有五栋楼，当时我心里就不住的感谢主，谢谢主与我同在，谢谢主帮助我。因为坦白讲，那天办的那个事情呢，如果我一个人进去的话，我还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没有想到，虽然我和老公进的门不同，但是我们俩却同时到达那个地方。
0: 第二个见证啊，是这样的，我曾经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常常会把一些福音的信息发到家族的群里，所以家里的不信主的家人，尤其是我大弟弟，特别的反感。前两天的晚上7:30啊，我打电话就问我小弟关于我大弟这两天情况。为啥呢？因为前两天啊，我们在家族群里通视频电话，可能当时啊我话有点多，然后大弟弟啊就把我从群里给踢出去了，于是啊我就联系不到大家，我就通过我的小弟弟去了解情况。后来小弟弟呢又把我重新拉回了家族群，大概7:34的时候，我刚进群，我大弟弟啊就把他3月9号的两张化验报告发到群里。我当时看到报告的时候惊到了，因为大弟弟现在身体的问题我一直都特别的担心，我也一直都在惦记着这个事儿。可是你看，我刚进群为什么不早不晚，而且报告当天3月9号就出来了，不是当天也不是第二天晚上7点多，而我一进群就看到了大弟弟的这条信息。主啊，有你同在是无比美好的，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用这样的方式减轻了我的焦虑。因为我大弟弟在3月5号要放疗加一周一次的小化疗，所以7号8号啊都是在家里休息。9号的时间，大弟弟说他的感觉好多了，本来大弟弟还担心他的一些指标会高，但是没有想到检查结果出来一切正常，真是无比感恩。神啊，谢谢你无形的大手托住了我的大弟弟，谢谢你没有丢弃他。主啊，我们算什么，你竟把我们放在心上。以前我只是觉得我透过祷告和上帝说话，后来木星说读经会发现神在自己跟我们说话，诶，这一次我就经历了这种奇妙。现在我也深刻地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真是太美好了。雨泽说的对，我们总是没有发现神迹的眼睛，也愿神赐福雨泽木星和所有电台的同工们，也求主继续地来保守我的大弟弟能够病得医治，最重要的是灵魂得救。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盈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很久没有听到盈芳姐妹的故事了哈。但是呢，的确我觉得要求神祝福你的弟弟。不过在过去节目当中，其实我跟木星我们都提醒过我们的盈芳姐妹，提醒过很多的朋友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有很多时候先不要让我们家人反感我们，因为如果他们反感我们，就像我们盈芳姐妹所讲到的，如果话有点多，对方都不愿意再听你讲话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圣经当中也讲说这个信

0: 老师从听到来的，他们都不愿意听你讲话的话，听不到福音又怎么能够信福音呢？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先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让他们看到我们不一样。以前我这个姐姐爱讲话，话比较多，哎，现在我这个姐姐改变了，话少了，也变得更加的温柔了。哎，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一点点的改变呢，她先对福音有兴趣了。你要知道，其实我们的上帝啊，比你更希望你的弟弟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为你的弟弟已经死了，你没为弟弟死，但是主已经为他死了，所以我们的神也希望他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过借这机会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朋友们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先做好美好的榜样，好使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今天的灵修 APP 跳出这一节经文，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有深思过保罗的这一教导。确切地说，我从不认为这一段经文与我有什么重要性，直到我抄写这节经文的时候，字句间像是展开了一幅画，天上坚固的房屋和地上简陋的帐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节经文是保罗关于信徒靠信心生活的教导的一个类比。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当中，保罗有四个鲜明的对比句：外体的毁坏和内心的更新，至赞至轻的苦楚和极重永远的荣耀，所见的地上生活和所不见的天上生活，以及暂时的拥有和永远的拥有。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是一个转折，保罗假设并鼓励我们放弃地上的辖制，定睛和追求天上的永恒。地上的帐篷是暂居之地，随着环境或者是人为的选择而被拆移，如同我们必毁坏的外体。最近与父母同住时，我常常因看到他们身体的衰残而感慨，时间是一把温柔却残忍的利器，一点一点地消去健康、精力和气力，而这也是每一个人都无法躲避的结局。即便有放缓，却无法逾越，所以活着的每一天都变得极为珍贵。若无方向和使命，活在肉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荒废，都是在向时间投降。然而圣灵并不是用残酷的事实来恐吓我们，而是透过众先知、众圣徒，甚至他自己主基督耶稣向我们启示，神必为我们在天上建造永存的房屋，所建立在磐石上绝不动摇和毁坏的家。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当中，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永恒的家是主特意精心为我们预备的，该有多好啊。主啊，你知道我们蜗居帐篷当中的叹息，你知道我们拆移帐篷的劳苦，你怜悯我们的无知，体恤我们的有限。主啊，谢谢你让我每一次都被你的爱所震撼。主啊，有你真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说到这节经文呢，我们大家也会发现在这一章的前一章第四章呢，保罗还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紧接着呢，说完这个之后啊，其实你会发现说，当然本身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死亡时候充满盼望的宣告，另外紧接着就在第五章当中第一节，就是木星刚讲到的，说诶，面对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的这个死亡，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紧接着我们看到这里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何能够轻看今生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今生并不是我们的终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这节经文的一开始，保罗讲到说我们原知道，保罗没有说我希望如此，我猜测如此，我感觉如此，保罗说我们原知道，这是一个信心成熟的表现。保罗非常的清楚到底我们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希望天堂是真的存在，我希望死了之后还能见主，我希望天堂是这个样子，我希望天堂是那个样子。在这里保罗说我知道，因为他的把握不是建立在感觉上，不是建立在想象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觉得我跟木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美国跟我们团聚，当然也感谢主为我们开道了，就我们的父母都来过美国，都来跟我们相聚过，并且不止一次。但我就在想，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虽然我们的父母那时候还没有来到美国，但是呢我们却告诉我们的父母说，你们来吧，我们已经预备好房子了，然后呢我们反正你们来都有住的地方等等，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也跟他们交代来了之后我们会做什么的事情。父母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给他们预备的那间房子，反正我父母没有见过啊，那没有实际的看到过，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做的那个事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们却相信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识我们，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用我们的眼睛见过天堂，但我们却实际的知道它真实的存在，因为我们认识那位应许的主。但是呢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得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这地上的帐篷，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我们身体像帐篷。为什么是帐篷呢？我觉得帐篷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帐篷是临时的，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住所，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居住的地方。另外帐篷你会想到的话，它是一个很脆弱的，比如说这风大了会摇动，雨大了会漏水，时间久了也会破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帐篷随时可以拆除，一个命令下来帐篷就得收起来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大家想象一下，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这个公园露营过，或者说去一些野外露营过，比如说就是那种搭起帐篷露营的那种。那晚上呢大家都希望睡得好一些，所以把这个帐篷搭得非常的严实，也希望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哈。但是呢第二天不管我们当天晚上睡得多好，我们都会离开。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不会抱着这帐篷哭哭说不要拆毁我的家，我不想回家，因为你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你居住的地方，你可能还有下一站要走，甚至你可能就觉得是我已经想回家了，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总而言之不管怎么着吧，当你拆这个帐篷的时候呢，你不会抱着这个帐篷去哭，恋恋不舍的。保罗看我们身体也是这个样子，虽然保罗他珍惜身体，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而还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他。
1: 而这一种信心和盼望才能够让我们充满喜乐，高高兴兴的回家，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家里的才是最好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吧，哈。我来了美国以后呢，我就发现说很多美国的朋友特别喜欢去露营。有一次我就跟朋友们一起去露营，露完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对露营这件事情彻底的失望了。为什么一定家里那舒服的床不睡，是吧？这个好的西蒙斯躺在上面不舒服吗？非得要睡在那硬硬的垫子上，晚上温差 差特别大，因为我们去这个沙漠里面露营，晚上温差特别大，冻得要命，就算裹着睡袋也不舒服，那家里的被子是吧，空调想热热想冷冷，干嘛非得要住在外面呀？所以你看，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天上的家是好的无比的，我们自己的家是好的无比，这个一席小帐篷哈，一个睡袋要舒服的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就会用心的去生活，也会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可能在国内很少见到，可是我们在美国常常看到住帐篷的那些流浪者哈，他们因为很多的原因啊，有自己罪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生活所迫的原因，他们不得不流离失所住在帐篷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感恩，感恩神给了我们一个地上的稳定的居所的同时，更感恩的是神在天上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家。所以当我们持有这份盼望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遇到难处，或者说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失望到绝望，绝望到无力站起，你就会知道说我再往前挪一步，我就离我天上的家更近一步了。所以只有当我们怀有这种盼望，我们才有在生活当中抵挡风浪的能力，否则的话我觉得人太卑微了。这段时间看到了太多的新闻，无论是自然灾害，昨天看到新闻塔克拉玛干沙漠，我的家乡暴雨三个小时，以至于沙子没有办法将那个雨水吸进去，为什么？雨太大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末世的警告啊，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还在最终沉沦着，而我们还在消耗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而我们还在就是在最里面去享受着这种片时的段落，说白了我们就是在这个破烂帐篷里面还在这里自己蒙上眼睛蒙上耳朵的说啊，我现在的生活很好，可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家，好的无比的家，那为什么我们不在今天就为那天上的家而努力的去奔跑，就因拥有天上的家而充满盼望喜乐的去活好今天的这24小时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特别的鼓励大家，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天上有我们永存的房屋，不是人手造的，是神所造的，不仅是神所造的，还是主基督耶稣精心为我们预备的。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但是木星刚才也给我们一个对比，就是这个房屋跟我们在世上的房屋不一样，一个是神手所造，一个是人手所造，并且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远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去看这些经文，你会发现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不仅仅只是刚才木心所分享的那些。比如说一个是帐篷，一个是好好用心去建造的房子，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脆弱的，一个是坚固的，一个是人手造的，一个是神手造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会毁坏的，一个是永远都不会毁坏的。保罗说，当这个帐篷被拆毁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备好了真正的房屋。而刚木星也讲到说，这不是人造的，是神造的，这也是经文当中的一个记载。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社会新闻当中看到很多的一些孤寡老人啊，他们住的这个房屋呢都特别的破烂，后来政府有很多的一个新的项目呢，就让这些老人们呢能够住到这个新家当中。那常年在这样一个破旧的房屋当中呢，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甚至有的时候住进去之后各种各样的地板吱吱作响，突然当这个政府的新项目上来之后呢，告诉这些老人你们可以住这个新房了，老人们都特别的高兴。并且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关于这个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对于老人家特别害怕，但是呢现在不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已经有更好的地方为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也是这个问题。另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刚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他讲的说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这是当时耶稣所说的话，并且耶稣紧接着说，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谈到天上的家到底有多美，其实我想圣经当中有限的文字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描述清楚，但有一个我觉得鼓励大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想象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话，神是用六天创造宇宙，但是在过去这2000年的时间当中，耶稣一直在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地方。我在想这样一个对比在告诉我们那将是何等荣耀的地方。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英文赞美诗，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经过了 AI 的重新的创作，它配上了一个不同的曲调哈，是配上了叫做阿巴拉契亚蓝莓福音音乐哈，很小众但是却非常的好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于一场过境风暴的颂歌，叫做无云之上 Unclouded Day， 是由联合弟兄会的一个巡回牧师叫做乔塞亚·二伍德在1879年前后所作词作曲的。当时据说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在二伍德呢某一次深夜外出旅行，自己讲到职责之后回家的途中，当时呢就经历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风暴，刚刚过去整个天空呢就呈现出来了一个万里无云满天繁星的景象。这当时啊让这个牧师呢是特别的感动，联想到了这个无风暴云层升起的天国的乐土，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他就想到了天上的那个美好的场景。于是他当天晚上就完成了这首非常经典的风靡于美国南部的这样的一个赞美诗，叫做无云之日，1880几年的歌曲哈，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它就经过 AI 的一个重新的结合，把一个非常小众的民族音乐和这首歌曲的歌词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就觉得说因为八几年的那个版本呢是非常古老的传统的这个福音音乐，可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融合，又赋予了这首赞美诗一个不同的生命的状态。而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唱到说，哦，他们告诉我在那遥远天际之外有一个家乡，哦，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永恒安息之所，哦，他们告诉我那里没有乌云风暴升起，他们告诉我那里是永远晴朗的日子，他们告诉我我亲爱的朋友已先到那里，他们告诉我那遥远荣耀的家乡，生命树永远盛开，花香四处飘扬，芬芳充满那地，在那永远晴朗的日子，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一位荣耀的君王，他们告诉我我必亲眼看见他的荣光，他坐在宝座之上，洁白胜过白雪，居住在那黄金建造的圣城当中。哦，他们告诉我他向自己的儿女展露笑容，他的慈爱微笑驱散一切的忧伤愁苦，他们告诉我在那里眼泪永不再流，在那可爱荣美之地，在那永远晴朗的日子，那无云的美地，那晴朗明净的天上的家乡，那里没有风暴乌云升起，他们告诉我那里是永远晴朗的日子。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把这首非常欢快的重新演绎的无云之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天上的家就是这般充满快乐，也充满了平安。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她说，首先呢，我问候认识你正好节目组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求神纪念你们做工的劳苦付出，也求神赐福给你们平安喜乐有侍奉的恩赐。感谢神，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爸爸的见证。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人的信仰情况。我的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我的两个姑姑呢也跟着他们一起信主，到后来呢我的妈妈嫁给我爸爸，妈妈也信主了。很多年前呢我的叔叔和婶婶也信主了，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主很多奇妙的见证，我就为此非常的感谢神。就在几个月前呢，有一次和姑姑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的爸爸在刚开始结婚的那几年呢，他也会去教会，而且听到的时候呢还会记笔记。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因为在很多年前隐约记得爸爸和妈妈的谈话说过，年轻的时候爸爸因为毁谤过神而受到了神的管教。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爸爸肯定是不信主的，不然怎么会诋毁神呢？但那个时候的我虽然也跟着大人去教会，但是我没有真正受洗，也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更不懂得向神祷告，让我的爸爸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1: 爸爸并不反对妈妈信主，小时候记得爸爸偶尔也去过教会，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原来去教会听到记笔记的爸爸，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很少去教会，甚至因为和妈妈拌嘴还毁谤过神。后来我在圣灵的感动下听到读经祷告当中，我也越来越认识神。受洗过后的我也会在每晚的祷告中把爸爸的生命交给神，求神开启爸爸不信的心窍，让他重新来认识神。就这样为爸爸祷告断断续续一年多的时间，我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和爸爸谈过信仰的，总觉得在我爸这儿说不通，加上平常过年回一次娘家的我总会为世上的事情忙碌着，而忘记了给爸爸传福音。虽然我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听了我的祷告，也知道我的软弱。2026年的3月1号的第一个星期天，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感动，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0: 我们当地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弟兄姐妹们要领受圣餐。3月1号星期天那天下起了蒙蒙细雨，等我把家里的宝宝安顿好便开车急忙往教会赶，着急出门没有带伞的我呢，用手遮挡着头发快速地往教会门口走。就在教会门口的右边，我看见了一辆三轮车，和我爸爸的三轮车很像。因为下小雨，我也只是边走边回头看了几眼三轮车，心想爸爸应该不会来教会的，何况今天还下着小雨呢，他应该是在家刷手机呢。我也没有多想，等我走进教会，在大厅的座位上坐下，牧师已经在讲道了。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时间，我突然看见我的右前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我的爸爸吗？他正在认真地听牧师讲道。在教会里看到爸爸的我，除了开心激动，更多的是感谢神。因为太激动，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在外地带孙子的妈妈，还想发个朋友圈说我在教会里偶遇我的爸爸了，让微信里的朋友们知道我的爸爸也是基督徒。然后我用手机拍摄了爸爸在教会听到的视频。
1: 本来是不想打扰爸爸听到的，但我实在没忍住，我小声地喊了他，示意让他到我边上坐下。因为怕打扰别人听到，我们简单小声说了几句话，又继续听到。到后面呀，我们站起来唱赞美诗，我发现啊，我爸爸也在很认真地跟着哼唱。等到开始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和爸爸说没有受洗就不能领受圣餐。爸爸说我受洗了。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受洗的？他说啊，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受洗过了。感谢神呐，原来他早就拣选了我爸爸。虽然这么多年过去，爸爸远离了神，甚至毁谤过神，但神却一直没有放弃爸爸，还一直爱着他，挽回他。写到这里啊，我的泪水不知不觉的就在眼眶里打转了好久。因为我的爸爸是个老实善良的农村人，他不会算计，更不会唯利是图的与人相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做的活比别人多，比别人认真，真心的对待每一个人，不让老板受亏损。 而他自己却常常就是那个最吃亏的人。在世人看来，他们会笑我的爸爸傻，工作上明明可以偷工减料，别人也看不出来，可是爸爸非得老老实实的把事情尽职尽责的做好，少赚了很多钱。有些人还会向我妈妈说，在工作当中的爸爸做事太过认真了，其实没有那个必要，让我妈妈劝一下我爸爸，能偷懒的地方就得学着偷懒。所以妈妈有时候啊，也让爸爸不要把事情做得太好了，会浪费时间也耽误赚钱，就和别人一样做。
0: 但是非常实在的爸爸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爸爸常说傻人有傻福，他很满足他现在的生活。别人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工作可以做了，但是他还能有活干，让闲不住的爸爸又可以工作赚钱，还可以活动身体，免得闲在家里爱刷手机的他伤了眼睛。这是神对我爸爸的格外看顾。在世上，爸爸可能会被人觉得是常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也因此失去了很多的好处和利益，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爸爸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有了永生的盼望，也愿神给我爸爸更多的智慧，不是让他有智慧学会在世上尔虞我诈，而是让他更有智慧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在余生的日子当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来荣耀神见证神。我也相信神的看顾不会让他的孩子们吃亏的，一切都交给神，神的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感谢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平安喜乐也归于他在地上所喜悦的儿女。感谢神，阿们。

0: 日系米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来自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我觉得徐姐妹的见证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能看到的实在有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透过一个经历呢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全部。比如说爸爸过去毁谤过神，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爸爸应该就是不信主的了，其实就忘记说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跟随上帝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过程，最终那是都有神他自己的带领。有的时候越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有限的同时，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无限。无论这个人过去如何毁谤过他，神他的爱再次的接纳。所以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更加再次的感谢神透过徐姐妹爸爸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神他自己的怜悯和恩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说，东离西有多么的远，深深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天离地是何等的高，神对我们的慈爱也是何等的高。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做好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角色，然后呢用一个合一的方式来劝诫我们的同伴。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说夫妻之间也常常会我们想要去提醒我们的另外一半一些事情，那工作上也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需要去跟我们的同事去反映一些事情，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好像觉得不太舒服，或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他的责任，怎么会变成是我的责任，好，那或者说对他在工作上面的投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工作的关系，到处都是这样，我们都需要去说一些话，但是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当别人对我们好像很强烈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种防卫机制是完全打开来的，就是当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的妻子是来指责我们，比如说你又这样子，你的老毛病，
0: 每次都这样子，
1: 那 我们马上就那种想要为自己辩解或者想要去保护自己的那种就完全打开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过一些很柔软的、很有智慧的，然后当他轻轻的点到一个事情的时候，那反而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 pissy， 然后很真诚的去道歉，甚至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我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譬如说我去在一次諮商当中，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就跟諮商师讲，我有很非常大的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那在这个完美主义里面，除了对我自己很苛求之外，其实也很容易对我身旁最亲近的这些同工，就是他们其实是
2: 我代表他们说阿们，
1: 对，他们其实是很支持我、很爱我、很帮助我，是有些时候我在那个完美主义里面，就是那种情绪第一时间就会这样就
2: 压嘎
1: 这样子，但之后可能我会有调整，会道歉，可是人家已经难过了嘛，人家已经有受伤了嘛，这样。那当时我去找这个諮商师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事情，这些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好，那我觉得说我跟他们可以很真实的这样子。那当时那諮商师问我说，那你爸爸，你是你爸爸生的，你爸爸这样对待你，你的感觉什么？我就顿时就想，对啊，我亲生的父亲对我也都觉得很受伤了，那何况是我的属灵的孩子们，那他们怎么可能会
2: 不受伤？
1: 不受伤的，这样子。接着他就突然跟我说：“你有听过伊索寓言吗？”他说：“你有听过那个北风跟太阳，然后他们想让一个旅人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他那个北风呢就说我会很用力的吹，然后他就会把外套脱下来，但是他越吹，这个人就把外套穿得越紧，然后呢那个太阳就是很温暖的，然后很温暖的话，那个人就把外套脱下来。那我就说我听过啊，那当我说我听过之后，下一瞬间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说，那你想在跟这些属灵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呢，在这里佳佳姐姐就要用这节经文来鼓励你，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那真正能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当你依靠上帝时，你会更有信心和力量，因为你将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与上帝同行，而且即便面对失败和挑战，也不会轻易放弃或感到孤单，因为爱你的天父爸爸从未一刻离开过你，他是乐意帮助凡祈求他的小孩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背下这节经文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 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

0: 斯坦丁。清晨，太阳刚刚升起，亚马逊河的小湾还笼罩在一片绿荫里。原来，从巨树上垂下来的藤蔓把金色的阳光给遮蔽住了。小鳄鱼康斯坦丁静静地躺在水里，倾听丛林里的动静。康斯坦丁一向很喜欢小湾里的清晨时光，他在这里独自生活已经有好多年了。他有点害羞，也有点怕别的鳄鱼来吵闹。
1: 我得想想看。
0: 康斯坦丁每次想离开吵闹的鳄鱼湾时，总是这么说的。后来，他就干脆留在小湾里，再也不回去了。
2: 好吧，
0: 老鳄鱼说，
2: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他从蛋里孵出来时就非常的小，而且前额还有一个黑点。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就让他想吧。谁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呢？
0: 但是其他和康斯坦丁同年龄的鳄鱼看到他时就会嘲笑他，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在想些什么呢？
0: 他们说，是一个秘密吗？或者你什么都没想？对了，就是这样，或许你只是假装你在想些事情。当他们这么说话时，康斯坦丁就很害怕，他低下眼睛不敢注视别人，脸涨得好红，心脏狂跳不已。他很想解释他在想些什么，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康斯坦丁为此感到困惑，他更不肯跟别人在一起。
1: 也许他们是对的，我的确一无是处，
0: 康斯坦丁想着。有一天，康斯坦丁旅行到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他穿过丛林，勇敢地涉过沼泽地带，忽然看见有个东西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康斯坦丁好奇地走近一看，诶，有一个法国号。诶，康斯坦丁很讶异，这只法国号怎么会在这里呢？是谁把它留在丛林里的？康斯坦丁看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法国号在阳光下

0: 因为太过兴奋，康斯坦丁简直无法入睡。我有一只法国号了，他说，一只金色的法国号，明天一大早我就可以吹奏了。在太阳出来以前，康斯坦丁就已经醒了。他带着法国号在河边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仔细地吹奏每个音符。他闭起了眼睛，倾听乐器所发出的音调。很快的，一首真正的旋律出现了。康斯坦丁吹了许久，直到音乐结束时，他仍闭着眼睛，让乐声在他心中回荡。从此以后，每天早晨都和今天一样，甚至在大太阳还没升起之前，康斯坦丁就开始吹奏法国号。康斯坦丁把音调练得越来越美，当他伤感时，法国号就哭泣，当他快乐时，法国号就欢笑，他甚至可以大声喊叫，也可以轻声细语。法国号是我最好的朋友，康斯坦丁说，他已经忘记亚马逊河里其他的动物了。然而，其他的动物并没有忘记康斯坦丁。有一天，小人猿听到康斯坦丁在小湾里吹奏，就告诉其他的动物说，康斯坦丁有一只法国号，他每天早晨都在藤蔓那儿吹奏，如果你想去听，你得要慢慢的靠近，不出一点声音。由于好奇的缘故，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动物前来倾听。康斯坦丁并没有看见他们，因为他是闭着眼睛吹奏的。这时，红鹤对他的邻居蜂鸟说，哇，吹得真棒耶。别打扰他啦，蜂鸟回答。动物们侧耳聆听了许久，直到康斯坦丁结束他的吹奏，双眼还闭着时，他们就悄悄地溜走。从那时候，每天早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动物来到小湾，倾听康斯坦丁的演奏。甚至有些以前嘲笑康斯坦丁的鳄鱼也来了呢。他们悄悄地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在康斯坦丁吹完一首曲子，再度睁开双眼之前，他们都会消失在丛林的藤蔓中。几个星期之后，康斯坦丁开始用他的法国号说故事，那是有关壮丽的亚马逊河的故事。起初，音乐很温柔地吹奏出河流的诞生地，然后其他的河流加入亚马逊河，使得这条河流日渐壮阔，人们在上面泛舟，儿童在岸边嬉戏。康斯坦丁非常仔细地描绘这一切，动物们热切地倾听着。接下来，漩涡和急流出现了，波涛汹涌，万马奔腾，澎湃的水花飞溅到丛林里的大树上。很快的，亚马逊河又回归平静，宽广慵懒地横过大地和丛林，那儿是许多动物的家乡。康斯坦丁让这些动物都出现在音乐之中，美妙柔和的旋律是红鹤，快乐之歌是人猿，还有鳄鱼、鹦鹉和蜂鸟的和声。在一旁聆听的动物们认出了属于自己的音调，都非常的感动。最后，亚马逊河的旋律已经接近尾声，经过了漫长的旅行后，终于流进了大海。康斯坦丁把乐器放在一旁，他觉得有点累了，但是很快乐。借着法国号，康斯坦丁终于说出了心中所有的故事。
1: 了不起，康斯坦丁了不起！
0: 小人猿忽然从棕榈树上探出头来大叫，他实在太感动了，忍不住拍起手来。这时康斯坦丁吓坏了，睁开眼睛才发现他面前站满了好多好多的动物，他的心立刻开始狂跳起来，脸也涨红了。现在其他的动物也拍起手来，并且都大喊，
1: 了不起，了不起。
0: 康斯坦丁既惊讶又快乐，原来动物们真的喜欢他的音乐耶。刹那间，他不再害羞了，甚至当蜂鸟喊 Uncle, Uncle 的时候，康斯坦丁还会拿起他的法国号，演奏了一小段蜂鸟的旋律。

一小段音乐是来自音乐神童莫扎特所写的 D 大调法国号协奏曲。佳佳姐姐呢，想要让小朋友听一下法国号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希望你喜欢。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很多时候比较害羞、安静或反应比较慢的人，并不代表他比较笨，而是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已经超越了言语能表达的能力，而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别人突如其来的问话。因此，亲爱的小朋友，盼望能帮助比较害羞、不常说话的你，积极找出自己的兴趣，走出孤独的内心世界。而外向、活泼、说话心直口快的小朋友，别忘了你也要学习尊重别人、欣赏别人的优点哦。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的名词，
3: 嗯，
2: 就是讲到叫做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
3: 嗯，这个也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挺新鲜的。而且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要换一些词，就是用一些新鲜的词来吸引那个读者的注意力。
2: 对对
3: 对吧？
2: 对对。
3: 我感觉到其实也有其他词
2: 可以代替。
3: 代替的。
2: 比较有营养的。
3: 对对对对对。嗯，没错。
2: 对。
3: 就这个意思。
2: 是的是的。不过呢，确实呢，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发现的的确确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微调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3: 嗯。
2: 包括我们，你看我们常常说要营养搭配，既不是光多吃青菜，
3: 嗯，
2: 也不是好像这个每天严格的去计算卡路里，
3: 是，
2: 燃烧了什么

0: 啊，比如说我们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储存一些过度制作的食品，
1: 腌咸菜、
0: 腌咸菜呀、啊嗯、腌咸鱼啊、
1: 腊肉、
0: 还腊肉啊，那些都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嘛。
1: 嗯，
0: 那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是这样子，我们不得不这样。
1: 对，
0: 但现在有冰箱了，或者我们经常可以网购，半小时就可以到家，都是新鲜的，肉类啊、蔬菜都可以这样子的话，
1: 嗯，
0: 我们就选择新鲜的食材嘛。
1: 嗯嗯
0: 嗯。

0: 天然的高营养素的食材呢，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呢，就还是那句话，有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便捷，我们就情愿买一些加工过的食材，包括杨丽姐刚刚说了，哎呀，这个食物不易保存，

0: 来去做对比的。
1: 嗯，
0: 他就说如果要吃一颗可食部分为100克的奇异果呢，
1: 嗯，
0: 能够提供171毫克的维 C。
1: 哦，

才能，团结士兵的力量，克服困难，重新振作了军队的士气。有一次，有一位住在附近的农夫经过伏击谷的时候，看见乔治·华盛顿跪在地上，迫切地为国家的战士流泪祷告。那个时候正是情况最艰难跟险恶的时候，华盛顿经常把一切的焦虑跟需要都告诉神。那个农夫跑回家以后，忍不住兴奋地对他的妻子说：乔治·华盛顿一定成功，乔治·华盛顿一定成功，美国独立是确定的了。他的妻子就问他说：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确信呢？农夫回答说：今天我经过树林的时候，我听见了他的祈祷，上主一定垂听了他的祷告，你可以放心，上主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

悖逆跟过分，人们脸上蒙羞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神。然而神有恩典和慈爱，因此他们恳求神施展复兴的作为，为他自己的缘故坚固保守神自己的百姓。在以西结书13章3到5节，先知传递神的话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上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到了以西结书22章30节，先知又再次为神传递这个类似的信息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从这个信息的内容来看，悖逆的以色列民最后落到国家沦亡的悲惨结局，除了他们自己多行不义惹神愤怒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先知跟百姓的罪孽。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为以色列国代求。这使我想起以色列在立国初期的那位先知，就是撒母耳。以色列民违背神的意思，胆敢要求一个王来统治他们，神忍耐着答应了他们。撒母耳先知不得不把话先说在前头。在撒母耳记上12章，先知撒母耳诚恳地劝诫了以色列人以后，第23节他更清楚地表白他自己的责任。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和正路指教你们。撒母耳忠于他做先知的职分，以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来防堵破口，使以色列国不致灭绝。但是从以色列国的历史来看，神兴起了那么多的先知来护卫他们，这些应着景象的以色列民却非要选择灭亡的道路，就算神有无尽的恩典和忍耐，也没有办法免除他们流落到世界各国的悲哀和痛苦了。

又恩典又怜悯，又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以斯拉、尼西米和但以里他们为自己的同胞代求的时候，不仅坦诚地认了自己的罪，同时他们也借着祷告在神的面前动之以情。人虽然悖逆，但是神不能违背自己，所以当代求的人说到神的心坎里的时候，神总是再次的忍耐，继续施恩保守人。神跟人亲自立了约，是不能够更改的。从亚伯拉罕开始直到现在，这个约都是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照道理来说，立约的双方有对等的义务，可是被约的是人，守约的是神。神的话人不听，人的祷告神却垂听。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喜悦人向他祷告，在顺遂的时候感谢神，在处处遇到难处的时候更要祷告神，好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领受他将要成全的美事。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本着神信实的应许，用自己的血和信他的人立了新约。他不仅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他还亲自做了祷告者的示范和信徒祈求的中保，叫所有信他名的人可以享受与神亲近的特权。所以在他临上十字架以前，他语重心长地对那些沉睡的门徒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使徒也屡次提到祷告的重要，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在祷告的生活当中经历了神的能力。有关这个话题说的最多的就是保罗。保罗常常在写信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就告诉信徒他是如何在祷告当中想念他们。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格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十一节，保罗都说他在祷告当中常常提到教会的信徒。但是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对信徒的深切关爱，因为祷告是爱的崇高表现。然后保罗也恳求信徒能够为他代求，让他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放胆传扬福音的真理。比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都请求信徒为他祷告。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一节，保罗说得更清楚，新译本圣经是这样说的，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这就说明了祷告是传递应许的通道，也是输送能量的发电厂。这么奇妙的祷告特权，我们不仅要用在自己身上，更是要用在别人的身上，叫许多人因我们的代求而一同享受神的祝福和恩典。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嘱咐他所爱的提摩太的时候，他又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也许有些人以为这样的劝勉是对教会的传道人说的，但是祷告岂不也是信徒生活的重要环节吗？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很多外在的环境企图摇动我们的信心时，我们更要切记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让我们不仅自己站立得住，而且还让别人因此蒙受神的恩典而不灰心不丧胆。请听先知在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发出的呼吁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亲爱的朋友，你愿意享受祷告的权利，做忠心的守望者吗？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您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恳求您火热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也可以在悟性当中明白您的旨意。愿您用我们去防堵缺口，为万人得救的机会祷告，因为你本来就是乐意施恩给人的神。但愿我们所求的能够造就自己，也造就别人的生命，并且与您天父您的国度有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在耶利米书33章第3节，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你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0: 王老
1: 方德说我恢复了，因为礼拜一的时候那个声音还是去过淫会以后的那个沙哑嘛。
0: 是吗？我都没注意到星期一您的声音沙哑，哎，对比我就觉得您的声音还算是不得。好了，那么白海台风吞了，
1: 对啊，
0: 大鲸鱼海豚竟然能够吞掉鲸鱼台风，太厉害了。
1: 通常都是这样的，大小的就靠过去那个大的台风里头，然后就吞了。
0: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江浙一带的同胞们，我们的家人听众们小心啊。我看到好多这个江浙一带呢，以前呢虽然也有淹过水，但是没有那么厉害的，这回真的好厉害啊。那另外呢，四川盆地高温简直就像在蒸笼里，也希望大家注意防暑啊。
1: 前几天香港有这个什么140多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温，
0: 已经说了星期一，
1: 对啊，
0: 已经说了。
1: 现在我也觉得好热，那个满身
0: 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啊。今天我们继续聆听的，
1: 哦，怎么清洁？
0: 对基督徒来讲怎么清洁呢？
1: 啊，别心清
0: 吃东西人间，但这一望怎么样心呢？那
1: 基督教就工作的人呢，最重要呢就小心这个金钱还有女人，这两个都要很小心。
0: 你错了，我在神学院呢说三把火箭，三支火箭，那就是呢情欲。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讲女人呢？对不对？
1: 我的角度嘛，
0: 对，
1: 难道我小心男人吗？
0: 也要小心啊，情欲，还有呢就是金钱，最后一个是权。

0: 权力，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
1: 还有虚名，
0: 就是其实就是权力咯，那个名誉啊地位啊，你手中你以为虚名，虚名带来的就是什么，你可以高人一等，你可以受人尊重，就是权力欲望。所以呢我在神学院啊，两间神学院进修的时候都说过三支火箭要特别注意，但这三支火箭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把它给清除干净呢，排除地雷呢？今天给耶稣的一封信我们就会来谈一谈了。然后呢昨天我们分享 Z 世代很喜欢折腾，那今天我们来谈谈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瞎搞跨界，像万峰老师，那么他们喜欢哪些行业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伙呢一起分享讨论一下。
1: 我肯定是这躺平业。
0: 可以啊，你继续躺平，我们就呢可以呢耳朵多一点清静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或者是呢一起来朗诵认识了解的金句，以赛亚书65:25，有祷告的事项吗？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呢会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很宝贵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同心纪念。好，今天呢敲铃铛，
1: 怎么敲？
0: 怎么敲？已经敲了，我不告诉你我怎么敲，我就是敲了。那今天要告诉大家，原来今天呢是国际青年日。
1: 哎，不是54吗？
0: 那这个是国际的，不是咱们国家的哈。那这是另外一个国际青年日，是在2000年8月12日开始呢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呢，就是在另立一个国际青年日。
1: 每天都有一些奇葩的日子、啊。
0: 对，你说到奇葩的日子，今天呢再讲世界大象日。
1: 哦，大象。
0: 嗯，
1: 不是大象腿就好了。
0: 大象腿其实也不要随便的这样轻视人家。

0: 的是在于引起人们对非洲象和亚洲象处境的关注。原来有非洲象，有亚洲象，诶，为什么没有欧洲象呢？因为欧洲那块地方
1: 太冷了，冬天怎么有象？象那个象的那个皮很薄的。
0: 对，那你所以呢，亚洲象也只有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出现，对不对？还有咱们国家的云南啊这些地方。目前世界大象日已经得到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全球90多个动保组织的倡导和推动。好，来小小一个科普啊。那么咱们中国，哎，当然有亚洲象啦。中国目前仅存少数的野生亚洲象啊，这是咱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哦，前几年不是这个云南有几头就跑来跑去吗？
0: 不是几头，是好多头，
1: 就跑到去另外一个区域里头。
0: 是是，其实每年都有的，每年都有。那么总数大约300多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几个地区。听好了，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还有普洱市，还有临沧市，这些地方有亚洲象。好了，所以记住了，今天呢原来是另外一个国际青年日，还有呢是世界大象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以爱起步。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
1: 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邻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要供给，异乡客要殷勤款待，要祝福迫害你们的，要祝福不可诅咒，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但如此，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0: 罗马书的十二到十六章是有关实践真理的教导。在表达了引言之后，保罗就正式开始具体的教导。怎样开始呢？他先论到爱。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三一神三个位格本身呢是彼此相爱的，人得以与神重建关系也完全出于神的爱。那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效法他去爱。基督信仰最大的特色之一是爱仇敌。说到我们爱家人、爱身边的人、爱可爱的人，都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

爱仇敌的话，某种程度上呢是有违人性的。不过这却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包括在罗马书12:9-21的经文中所展现的。经文里面有一个相对比较具有争议性的片语哈，第20节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第19节就提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有人呢因此而认为第20节的意思是指对仇敌好，实在呢是害他，使他们的罪呢就更加严重，受更重的刑罚。但是这个解释却有违爱仇敌的原则。第二种解释呢，是给仇敌温暖的炭火，以爱还恨，就是使敌人感到温暖的爱，因而感到歉疚羞耻。至于第三种解释呢，就是因为呢这出自箴言25:22，相信呢是与古埃及一种公开忏悔的仪式是有关的，就是呢把一盆炭火顶在犯人头上以示悔悟。那以上的第2和第3种解释呢，就比较符合爱仇敌的原则了。深渊在主，他必报应，反映了上帝的公义。但上帝也是慈爱的，既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也爱那些也是不配的我们的仇敌。过去呢，神的儿子代我们死，彰显了神的慈爱和公义。在历史当中，神有时介入其中的，例如特别保守某一些受逼迫的信徒。而在终末，基督再临，他也将要彻底更新这个世界，彰显终极的公义，就是恶人要受惩处，跟随神的人得享永生。

有关于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刚才提到的两方面的解释，包括使敌人受更重的刑罚，或者是敌人受良心的责备，我是否曾经偏向前者的解释呢？为什么这与爱仇敌的大原则不协调呢？

0: 别人的痛苦之上、
1: 别人就痛不痛苦我控制不了，
0: 对，这个是你需要学习的。所以今天的灵修呢就非常的适合万峰老师回去好好的再重读一下罗马书12章9到21节的经文，以爱作为起点，以爱起步，那每天活在爱的里头，做什么事情就是从爱出发，那么让你的行动，你的生命

清醒之后，要把我带回那个残酷的世界中，再一次的提醒我，我是一个那么嫩的女人，一个没人要、没人爱的人。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贫

从此你的焦点放在将来，你的新生活乃是与我同在，你会甘心乐意地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我，好使我能在你身上不受拦阻地完成我的旨意。而我的旨意就是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的行为模

0: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我是杨天成，早上好，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我是新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1: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

错了，昨天我们分享这一代的年轻人啊，最喜欢折腾。那有一份呢2023年的调查就显示，来自于财富杂志啊，那么超过一半的 Z 世代，也就是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不想躺平，他们为他们的人生打拼，他们想要做的，最想做的

0: 例如说你现在2026年这个 OK 的那些的做法呢，过两年呢就突然就不够用了。
1: 你太小看大学了，因为这些呢虽然是一个导向啊，以职业导向，但是是教你们怎么样在这个职业当中应

人，不过报告也指出，在全球500万创作者当中，只有大概 4% 的年收入能够超过10万美元，所以呢，要成功不容易的，真的要成功不容易。那这个教授网红战略的一位美国的教授，他就分享。

更关心你的真实生活，你的压力，你的选择，你的家庭，还有那些藏在心里的小秘密。人生没有什么完美攻略，但我们可以一

句，有没有一个地儿能听我说说？关心在线来了，黄家言连同宋山邀请不同嘉宾在线和你聊天交流，分享人生，一起敬拜祷告，一起学习成长，不只是聊大道理，

0: 吃草。
1: 对了，改成了吃草，和牛羊和睦相处。从动物到人啊，生命彻底的改变更新，这实在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0: 所以呢，我们骂人，你去吃土吧，这个是新天新地的盼望。
1: 哎，错了，不要随便乱解圣经。就像万峰老师刚才做的啊，那神要成就的是在我

0: 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1: 对，我听了好久了，第一次打过来。
0: 感谢感谢主。
2: 好了，今天背京剧你准备好了没有？
1: 因为刚一说到这几节经文我都特别的感恩，因为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经常就唱这两节经文，这些是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首先呢为这个杨小朋友来祷告，因为呢他本来好像今天手术，但是改了明天了。求主帮助他啊，本来昨天手术改了今天了。主啊，求你帮。

父子一些时间，就非常理解地先行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平平陪伴着自己的老父亲。老人家虽然昏厥沉沉睡去，但手却紧紧

0: 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似乎点点滴滴的经历都不愿意错过，好像每听到一个小细节都能够让他弥补这20年来儿子生命的空白一样。他随着儿子的回顾与描述，陪着儿子从离家的那一天一步一步重新走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黑云满布的岁月，愁苦悲哀的时分，欢乐感恩的点滴，父子两个时哭

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阿爸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与等候。我为了做我自己的主犯罪得罪您，您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付上一切的代价。求主让我

关系越来越冷不是一天两天才养成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想让一段已经冷冰冰的关系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知道既然冰可以冻成三尺之

描绘的是人间至美的爱。但这里呢，有一个词儿，就是小狐狸，它不是洪水猛兽，它不是大灾难，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厉害的小东西。在我们婚姻的亲密关系里，真正腐蚀爱的感知和爱的完全的

转向别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我们相信爱从来不只是情绪上的一种感知，而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当我决定把我的方向转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告诉自己说，我决定不要再爱对方，不要再花时间在对方身上。我可能把我的精力、时间和我的关注度都放到了我的工作

丁，点一杯咖啡坐下，静静地观看身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安静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所以我们有多少没有认真地仔细地端详过我们配偶的脸，还有

明对自己非常的冷淡，太太却哭着说，我不是不想靠近你，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一个我要靠近的你到底会不会在乎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分量，我已经不确定了。其实想来是因为他有太多次的失望，他没有说

感的纠结和挣扎。同时呢，邀请对方和你来一次不谈问题的约会，不要把这次约会来解决家庭问题、儿女的教育问题，不谈孩子，不谈账单，不谈冲突，只谈我们彼此的爱、理想，以及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感恩的点。并且呢，在约会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0: 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1: 我发现啊，听得懂一个人说话太不容易了哈。
0: 是。
1: 常常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有一些矛盾呐、啊，有一些不开心呐、啊，尤其是咱们过日子啊，你想每天都有多少家长里短的事儿啊哈？那可能很多矛盾的这个发生呢，是因为我没明白对方的意思，就是我没听懂对方他在说什么。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相

事情经历了多次之后呢，其实我越来越能够明白妈妈对我说的话。比如说今天早上又发生一件事情，今天我要来公司录音，很早的我就把我的饭装好就放到冰箱里了，但我妈妈没看见我准备午餐的这个过程。等我要出门之前呢，我妈妈就反复的提醒啊，哎呀，今天早上剩的这个饼你

但后来呢，我跟我太太会反思，我们这么想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带孩子啊，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孩子比较小，我们带的时候也知道很辛苦，注意力啊，都要在孩子身上全神贯注。所以说，我妈回来再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孩子接过来，还会拍拍我妈的后背，妈，你辛苦了啊，你去歇一歇。哎，妈妈一看我们能够很好的体恤她，我妈情绪

姥姥姥爷，然后我弟弟家的孩子出生，就照顾我弟弟家的孩子。现在呢，我妈妈又在照顾我们家的孩子。我现在回想，我妈妈

0: 所以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也确实不容易哈。
1: 嗯，其实新月说到这儿呢，也让俺好想到，像我妈妈，因为之前照顾我瘫痪在床的奶奶6年，后来奶奶回天家之后呢，姥姥姥爷又相继的生病，妈妈又照顾。

0: 宝的这种困难，就是这种水土啊，这种气候啊，他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的情绪会有一些反复，再加上带孩子的这种辛苦哈，他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语言啊，或者这种行为上的这种抱怨的这种状态会出来。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啊，确实我们也要懂得他的这个抱怨的背后，可能真的是他身体的不舒服，啊，是他适应过程中的这种困难，可能也超出他的想象。

他没有静下心来在神面前先安静一下的话，他可能他就跟他妈妈一个电话过去，可能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对吧？其实我们很容易，当他们有一个习惯，我们觉得好像啊，怎么有点我们自己看不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你不要怎么怎么样了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呢，

0: 他就没有出来了。
1: 是，
0: 他反而是呢，把他的看见呢，说给他的爸爸听，就是说我的妈妈呀，她可能不是因为她完全没有节制啊，在你眼中啊，就是可能是我的妈妈，她

负面新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变得有点尖酸刻薄，又冷嘲热讽。最后，伟大的阿德拉斯运载火箭，一座有着35层楼高的动力装置，快速地冲向天空的

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心，并且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模式。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生活的夜晚中，像那样的时刻实在少之又少。在一个真正被宇宙飞船、因特网和微芯片的奇迹充满的时代，我们已经

它不能起草在纸张上或者用图表来测量。敬拜和奇迹就是我们自我度量的全然终结，在全能上帝面前感受超越我们自己的感觉，没有敬畏的能力，没有惊叹的能力。假如我们允许粉

能够说明这一点。这是个关于一个妇女在堪萨斯城广场的哈根达斯店购买了冰淇淋的故事。选定之后，当她转过身来，正好和来这个地方拍电影的保罗·柳曼碰个正着。柳曼微笑着并且向她打招呼，柳曼的蓝眼睛令她的膝盖都在发颤，她设法

我们就像从来没有读过那样读，请记住经文中蕴含的奇迹的感觉。那我们开始读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

希望你好好的思考这一点，因为惊讶的能力、惊叹的能力，正是我们之所以为人，并且和动物有所分别的关键所在。动物不能惊叹，上帝将那样的能力安置在人的心中，那是上帝赐给人，可以与他相遇的一种内在的通道。惊叹的能力正是通向敬拜的道路。

臀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和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

中间叶树正好是诗篇的位置，这里荟萃了敬拜和奇迹的颂歌。假如你读大卫的诗篇，你会明白大卫会赞同今天我所讲的，他知道对神惊叹是怎么样的。我不能想象一个信徒可以长久不读诗篇，因为诗篇能够触摸我们生活的

的时候，凝望星空的诗人大卫一定持续地感到惊奇。在夜晚的穹苍之下，他写下了许多诗歌。那时他整夜在野外牧放羊群，并且被上帝之手所创造的美景彻底地征服了。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

类似的原因而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想我们再一次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如果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我们自己呢，是否也有相同的错误？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些错误我们看见之后引以为鉴

非常气愤，隔年就起兵攻打晋国，而晋国不但大败，连晋惠公都被俘虏去了。历史告诉我们，幸灾乐祸没有好下场的。以西结书第25章第一节，亚门也是如此。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

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心中充满恨，行于外的就是幸灾乐祸，并且以逼害的手段表达出来。如果你我考究历史，我们就知道，其实亚门人包括摩押人都是在创世纪的时候

我旁观，幸灾乐祸，身不喜悦，身要管教。第四节，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也就是亚门人当时所居住的那块地，要被沙漠的部族，沙漠部族的东方人呢夺取，他们将

要知道恨很严重的。约翰一书一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恨人和杀人是一样严重的。我们不要轻看了我们心中的恨，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

小孩，轻视女人，轻视阶级，轻视种族，轻视肤色，轻视地域，我们都必须要破除。神不喜悦，神要管教那个心中有轻视的人。求主帮助我们。

鞋，嚼着口香糖，全身臭臭的流浪汉，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进到教会里面来。这门口招待呢，就轻视这位流浪汉，觉得他很碍眼，觉得他不适合进到教会里面来与大家一同崇拜。而这流浪汉呢，就强行进来了。

耶和华说的，以东心中到底有什么恨呢？我们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因为被雅各以欺骗的方法骗去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因此以东心中有恨。但我们要知道，即使犹大神的百姓作

因为清朝的盗贼大部分是临时起意的，遇到或看到别人家失火，就赶快招来同伴进入火场，看到东西就搬。当主人加以阻止的时候呢，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帮你把财物搬到我家去寄放啊。后来

同样神管教非利士人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可以认识那位主。我想熟悉早期以色列历史的都知道，非利士人是早期历史当中以色列的一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是来自于海上的民族，与以色列人没有血缘的关系。他们是一群爱找麻烦的人，找神的儿女。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咪咪。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啊，真儿有这样的荣幸，请到了咪咪传道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并且他赤诚的分享，相信已经深深感染了许多的听众朋友。神是如何塑造他自己所重用的仆人？

所以当时是的确是有一点处在心灰意冷的状态，但是在台上听到讲员的这个勉励之后，会觉得说神国，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说、你不要灰心，因为我的国度里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所以因为感受到神的这样一个呼召，我就决定说好，那我要做你的事。但是因为同样就是，就姐你也问过我说、父母的反

就会渐渐的淡忘。但是当时我在教会是有服侍的，所以教会事情还是不断地提醒我说神国的事情还是很重要。而当时我也是渐渐开始参加查经啊，大概到3年后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到那个 ESF， 就是国际查经班这样子。但是在这3年之中呢，我是其实是每一年都问自己，就是

0: 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是啊，所以到后面我决定的时候，他反而我父亲还比我积极，就是在申请学校以及确定学校上，他们没有参与很多。但是当我要搬家，因为当时我是决定还是要全时间投入学习嘛，那我父母就来了一趟美国，就说看看。

0: 大概是8年的时间。
1: 哇哦，其实是印证了又在印证，印证了又在印证，每一年都在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回应。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当你进入到神学院去进修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确定，这是你将来要走的一条路。好，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们秘密传道会

准。新加坡神之星教会曾秀平牧师他提到了门训的基础是有真理也有爱，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是软弱，只有真理没有爱那是严厉。门训不是纠正，而是肯定，是给予鼓励，不是认可。上回我们听到了

我当中，而忘记了第一线是什么样的样貌。我25岁到37岁，有12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牧养一间青年的教会，大部分的组成是中学生跟大学生。而当时在我们在洛杉矶牧养这个青年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非常的得意跟自豪，就是我们的年轻人都很

书，不是在尊荣某一个世代，也不是在强调只是某一个年纪，而是世代与世代之间。我过去这一年跟邵豪牧师 Pastor Leah 才变得比较熟，但是我其实一样跟涂牧师一样，他认识我是透过写作，我认识他们也是透过他们的写作《累代》。两年前我读了《累代》这本书，昨天我还特别翻出来看我当时的读书笔记。

为中心，而是以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为中心，去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当中陪伴、门训、支持跟守望。而第三个，这是否会压抑了青少年时期的发展任务？根据 Eric Erickson 的研究，青少年阶段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任务就是 identity， 在寻找身份认同。而我认为神之星教会给我们看到的见

不想的，这个是有一个深层的一个福音神学在背后的。而刚刚我也提到，其实道成肉身也是耶稣基督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是福音不需要道成肉身，那么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需要在某一个晴天万里，不是今天这种天气哦，晴天万里的时候，用云朵排出希腊文的福音

是当主要的一个讲员，我非常的惶恐。我去的时候，一进到那个营地，营地里面的年轻的牧者就说：“董牧师，营地的咖啡不好喝，我们带你去外面喝好喝的咖啡。”我说：“好 ，Let's do it。”因为是刚刚讲说 Holy Spirit and Coffee， 让基督徒的生命活起来 ，Amen。

我们联合上一代在压榨他们，我们好苦啊。弟兄姐妹，到底谁苦呢？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带着一个善意。那么年轻人到底要的是什么呢？

过做假装，而是他真心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他真心的为你的成长而开心，以至于他不在乎，完全没有想到他写了什么，做了什么。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长辈在我们的身旁，我们难道不渴望跟他们同行吗？我们难道不渴望有他们的陪伴吗？而第二个，那长辈到底需要什么呢？我发现其实长辈要的真的不是权力，而是渴望知道

单单是年轻人爱不爱上一代，上一代爱不爱下一代，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态度，是否真的在传达出让对方相信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真的爱彼此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诚实回答的。第二个，若我们真的爱，我们有让对

觉得这也是一个 prophetic symbol， 是世代，是世世代代。这样的世代的祝福，不单单是 Pastor Hal、Pastor Leah 到 Pastor Fifi、Pastor Nadine， 也是从他们继续的一代又一代。

0: 但是当他们要跟他们的父母长辈要设立界限，他们又会觉得父母会不会感受到不被尊重，所以这种情绪它是不是正常的呢？我们该如何在立界限的同时，我们也让我们的父母长辈感受到爱与关怀呢？
1: 我们在讲界限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把爱的表达

0: 关系，在讲亲子关系，还是在讲我们跟爸妈的关系，我们现在开始有了这些观念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用，但是用的过程你就要去体会到别人不习惯你新的改变，那你就要知道人家一定会不适应，一定会有一些反弹，那你就要允许这个过程有一些反弹，然后就重新再表达，我立界限是因为我很爱你。
1: 嗯，

0: 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通过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折射或反

落在了小人物身上而被命运裹挟的悲情故事，也不是乱世佳人般凭着个人魅力和聪明才智绽放光彩的无所不归路。可话锋一转，泼天的富贵临到，结局既出人意外又温暖感人，难怪基督徒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蒙恩的影子。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7章1节到21章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士师记17章1节到21章2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呢，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内容就涉及了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以及以色列众支派来去攻打便雅悯人等故事。好，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正人君子，也可能是想真正的敬拜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依照神的吩咐，而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实际上呢是不顺服神的。

0: 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个人随意而行。那么这跟现代人的一般的态度呢是极其相似的，大家都不理会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行为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可以认真地顺从神的命令，并将应用在生活中，而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的标准。独立独行依靠自己都是人类明显的特点，但是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所规定的框架之中，才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不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给祭司和利未人了，因为很多人呢，他们不再敬拜神了。这段经文就说到一个少年利未人离开伯利恒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衰败呢，甚至影响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了。这个少年人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但却接受米迦所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了。米迦的行为呢，显明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则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了。约书亚已经把足够的地分给但支派来居住了，但是但支派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帮助来去占领那个地方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逼他们进入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支派的人呢，不去争夺自己的分得之地，反而喜欢往北边去找新地方，因为那里的居民相对比较容易对付。那么在他们往北边去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了米迦的家，就偷了他的偶像。米迦他制造偶像，他又雇佣一个祭司来去料理他家人的宗教事务。那么在但人夺去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他就落得一个一无所有了。你看这是何等的虚空的属灵光景呢？偶像本来是毫无价值的，那么竟然在人的生活中取代了真神。有些人殚精竭虑地追逐金钱、成就、财产、事业，把这些当作偶像。如果这些偶像被挪去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剩下空壳了。所以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那样的损失，那么唯有把你的一生全都投入到永活的真神的身上，因为神他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的。士师记第十九章所记载的奸杀悲剧呢，就反映出了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达到了空前地步了。但是这还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按照神的道德原则来建立政府，也没有把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也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顺服神，导致性变态以及不法之事就日加增多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了，因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所认定的是跟非来去行，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了。在当今的世界呢，也是一样，个人、小团体以及整个社会都是以自己来作为决定性的权威一点也不理会神的旨意的。那么当人宁可付一切代价来去满足个人自私的欲望时，每一个人就要因此而付出代价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士师记的所有的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更有得着。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位外邦的小妇人，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的族群是被放逐的， 而他却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正如波阿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呢只有短短的四章，但却讲述了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了不起的信息。在这四章里头，作者就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系出大卫的后裔。有些人说路德记主要的目的呢是记载这份家谱，我同意家谱是这卷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路德记和耶稣基督的降世有着紧密的关系，没有路德记很难把大卫家和犹大支派联系起来了。从旧约圣经到创世纪，到伯利恒的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的冠冕，到将来基督再来，那么路德记所记载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也是路德记编入圣经正典的这个理由了。不过路德记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表达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也就是救赎。只有至亲的亲属才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去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一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中呢，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波阿斯他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一个爱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德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救主对我们的圣爱。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好，第一节就涵盖了很多的信息了。神的圣灵很奇妙，他先告诉我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是以色列史上最灰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拯救选民啊，带领他们到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会以为上一代啊，饱尝了埃及为奴的艰苦，那么新的一代应该会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了吧？但其实不然。士师记记载选民离弃神的悲惨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先是好好的侍奉真神，然后呢，离弃神，拜偶像，道德沦丧，在仇敌的欺压之下向神呼求，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好，如果你希望看到全国灵性复兴的话，那么请不要祈求复兴，而应该求神让教会来经历火炼，那么这样呢就一定会带来复兴的。以色列也是一样，神过去呢就是这样的让自己的选民来复兴的。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了。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或者是让仇敌啊来去奴役他们。在苦难时，他们向神呼求，那么满有恩典的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了。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时代，就出现了像参孙这样的公众人物。这个爱情故事呢，发生在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是黑暗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时代呢，写下了拯救的故事，在世事的暧昧中，就写下了这篇爱情故事。那么不仅如此，第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那么这就太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 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来降生了。当你唱圣诞歌的时候，要记得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与基督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随着我们进入这一篇美妙的经文，这些事件呢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犹大的伯利恒，那么意义深远，圣经里的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它是粮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头啊，真是太好了。路德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在这里结束，主耶稣也是在这里降生。圣经名字啊，尤其是在旧约呢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没有将这些名字的意义翻译出来呢实在是有点太可惜了。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他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但却寄居在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呢很有意思，诗篇108篇的第9节经文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你看神是这么来看摩押的，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在圣经里头，摩押的名声呢并不好。把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说法，就是摩押是我的垃圾桶。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来到摩押地了，他们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到垃圾堆里边去找食物。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呢？我猜呢你会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丰裕的富家啊，来到异邦，在那里和猪来去争食物。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这个故事，我也不认为主耶稣呢只是说了一个比喻，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比喻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当时也许有很多人的儿子好像比喻中的这个浪子一样，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在千万人的生命中在重复着。不久之前呢，我和一个离家的年轻人谈过话，他接受了主耶稣，他立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欣喜呢。但是在路德记里离家的不只是一个浪子，而是整个家庭。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面对饥荒心里边呢就很恐惧，就逃到埃及去了。圣经一共提到了13次的饥荒，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之一。每一次提到饥荒都是指神的审判，这是呢不只是世事的黑暗时期，更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眷顾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索性的逃到摩押地区了。好，路德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好，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这个人的名字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显出好前程。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你看这个名字呢是很好的，因为名字本身啊就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他却逃到摩押地了，那么这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他的作为看不出神是他生命的王。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意思是甜的意思。拿俄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呢就像拿俄米一样，总是能够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还能够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呢老是抱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他不是这样。 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俩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那么这预示着这两个孩子多病。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俩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知道摩押地，而且在那里定居。在路加福音的15章18节浪子的比喻里头，浪子虽然是被困在猪圈里头，但是他却说，吾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候呢，浪子会在猪圈里边待很久，但是拿俄米一家在摩押地却待太久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把我的钱财花光了，羞辱了我的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但是父亲呢，却没有这么来做，他张开双臂抱着儿子，要仆人去宰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穿上最好的袍子。那么许多基督徒以为啊，神呢像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回归转向神啊，便会被处罚。我亲爱的朋友，神不会处罚愿意悔罪的信徒的。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边找东西来吃，他们就住在那里了。路德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会遇到麻烦，麻烦来了。约翰一书的5章16节，约翰就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对《使徒行传》第5章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来说，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至于死的罪，但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旦你远离神，你就会有麻烦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来发展呢？路德记的一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异乡，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叛教啊，继续的沉溺在罪中，甚至更加严重。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媳妇儿。俄尔巴是小鹿的意思，表示呢，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也许很奇怪，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好奇怪哈。那么另外一个媳妇儿呢，叫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代表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个特质，她美丽但是不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的名字后来就进到基督的家谱里了。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与路德有着血脉的亲属关系。路德在摩押地就嫁给了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麻烦来了，而且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又娶了摩押女子。路德记的一章第5节经文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两个多病的儿子也死了。你看拿俄米呢，失去了家人，只剩下两个年轻的媳妇儿了，而且还是外邦人。路德记的一章第6节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伯利恒又成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了。于是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和浪子一样啊，渴望回到父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回家，拿俄米说他要回伯利恒了。路德记的一章第7节经文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拿俄米要严肃地和两个媳妇儿来谈一谈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回到伯利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是不来往的，以色列人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那么就像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媳妇儿，由于他们是摩押人，如果和他一同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得付很大的代价。这两个媳妇儿呢，还都很年轻，但永远不得再嫁，不但是要终生守寡，还得过苦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一无所有了。好，路德记的一章八到十节经文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好，拿俄米对两个媳妇儿呢好言相劝，说他们都是他的好媳妇儿，要让一个母亲认为媳妇儿配得上自己的儿子，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妈妈，她称赞自己的外邦媳妇儿是好妻子，她鼓励他们回娘家啊，不要牺牲自己，跟她回到伯利恒。那么这个场景呢，实在是让人很感动的。拿俄米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媳妇儿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的生活，如果跟着我拿俄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个女人站在摩押地的十字路口，拿着手帕啊，泪流满面，就放声大哭。那么两个媳妇儿呢，都表示决定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记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好，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一个男子去世以后，他的至亲啊，应当是娶这个人的妻子的。如果死者有兄弟的话，这位兄弟啊，就当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呢，在路德记里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说到至亲救赎的故事。拿俄米他很诚实地告诉两个媳妇儿，回到伯利恒的后果是什么。他说，你们跟着我呀，就不能够再嫁了，我的同胞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呀太大了，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呀。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2章19到23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的时代呢，撒都该人也曾以这种风俗来去试探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生于此世，我们都会有遭逢不幸的时刻，但无论我们身处再糟糕的环境，甚至感觉整个世界都烂透了，依然可以选择持守信心，不做任意而行的人。在那些看似毫无希望的废墟之上，从公义之神而来的善良、忠诚与爱，永远能开出最美的花，甚至能悄悄改变历史的走向。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我们在聊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沟通哦。那其实有一个部分的沟通其实是有它的一个挑战性，特别是在面对一些的劝勉，或者是说对于不管是同工们或者是朋友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些的状况，包括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对孩子一些的提醒，其实不是那种我想要讲就可以跟孩子讲哦。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角色，然后呢用一个合一的方式来劝诫我们的同伴
1: 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说夫妻之间也常常会我们想要去提醒我们的另外一半一些事情，那工作上也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需要去跟我们的同事去反映一些事情，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好像觉得不太舒服，或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他的责任，怎么会变成是我的责任？好、那或者说对他在工作上面的投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工作的关系、到处都是这样。我们都需要去说一些话，但是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当别人对我们好像很强烈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种防卫机制是完全打开来的。就是当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的妻子是来指责我们，比如说你又这样子哈，你的老毛病
0: 每次都这样子，
1: 每次都这样子哈，那我们马上就那种想要为自己辩解或者想要去保护自己的那种就完全打开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过一些很柔软的、很有智慧的，然后当他轻轻的点到一个事情的时候，那反而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拍谁，然后很真诚的去道歉，甚至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我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譬如说我去在一次諮商当中，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就跟諮商师讲，我有很非常大的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那在这个完美主义里面，除了对我自己很苛求之外，其实也很容易对我身旁最亲近的这些同工，就是他们其实
0: 我代表他们说阿们，
1: 对，他们其实是很支持我、很爱我、很帮助我。是有些时候我在那个完美主义里面，就是那种情绪第一时间就会这样，就
0: 呀呀
1: 这样子，知道？但之后可能我会有调整，会道歉，可是人家已经难过了嘛，人家已经有受伤了嘛，这样。那当时我去找这个諮商师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事情，这些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好，那我觉得说我跟他们可以很真实的这样子。那当时那这样就问我说，那你爸爸，你是你爸爸生的，你爸爸这样对待你，你的感觉什么？我就突然顿时就想，对啊，我亲生的父亲对我也都觉得很受伤了，好，那何况是我的属灵的孩子们，那他们怎么可能会
0: 不受伤，
1: 不受伤的这样子。接着他就突然跟我说，你有听过伊索寓言吗？他说你有听过那个北风跟太阳，然后他们想让一个旅人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然后那个北风呢就说我会很用力的吹，然后他就会把外套脱下来，但是他越吹这个人就把外套穿得越紧，然后呢那个太阳就是很温暖的，然后很温暖的话那个人就把外套脱下来。那我就说我听过啊，然后当我说我听过之后，下一瞬间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说，那你想在跟这些属灵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做北风还是做太阳？哇，你知道我后来每一次我想要生气的时候，我都会记得这件事情，我想做北风还是做太阳。
0: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弟兄或者是姐妹在一个软弱当中，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其实我们

0: 其实说真的，其实大卫当时所犯的过犯，其实从个角度来讲，真的你可以说比扫罗王还严重啊，对不对？跟有夫之妇犯奸淫之外，还借刀杀人。啊，就是你，然后而且还无知，哦、
1: 感觉好像扫罗只是很急躁的去献祭了。
0: 对啊，或者说在他的傲慢的里面，重点是他完全是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当中。我就在想象，如果我是先知拿单，我一定是责备嘛，就是你就想象旧约的先知，他我们的认知的旧约先知一定是
1: 你偷偷摸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对不对？又祸了，我告诉你，就是对不对？那先知拿单是怎么样？先知拿单其实，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他说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有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他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的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然后圣经上说，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 OK， 后来先知拿单就说，啊，狼酒是你台的啦，这意思是说，其实是这个你生气的人就是你。那你要说，为什么拿单花这么大的一个心力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要说的是，其实大卫在听的过程当中，他不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他，哎，可是他完全投入在这个，你知道，我觉得神创造我们其实对于故事哈，很喜欢听故事，而且听着听着我们就跳到故事里面。然后跳着跳着，突然，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在听到后面，我们就开始流眼泪。嗯，因为故事牵动我们心里面一些的部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那大卫就跳到那个情境的里面说，大卫整个人愤怒起来，他生气啊，他说这个人该死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告诉你多该死。你所做的事多糟糕，可是你知道大卫不是，他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数落这个王，没有贬低这个王，没有羞辱这个王，可是让大卫真正的服下来，是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要他不仅是用爱心，而且是温柔，而且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让神的灵自己对大卫说话，大卫就整个人进到这个故事的里面。突然当他发现原来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个坏蛋就是他，所带出来接下来的不管是知罪也好，悔改也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要劝勉的力道够大够强够剧烈才会把这个人摇醒，因为他在沉睡当中，或者是在一个混乱的状态的里面。可是你就发现，其实是在爱心的里面，是在温柔当中。而且其实真的，哇，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我就说，哇，先知拿单你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做父母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讲用力点讲，小孩子就会怕。可是其实当他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沟通，其实是我们会怕。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你要跟孩子讲话要挑时间，看心情，看场景。如果他吃完他很喜欢吃的一顿饭，那种很愉悦的时候，你某种程度你可以讲，可是又不能讲太满。有一种艺术叫做点到为止，
1: 在你做完很好吃的汉堡之后，
0: 对，然后稍微就是，而且那种提醒是那种轻轻的这样摸一下。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种，要戳到底，还要然后要捏一下，还要转一圈，对不对？就是确保它痛吗？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可是我要说的是，

0: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样在爱心的里面，怎么样在温柔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怒气在祷告的里面完全的降服，因为我们会失望啊，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失望，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失望，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失望，因为我们觉得说啊，怎么会犯这样的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你怎么还不知道你自己有错，为什么还要我去提醒你，你为什么还不懂，就我们这些东西都必须要真的放下，我才有可能从对方的角度能够帮助他真的进到他的一个需要经历的认知的改变的里面。
1: 其实我们在去要劝诫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进到怒气的里面，所以我必须要先拿一把剑抵住我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要先治死我自己，因为当我去带着怒气的时候，一切都不会成功，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
0: 是，
1: 所以当我进到愤怒里面的时候，人们只看到我的愤怒，其实没有，根本就不会理解我到底要说些什么，所以我必须要先对付我自己。第二个其实是我沟通的方式必须是温柔的，有智慧的，甚至是尝试用故事的，我不是说理的，因为有时候当我跟你说理的时候， 你接受的是这里，但是当我用故事的时候，你的接受是这里，所以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是要有很有智慧，很委婉，很有技巧的用故事的方法去让你进到那样的情境当中，让你能够感同身受，当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我们感同身受。那第三个其实我觉得 很重要，是为他的祷告。其实我们要去之前需要很多为他的祷告，如果你是要劝诫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你的同事，是你的部属，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的孩子，那你去劝诫他的时候，因为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其实坦白讲，没有圣灵让人知罪，其实人永远都不会知道
0: 是
1: 自己是在这样的罪中。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中，与其你花十分的力量来跟他说，或许要多有九分的力量是要拿来祷告。有一分的力量来跟他说，那你跟他讲那一分的效果好过你用十分跟他讲，因为你已经花了力量在为他祷告。那我最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有人一直在为我祷告，然后我你知道我的女儿最近很着迷，小女儿她就是很着迷在读这个一个绘本，是纳尼亚传奇。好，然后这个就是狮子女巫魔一出。然后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 C.S. Lewis 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里面有四个小孩子，彼得、苏珊、艾德蒙、露西，这四个孩子他们透过衣橱然后就走到纳尼亚这个世界里面，纳尼亚世界是被白女巫所掌控的，然后 那露西就想要打败这个白女巫，那到最后有亚斯兰，亚斯兰就代表耶稣基督，那亚斯兰来出现，那最后就赢得这个纳尼亚这个地方。简单讲故事是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小孩叫艾德蒙，艾德蒙就是他就是被女巫吸引了，女巫用一个土耳其软糖，他就吃那个土耳其软糖。你知道这整个故事里面，我在读故事的时候，我最进入的就是我是艾德蒙，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一直，我既不感觉我像是露西好像要打败女巫，也不是像彼得拿的那个军装，拿的剑盾牌，我就是看见我好像那个艾德蒙就是那么白痴的在那边吃土耳其软糖，然后接着呢就是被这个女巫所这个挟制，然后过得很可怜的生活，然后最后艾德蒙其实是想要将功折罪，所以最后他就砍断这个女巫的魔杖。好，那但是这个在这个砍断的时候呢，他自己也负伤，然后快要死掉的时候，最后露西拿着一个果露倒在身上，然后他就活过来。那简单的讲，就是我也看见我自己在多大的罪，在多大的软弱，我自己是多么的不配，然后在那个当中，我做了多么多愚昧的事情，说了多少让我自己后悔的话，然后呢，哇，进到一个境况当中，是我觉得哇，自己羞愧，怎么我懊恼，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主啊，我想要去翻转这一切，我想要。去将功赎罪，我想要为主更多的做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个当中好，然后受了伤，然后需要主再让我活过来。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事情在我生命当中都变得好真实，我要讲这个故事给孩子听的时候， 我自己常眼眶带着泪水，嗯，然后他只是说爸爸好好听哦，今天再讲一次，今天再讲一次，然后每次我就看见我就是那个爱德蒙，哇，我就是那个小傻瓜，嗯，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傻瓜，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讲到这故事，我相信也许有人在为我祷告，嗯，让我知道说
0: 一定有人在为你祷告，
1: 一定有人在
0: 为
1: 我
0: 祷
1: 告，
0: 哎，
1: 是是是，然后就说让我看见，其实我就是那个小傻瓜，我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狮子那个亚斯兰，他为了爱德蒙，其实这三个孩子已经在他这里了，嗯，可他就是为了爱德蒙要从女巫的手上换过来，他为我死，然后就想我这么傻，我这么笨，我这么不好，然后耶稣基督竟然为我死，你知道，到今天为止，我就觉得我们信了主这么久，可是我就是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耶稣基督爱我的那个爱，就是这个亚斯兰竟然为着这个蠢到不行的爱德蒙，然后去牺牲他的生命，那我就在想说，我这么不配。那这个事情也让我觉得也让我对于我身旁，当我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多了一分的这样的柔软，因为就是那个最傻的爱德蒙。嗯，那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个当中祷告的时候就说：“

0: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关键跟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包括传道人，包括牧者，我们都需要被提醒，所以我们是需要彼此透过爱心使我但是公司批评的不管光配坦白说提醒在想做尽我觉得你的爱就发现其实说真的相对容易很多，又或者是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下属做这样的一个劝勉做这样的一个提醒，我想比较容易，真的是刚我们在看见到一些带我们可能是属灵的兄长或者是属灵的父老或者是我们所尊敬的这些在位的这些的有权柄的，其实那个东西真的很需要我们怎么样，刚才像你所说的致死我们的肉体，另外一个是怎么样真的能够在爱心的里面真的是能够表达，而且那个表达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不是沟通到满，然后不是每一个字都每个事情都讲到很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是有些东西你点到而且是轻轻的点，可是圣灵所带出来的震撼，它不一定是跟我，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用想要拿那种榔头跟斧头这样子砍，把那个坏的根砍，但是其实你要相信一件事，我们也要相信一件事，真正挽回的其实不是我们，其实是神的灵。
1: Amen。
0: 所以点我最后分享一个见证哦。有一次我带一位先知去服侍我的一位朋友，那那个朋友其实过去是曾经有一段蛮黑暗的历史，那后来认识主了，生命开始改变，那他就为他在发预言的过程当中，然后那我也在现场，那所以讲完了整个部分之后，当后来先知离开了，我那个朋友就转向我说，他说你有没有跟他讲，我说讲什么，他说你有没有跟他讲我过去的黑暗，我说我没有啊，可是他说他都知道，我说他哪有，他说他刚在讲的里面他有谈到，我说我就在现场我都听，我没有听到任何部分，所以他的整个的沟通跟表达已经有智慧跟合一到一个地步，是他可以点到是你当事人知道
1: 旁边
0: 我也知道，可是旁边人听不出来，
1: 而且那是一种预言，神的话也加上了圣灵在里面的工作，
0: 对，所以他那个弟兄就

0: 很大的被激励，他说哇，原来神都知道，可是其实他还是爱我。然后我很难去表达，但是我觉得其实求神真的是给我们智慧，因为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用合一的方式，用温柔跟爱心去提醒对方的人，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1: 我们生活当中都有需要去劝别人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先对付自己，让自己不要在怒气当中去说话。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用温柔、智慧、委婉的说话，而且要更多的为他来祷告，以至于圣灵能够调整他的心，让他的心柔软跟敞开。箴言这么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在恒常忍耐当中，用一个柔和的舌头，我们能够达到劝导最好的效果。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Hey Ian，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关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沟通哦。常常会说这个人好难沟通，超难沟通的。那通常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会贴这个这样的一个标签，说这个人真的很难沟通啊？
2: 这个情况有很多种哦。但有的人是他脾气很大，但是撇开了脾气很大呢，就是我觉得最常见的难沟通就是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就是你不管你怎么讲，然后好说歹说，他像听不懂你的意思。那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只顾着讲他自己想讲的，这当然是两个是有关系啊，他听不懂你讲的，然后呢又一直讲他自己想要讲的事情，你们好像两个平行世界的，两个平行时空的，好像仿佛我们是不是在多重宇宙啊？最流行的这个词啊，我们是在多重宇宙，我在这个地方讲的话你好像完全不理解，然后你讲的话也是我没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难沟通。
0: 对啊，其实真的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仍然继续在沟通的，我觉得这是最难沟通的对象，就是他还是不断用他的方式在表达，然后他也没有想要为了你的缘故做一些的调整，然后就是说你应该要懂我的意思，然后我就用我的脉络跟思维跟逻辑尝试要说服你，然后说服一次不行，我就再说服第二次，加码再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做，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有一点鬼打墙的一个逻辑，就碰到真的感觉像鬼打墙一样。但是我觉得是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是要把我的话讲清楚说明白，其实沟通最核心的是我怎么样把大家的关系拉更靠近。嗯，那这个关系在一个疏离的状态当中，其实坦白讲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们在一个平行宇宙，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可是我就是听不懂。那个听不懂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的时候是在关系的建立上面，或者是说已经有一些的误会跟摩擦，或者是误解，在我们彼此的信任感上面已经产生了一种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对你所说的东西都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在很多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更需要下功夫的是在关系的建立上面。嗯，
2: 但是 John， 我现在有个疑问是这样子，就是万一我生活当中有一个沟不通的人，可是这个沟不通的人偏偏我又不能绕过他，譬如说我是个孩子，然后我就跟我爸爸是沟不通的，或者是说我的老公是沟不通的，或者是说我的老板是沟不通的，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就是我一定得要跟他互动，那怎么办？你通常是你的话，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然后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要怎么样沟通，其实我们要选择在什么样的场合沟通，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透过这种所谓的 text messages， 我们的简讯啊，或者是透过这种 social media， 都不是一个适合真正沟通心与心的状态的一个媒介。我比较建议的是，特别是面对到一些比较困难比较不容易沟通的对象，其实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当面面对面的一个沟通。那面对面的沟通不只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彼此真正的一个意义，其实因为有大家了解沟通本身不只是一个字句的 understanding， 字句的一个理解，其实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是在沟通，我的态度也是在沟通，我的一个热 有的时候你知道字句是很难去表达热情，或者是敞开，或者是在怎么样去形塑一个没有对立的一个沟通。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在关系上面可能有一些的紧张，与其说在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当中要来处理我们沟通上面的冲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会先针对我们的关系能够做小规模的一个靠近的动作。比如说两代之间如果在关系上面比较有一点张力的时候，其实不要急着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尝试要跟对方坐下来谈，其实可以用一些的 巧思怎么样让大家一起去吃一顿饭，或者是说去从事一个户外的活动，去看场电影，就是说或者是找一些没有那么针对性的一些的议题来做讨论，或者是找到彼此可以有的一些共通点，然后针对这个能够做一些关系的凝聚。特别是两代之间啊，我真的觉得说其实两代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其实上一代是其实是透过常常是透过一起工作，一起服侍，一起来表达关系跟感情。可是下一个世代其实是透过很多是其实是 quality time, 这个精心的时刻，或者是说陪伴，又或者是聆听敞开，又或者是对他们所喜欢的事情有兴趣。真的对我孩子来讲，其实在很多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每一天的表达爱其实奠定了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的一些的沟通上面的比较敏感的一些个沟通上面的那种的品质。意思是说，其实我如果在每一天都有摸着我孩子的心，服侍到他，那个其实是在比如说对我的大女儿来讲，其实是看她喜欢看的这些韩国的这些的艺人啊，或者是说陪他聊他喜欢有兴趣的议题。那对于我的大儿子来讲，就是可能谈篮球，或者是就在那样的一个，等于说其实我要先谈的是他有兴趣的东西。好，那你说我是不是在迎合他？某种程度其实也可以是，但是我的主要的目的是把心跟彼此的心拉得更靠近。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在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在心与心比较靠近的时候，其实你在谈一些比较尖锐性的东西的时候，是有比较大的空间跟敞开度可以来聊的。
2: 这样我觉得你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那因为这个资讯量很庞大，我来帮助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人沟不通的时候，那我们首先要第一个留意是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别人觉得沟不通的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恐怕是我们看别人眼中有刺，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眼中有良目。其实当我们觉得别人沟不通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自己其实也沟不通？会不会我们觉得别人太固执某一种想法理念，我们觉得他怎么都不愿意退让，其实搞不好我们自己也是那个不愿意去让步不愿意改变的人。那所以先思想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倘若今天是我们面对一个难题，是我们的老板沟不通，我们的主管沟不通，我们同事沟不通，我们朋友沟不通，另外一半沟不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又非得要去沟通不可。那我觉得其实 John 你今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先追求关系，我们先不要进到论点，我们要先讲关系。所以有些人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当我人跟人之间一有了关系之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产生的信任连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也是有些人这样讲说我们去找到最大公约数，我们去求同存异嘛，就我们承认我们还有不同的点，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当中先求同呢？我们能不能够先大家在一起很有这个情感，我们就觉得其他也不坏嘛，其实他也不难搞嘛，其实他是好人啊。那这个当中就会让彼此的关系更润滑。那这个当中你就找到了怎么样子让他能够理解跟接纳的。那我记得你跟你刚讲到说就是要陪孩子去看这个韩国的这个，因为我女儿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她现在当然就是很喜欢这种韩星啊，这样子。就是那有一阵子，就是因为我的太太是属于那种不准我们看电视不准我们在家里面用这个device 三 C 用品的人，那我们在家里面就是要讲话啦，或是阅读啦。那可是我的孩子呢，只要一到爷爷奶奶家，那就会开始用爷爷奶奶家的电脑去看这些东西。那一开始我的做法也是跟他讲说不要去看这些什么，那因为我自己以前并没有追星啊，我自己以前没有追星，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容易用我自己的想法就跟他讲说就干嘛去追星呢，什么好干的这样。可是后来呢，我觉得有一次转泪点是这样子，我有一次就跟他说我喜欢 BTS 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这首歌 很阳光，然后我就放这个 BTS 这个歌，好，然后这个他就说你这首歌就说你不需要允许去跳舞，这样就是你就可以去跳一支舞，这样那就是整个画面就是我很喜欢这 MV， 那我就给他看，他看看之后他就说啊爸爸我很喜欢这个，然后我就陪他一起看。那当你在看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当你们已经有这个共同的时候，那你在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 MV 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就可以给他一些正面，一些引导，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东西可能就不见得是这么正面的东西。但是他已经觉得你并不是排斥 BTS， 你不是反对 Blackpink， 就是我就说，哎，我很喜欢这个，这个很棒。可是这个你就要稍微有一点点留意，好，那所以。他就比较能够听得进去，这个是求同存异。那当然有些东西也许不见得那么严重，那只是喜好问题而已。那你就会觉得好，反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我跟他去约会，然后我们去吃我们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在车上，然后我们就一起看，然后我们就一起笑，然后他就捉弄我，然后我就觉得那天留下来的回忆，他到日后他一直在讲那天，我们两个一起看这些 MV， 然后他觉得爸爸跟他在一起很开心的这种经历。
0: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核心的，其实下功夫在关系的里面真的在处理一些冲突性的沟通上面会减轻很大的压力哦。那我们再次回头来谈我们怎么样检视自己是不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常常我们会讲这个人很难沟通，原因是有几个，我刚才有提到的，其实就是在乎这个人就是在自己的逻辑的思考里面，他完全没有想要聆听，想要敞开，或者是想要改变他的论点。那另外一个难沟通的，其实是在于他常常会打断别人。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在你表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觉得你沟通的节奏太慢了，他觉得说，哎，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然后你就觉得非常有压力。其实，在沟通过程，你本身就在一个压力的里面，你根本没有，就是你好像是来报告，然后你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好像很难做自己哦。那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或者是他不只是打断你，他甚至帮你讲完你的话，然后或者是说你还没有讲完之后，他就啊，我知道你的问题，好，就直接要把答案给你哦。那我觉得这些都会是其实在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会碰到很大的一些的地雷。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是很难沟通的对象，其实他就是不管你讲什么就是喜欢打枪泼冷水，或者是就是否定，然后就是很负面，然后都觉得说你不懂，然后你不明白这个东西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那有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非常负面消极的一个互动当中，我觉得是这样的，也是一个非常难沟通的一个对象。那另外一种难沟通，其实他就是很爱讲但是不想要听，而且讲的都是他自己要讲的，或者是他在乎的只有是自己的事情，对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在乎。所以
2: 小组里面超怕遇到这种人，
0: 然后他一分享起来就是
2: 二十分钟，
0: 对对对，然后就知道那个他不会停的，除非真的是除非是真的是有人打断他。那另外还有人很喜欢就是重复不断的在沟通过程当中其实在抱怨，他的沟通其实在抱怨。那我觉得那个其实都会让人觉得是很难沟通的，因为光是他的抱怨本身其实他就好像是一个，你就想我们以前那种 broken record， 就是一直重复，然后每次一开始讲的东西都是一样，到最后的结论也是一样的，然后就在那边当中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其实他没有要想要听怎么样解决，或者是说别人的陪伴怎么样帮助他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哦。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在这些所有的沟通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我们也常常一不小心我们也很喜欢讲的是我们自己的事然后呢讲完之后开心完之后，我们其实不太在乎别人要讲他们的事，或者是就说那个关系的互动跟沟通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单向的。
2: 是真的，我们有去参加过一些餐会，其实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应该是理论上来说是为了建立连结，可是常常有些时候吃完这个饭就是觉得今天怎么从头到尾都是这个人在讲话，然后其实自己好像也没有讲到什么话，然后就是好像结束的时候关系好像也没有变得更靠近。那但是其实我觉得所有一切都应该是先从省思我们自己开始，因为其实说真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告诉我们， 我们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别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很难沟通的人，然后或者是只关心自己的人。所以其实让我们，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我们要收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撒的种子是什么，我们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要先那样子对待别人。所以其实让我们自己先做那个容易沟通、容易倾听，然后对别人有兴趣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总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然后让我们身旁的人感受到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关心他们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事情很有兴趣，他们大部分的人自然而然也会对我们有兴趣。那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我就是在我生活中遇到了一个很难沟通，或者是说他真的就对我都没有兴趣，只对他自己的事情有兴趣，只想说他自己想说的，那该怎么办？那我想说的是说，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把别人的担子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也不需要因此就觉得很痛苦。就是说这个沟通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我们真的就很难沟通？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有看到，即使是连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都这么属神，都这么好的人，他们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刻。那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还是一样是神所爱的，还是神所用的，但是神也许也没有要他们能够继续的在一起。彼得跟保罗也非常的不一样，他们领受的呼召也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彼此的祝福，他们还是能够彼此的认知到他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呼召，有不同的使命，他们也能够彼此的祝福。所以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当我生命当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要试着去理解他，我也试着用他的方式跟他沟通，我也试着跟他去建立关系，我有一个责任要把自己讲清楚。我觉得沟通是这样子嘛，我当然除了我一直努力了解你之外，我也要试着把我自己讲清楚。那有没有可能你的想法跟我最后就是不完全一样？我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当我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的责任就尽到了。也许有一天他会去想到，其实让我讲这样的例子，就是我有些时候我经历到一些，但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总会经历到一些这些关系上面的种种的冲突。那事实上有些时候我日后就回想，我就想到说啊，这个人有跟我讲过，他有跟我讲过，可是当时我没有听懂，我就会回想到当时，哎，这个人曾经在某个场合这样跟我说过什么样的话，是当时我并没有听懂，或是我觉得我当时是不是我太急着说我想说的，我没有听进去。那其实那些话，其实说真的，在我们大脑里面是有，它还是有刻画下来的，只是我们被忽略掉，日后我们就想起来，就像耶稣的门徒日后就想起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但当时他们听的时候是没有听懂的。那其实但是事实上有进到他的心里面去。所以我的重点是说，我们在沟通里面，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一致的想法，不要感觉到灰心，也不要感觉到挫折。好，那个也不代表也许三年之后就沟通了，三年之后他懂了。好，或者说这个之后可能会懂的。那我觉得当你把自己的立场讲清楚的时候，那人跟人之间也有一个界限嘛，就是说你在这沟不通的里面，但是你还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界限，你知道你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自己不要做，让我们很小心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沟不通的人。但面对到沟不通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去理解他，要去跟他建立更顺畅的关系，更好的关系，去求同存异，然后把自己说清楚。就算是说不清楚，说得很清楚他还是不接受，那么也不要感觉到灰心挫折，也许日后一段时间之后他会慢慢的理解。
0: 那我也想提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难沟通的其实是情绪的波动太大。特别是就像是雅各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要慢慢的怎么样 动怒，
2: 慢慢
0: 的动怒，意思是说，其实你要知道，怒气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你知道，特别是做主管的、做领袖的，常常有一些的资讯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可是听到的时候不是不开心的，可是常常很不幸的是，跟我们沟通那些的人都会被我们第一时间的那一种情绪的反应给伤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就是真性情的一个表露，其实不是针对人，可是我也要说的是，其实那是一个不好的沟通，不健康的沟通，其实通常会真正伤害到的其实都是我们最身边，我们身边最靠近的人。那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沟通上面，其实不要成为一个难沟通的人，其实包含的是周围的人开始报喜不报忧，开始知道说啊，某一些事其实是你不想要听的，你不喜欢听的，而开始把这些东西不跟你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一个领袖的养成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是怎么样能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那个防卫机制啊，武装的那个防卫的机制，一定要学习放下。不管是跟孩子沟通、跟同辈沟通、跟我们的领袖沟通、跟我们的下属沟通，其实我们要学习可以接受不同样的资讯，不同样的角度、不同样的看法，甚至预备好有的时候是一些负面的资讯，或者是对我的一个提醒。那我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其实如果这些沟通可以带给我益处，那我一定要学习一件事，要谦卑我的心，能够来聆听跟敞开。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情绪上面的反应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难沟通的人。
2: 你有遇过很难沟通的人吗？我们不能够只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眼中有梁木。第一个事情总是在圣灵里面省察，我们是不是那个坚持己见、难沟通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容易沟通的人，乐意倾听、乐意理解，那么我们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在我们这样的身旁。而当我们遇到一个难沟通的人的时候，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跟他求同存异，尽可能的把我们自己能够表达清楚。很多时候时间是最大的帮助者，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也会慢慢理解我们的观点。我要祝福你跟人有非常美好的沟通，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2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好好好，非常好。
0: 怎么？
1: 谢谢万峰老师，一早
0: 憋出来生命的能量要爆发了。
1: 好，我希望不是烟花啊，您能够继续的抱，不要就这一会儿抱一抱就行了。那因为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呢，现在7:31要到8:30，整整一小时，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早晨空中团契。那这是线上今天为您直播当中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早上好啊。那么我是文慧，旁边的刚才大吼大叫的散发他生命能量的是万峰老师。
0: 峰德说我恢复了，因为礼拜一的时候那个声音还是去过淫会以后的那个沙哑嘛。
1: 是吗？我都没注意到星期一您的声音沙哑，哎，对比我就觉得您的声音还算是不错的。好了，那么在这呢也问候大家，特别呢是在白海豚。哇，这个白海豚啊台风实在太厉害了，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啊，说呢它吞了另外一个台风。
0: 对啊，
1: 大鲸鱼海豚竟然能够吞掉鲸鱼台风，太厉害了。
0: 通常都是这样的，大小的就靠过去那个大的台风里头，然后就吞了。
1: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江浙一带的同胞们，我们的家人听众们小心啊。我看到好多这个江浙一带呢，以前呢虽然也有淹过水，但是没有那么厉害的，这回真的好厉害啊。那另外呢四川盆地高温简直就像在蒸笼里，也希望大家注意防暑啊。
0: 前几天香港有这个什么140多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温，
1: 已经说了星期一。
0: 对啊，
1: 已经说了，
0: 现在我也觉得好热，那个满身发烫。
1: 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已经立秋了呢，那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接着给耶稣的一封信呢、啊、我们讲清洁的问题。
0: 哦，怎么清洁？
1: 对基督徒来讲怎么清洁呢？
0: 哦，就是在主里头清心寡欲。
1: 是吗？我觉得有些欲望例如
0: 守节心清
1: 啊、哦、吃东西呀、啊、对不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这些欲望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呢能够像您讲的守节心清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
0: 我这几个月呢基本上都跟人家说呢，我们呢做这个基督徒的或者在这个基督教界就工作的人呢，最重要呢就小心这个金钱还有女人，这两个都要很小心。
1: 你错了，我在神学院呢说三把火箭、三支火箭，那就是呢情欲。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讲女人呢？对不对？
0: 我的角度吗？
1: 对，
0: 难道我小心男人吗？
1: 也要小心啊，情欲，还有呢就是金钱，最后一个是权力。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
0: 还有虚名，
1: 就是其实就是权力咯，那个名誉啊地位啊，你手中你以为虚名带来的就是什么，你可以高人一等，你可以受人尊重，就是权力欲望。所以呢我在神学院啊、两间神学院进修的时候都说过三支火箭要特别注意，但这三支火箭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把它给清除干净呢，排除地雷呢？今天给耶稣的一封信我们就会来谈一谈了。然后呢昨天我们分享 Z 世代很喜欢折腾，那今天我们来谈谈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瞎搞跨界，像万峰老师，那么他们喜欢哪些行业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伙呢一起分享讨论一下。
0: 我肯定是这躺平业。
1: 可以啊，你继续躺平，我们就呢可以呢耳朵多一点清静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或者是呢一起来朗诵认识了解的金句，以赛亚书65:25。有祷告的事项吗？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呢会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很宝贵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同心纪念。好，今天呢敲铃铛，
0: 怎么敲？
1: 怎么敲？已经敲了，我不告诉你我怎么敲，我就是敲了。那今天要告诉大家，原来今天呢是国际青年日。
0: 哎，不是54吗？
1: 那这个是国际的，不是咱们国家的哈。那这是另外一个国际青年日，是在2000年8月12号开始呢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呢，就是在另立一个国际青年日。
0: 每天都有一些奇葩的日子。
1: 对，你说到奇葩的日子，
0: 啊、
1: 今天呢再讲世界大象日。
0: 哦，大象。
1: 嗯，
0: 不是大象腿就好了。
1: 大象腿其实也不要随便的这样轻视人家，用这样轻佻的语气说出来。因为呢，有健康人士，不是健康人士，是医生。那还有呢，健康学家说了，你的腿呢比较粗的话呢，其实对你的心脏是好的啊，所以不要再轻视大象腿了。那么这个世界大象日呢，最早是由加拿大的一个动保人士，就是动物环保人士啊，念一下他的名字好吗
0: ？Patricia Sims。
1: 嗯，对。然后他和泰国的大象放归基金会在2012年首度设立，目的是在于引起人们对非洲象和亚洲象处境的关注。原来有非洲象，有亚洲象，哎，为什么没有欧洲象呢？因为欧洲那块地方
0: 太冷了，冬天怎么有象？象那个象的那个皮很薄的。
1: 对，那你所以呢，亚洲象也只有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出现，对不对？还有咱们国家的云南啊这些地方。目前世界大象日已经得到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全球90多个动保组织的倡导和推动。好，来小小一个科普啊。那么咱们中国，哎，当然有亚洲象啦。中国目前仅存少数的野生亚洲象啊，这是咱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哦、前几年不是这个云南有几头就跑来跑去吗？
1: 不是几头，是好多头，
0: 就跑到去另外一个区域里头。
1: 是是，其实每年都有的，每年都有。那么总数大约300多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几个地区。听好了，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还有普洱市，还有临沧市，这些地方有亚洲象。好了，所以记住了，今天呢原来是另外一个国际青年日，还有呢是世界大象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以爱起步。罗马书12:9-21，
1: 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要供给，异乡客要殷勤款待，要祝福迫害你们的，要祝福不可诅咒，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但如此，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

本身呢是彼此相爱的，人得以与神重建关系，也完全出于神的爱。那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效法他去爱。基督信仰最大的特色之一是爱仇敌。说到我们爱家人、爱身边的人、爱可爱的人，都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爱仇敌的话，某种程度上呢是有违人性的。不过这却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包括在罗马书12:9-21的经文中所展现的。经文里面有一个相对比较具有争议性的片语哈，第20节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第19节就提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有人呢因此而认为第20节的意思是指对仇敌好，实在呢是害他，使他们的罪呢就更加严重，受更重的刑罚。但是这个解释却有违爱仇敌的原则。第二种解释呢，是给仇敌温暖的炭火，以爱还恨，就是使敌人感到温暖的爱，因而感到歉疚羞耻。至于第三种解释呢，就是因为呢这出自箴言25:22，相信呢是与古埃及一种公开忏悔的仪式是有关的，就是呢把一盆炭火顶在犯人头上以示悔悟。那以上的第2和第3种解释呢就比较符合爱仇敌的原则了。深渊在主，他必报应，反映了上帝的公义。但上帝也是慈爱的，既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也爱那些也是不配的我们的仇敌。过去呢，神的儿子代我们死，彰显了神的慈爱和公义。在历史当中，神有时介入其中的，例如特别保守某一些受逼迫的信徒。而在终末，基督再临，他也将要彻底更新这个世界，彰显终极的公义，就是恶人要受惩处，跟随神的人得享永生。

有关于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刚才提到的两方面的解释，包括使敌人受更重的刑罚，或者是敌人受良心的责备，我是否曾经偏向前者的解释呢？为什么这与爱仇敌的大原则不协调呢？保罗教导罗马书的真理的实践是从爱，包括爱仇敌开始的，这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0: 常年期灵修，以爱起步。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快乐的人会微笑或哼唱，甚至吹口哨，有快乐的想法你就会飞起来，专注地想快乐的事，让自己产生向上飞跃的力量，日积月累，快乐会变成一种习惯。早安，其实呢，只要21天。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告诉我们，21天就能够养成一个习惯了。
1: 这个习惯呢，有好也是有不好。我就是一个太快乐的人，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就是平常什么事情都很快乐，被人骂完以后也很快乐。
0: 你把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 别人就痛不痛苦，我控制不了。
0: 对，这个是你需要学习的。所以今天的灵修呢，就非常的适合万峰老师回去好好的再重读一下罗马书12章9到21节的经文，以爱作为起点，以爱起步。那每天活在爱的里头，做什么事情就是从爱出发，那么让你的行动、你的生命呢被爱滋润。所以呢，文慧邀请大家和文慧一起做一件事，陪着万峰老师，或万峰老师陪着我们。
1: 怎么？
0: 那就是好好的看罗马书12章9到21节，今天找个时间，然后每一项看看，自己给自己打个分数。我觉得呢，打分数呢是用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在神那里呢其实不关乎打分数的，就是问一问，诶，我打分数给自己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考量，我做了多少呢？然后呢，每一项每一项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做，或者应该如何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爱的生命。
1: 嗯，对，感谢神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就怀着喜乐，又有爱，哇，什么都有了哈。
0: 问题是我们看了以后可能发现好多都不及格呢，因此呢我们就要听下面的栏目了，给耶稣一封信。我在神面前被神光照之后，发现自己真是满身污秽，怎么办呢？那当然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让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了。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徒耶稣。我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一个被爸爸妈妈放弃的人，一个连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人，更不用渴望别人喜欢我。坦白说，我做过很多很多不好的事，这些事使我不能再回头了。妈妈在我七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从此她就再没有回来过。当时我亲眼看着妈妈带了一个男人回来收东西，我问妈妈：妈，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不带宝宝去？妈妈没有回应我，她只跟我说：你要乖乖地跟着爸爸，然后就跟那个男人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看我一眼。他不要我了，我知道他不要我了，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呢？后来我跟着爸爸过生活，爸爸一天到晚都不在家。自从妈妈离家之后，他喝酒就变得更凶，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天天都带不同的女人回家。哼，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低胸露背的衣服，化着浓浓的妆，在家里走来走去，让我讨厌极了。我讨厌这个没有温暖的家，我讨厌我爸爸。既然没人爱我，我为什么要爱自己？于是我决定放弃自己。我十七岁就离家出走，我交了很多的男朋友，不同类型的队友，因为我追求被爱，我要每一个男人都爱我，都喜欢我，只要我想得到的，我都会想尽办法去得到。不管抽烟、喝酒、赌钱，我什么都会，甚至我试过吸毒、吃摇头丸。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刺激，让我忘记了我没有妈妈的痛苦。可是每一次清醒之后，要把我带回那个残酷的世界中，再一次地提醒我，我是一个那么嫩的女人，一个没人要没人爱的人。

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七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圣经诗篇103篇8到12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在你将生命献给我的那一刻，我就赦免了你过去的一切，完全赦免，一一赦免。你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误会，都已洗刷干净了。你罪虽像朱红，也必洁白如雪。我的血就是除去误会的良药，使你的生命再见光明。你身上的一切都已经得到赦免了，但是耻辱却使过去的一切成为你的把柄。魔鬼撒旦会对你撒谎，把罪贴上你个人的标签，他会控告你，把小偷、酒鬼、伪君子等等无论什么名号都加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听信这些话，等于就是同意他用过去来捆绑你的今天。但是只要在我的里面，你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的义造就了你的新生命，借着我所流的血使你成为美好。在我受死那个时候，罪就脱离你而归到我的身上，而我的义，所谓义啊，就是和上帝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我的义就归到你身上了。上帝已经使过犯远离了你，向东离西那么遥远了。这新的生命和过去没有瓜葛了，从此你的焦点放在将来，你的新生活乃是与我同在。你会甘心乐意地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我，好使我能在你身上不受拦阻地完成我的旨意。而我的旨意就是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的行为模式，而要做个改头换面、焕然一新的人，在你所做所思想的一切事上都能有股新鲜的气息。朋友，要效法我，你就会发现这能带来真正的满足，而这就是你被造该有的样子。你的公义，耶稣。

0: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2: 我是新田，早上好，听众家人，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3: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
0: 您在唱歌剧啊？
2: 早安。
0: 好，万峰老师呢，还好他这个烟花直到现在呢还是挺灿烂的啊，继续
2: 的。对，八点半以后就木有了。
0: 继续的绽放吧啊。那么早上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早晨节目啊，我们希望每天早上都跟您开始迎接新的一天啊。那么刚才听了给耶稣的一封信，是不是有很多的反省呢？那么接下来呢，先把反省放一边，我们现在呢先呢来看看我们活着的如今的社会是怎么样的模样呢？那么您知道吗？现在的年轻人最想从事哪一个行业呢？
2: 躺平业。
0: 错了。
2: 不是吗？
0: 错了。昨天我们分享这一代的年轻人呢、最喜欢折腾。那有一份呢2023年的调查就显示，来自于财富杂志啊，那么超过一半的 Z 世代，也就是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不想躺平，他们为他们的人生打拼，他们想要做的，最想做的是成为网红。有没有想过呢？
2: 网红呢，其实呢看起来很爽，背后呢挺辛苦的。我记得呢，我去过一个餐厅、
0: 你想你也想成为网红啊？
2: 我就用良友电台的平台，另外一类的网红了、就是电台红了、那有一次我去了一个餐厅呢，就看到几个网红呢在拍啊，在摆 pose 了啊、就在拍照片，那些食物照片、
0: 造型。
2: 然后呢，到我吃完饭，他才刚刚开始吃。吃的东西都冷了，为了拍照。
0: 这是他们的职业，每一个职业都有他需要付出的地方嘛。那这些年轻人认为呢，网红，诶，我想问一下，你一听到你的孩子要做网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心底第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但是年轻人他们认为网红是一份值得尊重的工作。另外一份2025年更近一点了，去年的调查也显示，超过一半的阿尔法世代，就比 Z 世代更晚一点了，2013年到2025年出生的阿尔法世代，这些年轻人想干嘛呢？想以网红或者是抖音创作者为职业。
2: 陆地寄居者呢也说，他家呢楼下的公园里头呢都是直播通宵的。
0: 哇，
2: 有些时候呢那个通宵呢也不是播什么的，就是有些人呢喜欢播他在睡觉。
0: 那你想想看嘛，为什么他还能够生存呢？那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呢，从今年开始，2026年开始推出内容创作文学学士项目，也就是呢这是一个新的科系啦，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在快速发展的创作者经济当中脱颖而出的网红还有故事讲述者。
2: 我有些时候呢觉得这个大学呢还是不应该太导向这个职业导向，因为呢例如说你现在2026年这个 OK 的那些的做法呢，过两年呢就突然就不够用了。
0: 你太小看大学了，因为这些呢虽然是一个导向啊，以职业导向，但是是教你们怎么样在这个职业当中应该有的基本功嘛。所以随着时代，诶，他们有了这个基本功，他们就自然知道怎么样的往前进了，对不对？那么课程重点包括什么呢？传播学、内容策划、视频还有播客制作，还有全球视野以及个人品牌的建设等等。学生也可以使用学校呢在洛杉矶的专业内容工作室参加各类实习交流项目，获得实战经验。那学生的毕业作品呢是要在社交媒体平台创建自己的账号，制定增长策略， 发布内容，并且增加粉丝数量，也就是他的毕业作品要包含这些了。而纽约的一所大学也即将在今年推出创作者经济辅修项目，希望呢就是那些想做网红的啊，他们能够来读这个。那课程包括什么？故事内容创作、数码创业或者是相关领域。
2: 通常呢我们说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还得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得有一些专长才能够出来。
0: 所以这个大学就是来帮助你发掘咯，然后训练你的基本功了，对不对？
2: 因为有一些人呢就是好像我们现在以前呢我们的国家的一些主持人那样呢，他就只能主持，就是说那些场面话，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这类型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个货在里头呢，你说出来的那个我们说内容为王，
0: 没有问题啊。网红里头也有很多是做纪录片的啊，没有问题啊。所以万峰老师，你对网红还是有一些偏见。其实网红不是你想的就是在那边直播啊，卖个货啊，吃个东西。网红是很多种的，你距离 Z 世代阿尔法世代有点远啦。那高盛研究部在2023年就预计网红经济的规范可能在2027年达到了将近5000亿美元。不过报告也指出，在全球500万创作者当中，只有大概4%的年收入能够超过10万美元。所以呢要成功不容易的，真的要成功不容易。那这个教授网红战略的一位美国的教授，他就分享，他说网红市场已经严重饱和，没有天生优势的普通人会面临艰苦的奋斗。那网红行业的成功率大概和演艺行业差不多，所以这位教授就认为，想要成为内容创作者的人需要找到自己的细分赛道。的确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有些播音系毕业的他可能就是播音
2: 只能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0: 对了，但是有些播音系毕业的他可以主持很多不同的场合，没关系，网红的赛道也是如此。那而且这位教授还建议，你要做网红要去学，要去呢修什么文学这些人文专业，并且保留一份稳定的日常工作作为保障。
2: 我反而呢是倒过来就想想呢，不是你想跟别人说什么，而是别人需要什么。
0: 我告诉你，网红里头也有这样的，所以你多去看看网红吧。那我们的万峰老师，
2: 我只看美女。
0: 对啊，所以你就只看那些美女网红
2: 嘛，就没料的那些，
0: 对
2: 呀，有样子。
0: 但其实你要知道，网红世界里头有很多赛道的。那如果呢，今天在教会有年轻的基督徒啊，在团契里头，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告诉导师，告诉你说，我就是要为耶稣当网红，那你怎么看呢？
2: 良友台庆77主持人开箱。
3: Hello， 你好，我是吴爽，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很懂你的节目《关心在线》。你有没有发现，人生真的像一直在打怪升级？刚毕业要面对工作压力，想谈恋爱先要学习怎么和一个人相处，进入婚姻了要经营两个人的生活，有了孩子还要开启超级爸妈模式。每个阶段都有新任务，每天都有新挑战。有时候你很想问一句，有没有一个地儿能听我说说？关心在线来了，黄家言连同宋山邀请不同嘉宾在线和你聊天交流，分享人生，一起敬拜祷告，一起学习成长。不只是聊大道理，更关心你的真实生活，你的压力，你的选择，你的家庭，还有那些藏在心里的小秘密。人生没有什么完美攻略，但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把这日子过得更好。我是吴爽，推荐良友电台《关心在线》，每周一至周五打开收听，让《关心在线》陪你一起升级人生。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以赛亚书65章25节，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以赛亚书65章25节所描写的新天新地，核心就是新，新鲜的新，而这样的新事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弥赛亚国度都更新了。这是呢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的。那么你看看经文，凶残撕咬的肉食猛兽狮子改成
1: 了都要吃草，
0: 对了，改成了吃草，和牛羊和睦相处。从动物到人啊，生命彻底的改变更新，这实在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1: 所以呢我们骂人，你去吃土吧，这个是新天新地的盼望。
0: 哎，错了，不要随便乱解圣经，就像万峰老师刚才做的啊。那神要成就的是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想象一下，豺狼和绵羊羔同居，豹子和羊羔同卧，少壮狮子和牛犊肥畜同群，小孩子牵引他们，吃奶的孩子要玩耍在那些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哇，在圣山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可以看呢，是以赛亚书的11章6到9节的经文，何等美好的图画呢？
1: 就是和谐嘛，
0: 回到了伊甸园，是不是呢？又好像是启示录第21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这应许是给当时亡国被掳颠沛流离的犹大百姓，带来了盼望和安慰。这个应许在历史上的应验呢，就是犹大百姓被掳归回，重建耶路撒冷。而应许的最终极实现，应该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启示录第21章所描述的新天新地，我们会在其中永远和神同在。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也就是对今天的你和我，都会带来巨大的盼望、安慰还有力量。
1: 那会不会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旁边就有一座圣山呢？他们是两个地方，还是一个地方，还是只是两个先知的不同的描述手法呢？
0: 我来告诉大家啊，请大家回去重听星期二的线上今天，因为小燕老师跟文慧有好好的解释圣山是什么。
1: 好，感谢神，我们呢渴慕将来的新天新地吗？未来怎样在里头有份呢？张姊妹，张姊妹早上好。
2: 张姊妹早上好。
3: 早上好，万峰老师。早上好，天成老师。还有
2: 哎，早上好。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3: 对，我听了好久了，第一次打过来。
2: 感谢主。
1: 好了，今天背金句你准备好了没有？
3: 因为刚一说到这几节经文我都特别的感恩，因为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经常就唱这两节经文，这些事都

0: 这首歌还有继续吗？你背了多少节？
1: 就这两节。
2: 哇，这个歌是你很久以前都会唱吗？
0: 刚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信多久了？
1: 我是95年就去教会，96年受的洗。
2: 厉害。
0: 对，我想说今年你想想洗礼30周年呢，你得搞个活动派对去庆祝一下呢。
1: 哎呀，感谢沈文峰老师提醒我了，真的，你要不说我真想不起来，我真的洗礼30周年。哎呀，特别感恩。然后我也经历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我经常做见证的时候说，如果让我说神的恩典，3天3夜我都说不完。听这个，加上今天也是我每天必听的，每天早上起来是祷告、读经、听良友，这是我的生活。然后每次文峰老师的这个活力，就特别让这一天都觉得这个信心满满的。
0: 对，我听起来很精神。可能我很困。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首先呢为这个杨小朋友来祷告，因为呢他本来好像今天手术，但是改了明天了。求主帮助他啊，本来昨天手术改了今天了。主啊，求你帮助他呢，那个太阳穴的那个长的瘤呢，就要做手术，做化疗，请你医治他，让他呢可以健康起来。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呢，肯定很痛，很不舒服。我们也纪念阿琴的女儿学车啊，齐安学车的过程，请你去帮助他们学习的过程，最重要是安全开车。我们也纪念了这个再也不孤单，不知道他的是那个门牙有点痛，请你医治他，因为牙齿呢真的好麻烦的，请你让他有定期的检查。也可以呢有这个好的治疗，最好不用剥掉啊。主要也纪念这个西边小路去旅游的过程啊，他就吃太多辣的东西呢，导致肚子不舒服，就请你帮助他享受他的旅行，但是呢也是有点水土不服，让他好好享受。主要我们也纪念小兰呢，他昨天做了个江门镜就请你去保守他的那个痔疮，还有呢未来要做肠胃镜请你帮助他的那个肠胃的那个检查，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也治好他这个流血的那个情况，请你医治。我们呢也请你纪念呢，现在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就影响的那个地区，请你让那个地区呢就慢慢的去恢复的那个过程当中，请你保守，也纪念每一个受损害的家庭，还有受损害的农田，可能那个农民就种了一年的东西终于到现在就可能就也没有收成，就请你帮助这些地方。主啊，求你在这个天灾人祸当中赐给我们有平安，也让我们呢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头看到你这个圣山的这个和平和谐，还有彼此的合一的那个景象，就请你引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哦，只有为你
4: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他，发现一个伤害就去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只有为你，
2: 万峰老师，
3: 怎么
2: 有听众问你啊，下雨在第五空间问你是上午还是下午打电话给你呢？
3: 我不接电话。所以呢，您可以找，今天可以找周师母啊，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呢就有这个周素琴师母。
2: 九点半到十一点。
3: 啊，十一点，对不起。
2: 对了，然后星期五早上呢大概七点四十到八点半可以打电话到线上今天，然后十点到十一点也可以打热线，因为呢那是无线飞行号的热线。时间。
3: 对，为什么我不接电话呢？就是因为我不擅长沟通，所以我只会自说自话。
2: 也好，因为我怕您接电话呢
3: 得罪人。
2: 对了，对
3: 了，得罪神啊，都得罪了。
2: 那也为呢所有呢劳苦工作加班的，例如陈信延寨啊、白熊啊，我们的万峰老师祷告，求神加添给你们身心灵力量。
3: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开心又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这个话题的第14天与您全家人相遇。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29章，生命记的28章1到14节，弥迦书的第4章，马太福音第6章19到24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特别敏感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话题。那亲爱的小朋友，你想想看，什么话题是所有的人一谈到都会觉得很敏感的呢？那就是金钱了。所以今天啊，咱们要来聊一聊天上的财宝是什么？你觉得金钱重要吗？那我们基督徒对待金钱的态度又当是什么呢？这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哦。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在一座群山环绕的小村庄里，住着两位朋友，农夫小马和商人小雷。小雷呢，非常的有钱，他也很有才干，这商业头脑啊，让他做什么就能够成功，因此呢，财富也就越来越多了。小马特别的容易满足，他也很慷慨，无论什么人向他寻求帮助，他总是及时地伸出援手。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朋友非常的不同，也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儿时的一个传说，但是谁都不敢肯定究竟是不是真的。直到最近，村庄里面搬来了一户新人家，小男孩思思好奇心特别的重。当他听说了关于小马和小雷他们儿时的那一个传说中的奇遇，他就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忙不迭地登门造访了小马和小雷。
3: 请问小马叔叔，据说您跟村头的小雷叔叔，你们两个小时候是好朋友，然后据说你们是有什么奇遇是吗？能跟我说说吗？
4: 哦，欢迎你思思，非常的开心能够遇见你。没错，你所听到的并不是传奇，也不是传说，是真的。
3: 哦，是真的，那快跟我说说吧。
4: 是这样，我们两个大概十岁的时候，在森林的深处遇上了一位智者。这位智者呢，看我们两个都是好孩子，所以就说我们可以向他要一件礼物。
3: 哇，这么棒！那你们是要了同样的礼物还是不同的呢？
4: 其实就是这位智者，他家里养的两头鹅，一头是金的，一头是银的。
3: 哦，听起来可真太棒了！那你选择了什么呢？
4: 哦，这头金鹅呢，每天都会下一个金蛋，银鹅呢，每天会下一个银蛋。智者告诉我们说，金鹅的金蛋真的会带来财富，银鹅的银蛋呢，却会带给人医治。当时因为我的祖母正好在生病，我想了一下，我希望她能够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所以我就要求智者能够把银鹅送给我。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我选择了银鹅。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小马叔叔，让我来猜猜，那小雷叔叔选的一定是金鹅吧？怪不得他现在这么的富有呢。
4: 孩子，你说的没错，不过
2: 后半段的故事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你想知道吗？
3: 哦，还有后半段，当然当然，你快告诉我吧。
2: 智者后来告诉我们说，无论是选择金鹅还是银鹅，他们所下的蛋所带来的果效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要我们慎重地做出选择，金蛋也好，银蛋也好，最后都不会带给我们真正想要的。但是呢，它的确可以缓解我们的燃眉之急，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银鹅。
3: 啊，都不会长久啊，那什么意思呢？金蛋会消失吗？那银蛋呢？那你的祖母的疾病最后得到医治了吗？
2: 是，我的祖母是得到了医治，不过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还是去世了。
3: 哦，真太可惜了，她并没有长命百岁。那小马叔叔，您后悔吗？你是不是当初就应该选择金鹅呢？这样至少你有不会消失的财富呀。
2: 我一点都没有后悔，因为我换得了祖母那几年的健康，我们拥有了最美好的家庭的生活。到现在我仍然用着银鹅下的蛋，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和医治，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天遗憾过，也没有一天后悔过。
3: 哇，原来是这样。那小雷叔叔呢？他有后悔过吗？
2: 哦，那你就需要去问他了。所以思思又忙不迭地来到了小雷财主的家门口，完全不同于农夫小马的家，这里可是壁垒森严，高墙耸立，完全没有半点烟火的气息，而且大门紧锁，无论小思思怎么去敲门，都没有人来回应。很久之后，才有一个很不情愿、很不耐烦的声音从旁边的小门洞里传了出来。
1: 谁呀？是做生意的，就请你正式的预约。如果跟生意没有关系的，就请你远离。如果是打金鹅和金蛋的主意的，那就请你趁早放弃，否则保证你有来无回。
2: 话音刚落，小门洞啪的一声就封死了。这时旁边树上的一只小乌鸦戏谑地叫道说，
5: 啊啊啊，小雷呀，只知钱财不知爱，心中空空没欢喜，乌鸦笑你真愚蠢，情义无价才是真，金蛋银蛋都落空，唯有爱能存心中。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喜欢小乌鸦的这首打油诗吗？多少时候，我们的人生的追求，我们心中的渴慕，很有可能和上帝要给我们的最美好的永恒的财富是相违背的。有些时候啊，我们被眼前短暂的利益给弄瞎了心眼，所以我们会做出很多愚蠢的决定，仿佛刚刚小故事里面的那一个无知的财主小雷一样，他选择了金蛋，并且被金蛋带给他的人生的枷锁给捆绑了，所以他变得越来越恐惧，越来越孤单。而另外呢，就是农夫小马，他选择了银蛋，因为他心中有爱，虽然银蛋的果效并不是永远的，但却因为我们正确的选择换来了永远的爱的关系。今天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24节有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做出来的人生的选择，关于马门和神的选择。我们到底是侍奉上帝，侍奉他在永恒当中的旨意呢，还是侍奉看得见的金钱财物和这地上短暂的一切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呢？亲爱的小朋友，可能我们大家都听过，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对吗？ 这些属事的做法、想法和标准，往往会让我们从小就进入到一种困惑当中。我们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面对金钱所带给我们的诱惑，以及怎么去处理金钱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果效和功用，我们怎么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今天当耶稣告诉我们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一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那我们就知道说，有些时候当我们太看重属世地上这一切的时候，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今天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根据什么来投资你自己的生命呢？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的才干、你的智慧、你的一切，是投资在永恒呢，还是追求地上的这些事呢？追求永恒，那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但是如果追求地上的事，那我们就会空空的来，空空的去，什么也得不着。亲爱的小朋友，千万要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的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金钱的一个管家，上帝将财物、将才干、将美貌、将能力赐给我们，都是为了完成他的使命，而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过一个挥霍无度、过一个自作主张的人生。所以今天啊，只有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慢慢地学会为他的名去管理金钱，也能够在有金钱利益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好了，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1: 似乎看到父母是在不满意啊，有一点抱怨呢，可能是他们内心里面的某种状态，我们自己不明白也不懂。
0: 因为你要知道，唠叨的背后就是父母的爱，
1: 被压抑的那个爱美的天性啊，用他妈妈自己的话讲，

0: 我现在才能够自由地买两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
1: 欢迎来到青青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青青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啊要注意到的两个平衡。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情感和能力的平衡，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意愿要很好的孝敬我们父母，但是我们的能力呢又不能够很好的顾及的时候，首先心里不要自责，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能做到多少我们就尽力去做。
0: 那上一次呢哈，我们也谈到了另外一个平衡哈，就是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的这份责任呢，要跟我们在其他的方面的责任呢也要平衡，因为孝敬父母不是我们在地上唯一的责任哈。那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在各种的责任之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
1: 是，今天这一期呢，阿好和喜悦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听得懂他们的话。
0: 我发现啊，听得懂一个人说话太不容易了哈。
1: 是，
0: 常常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有一些矛盾呢、啊，有一些不开心呢、啊，尤其是咱们过日子啊，你想每天都有多少家长里短的事儿啊哈。那可能很多矛盾的这个发生呢，是因为我没明白对方的意思，就是我没听懂对方他在说什么。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相处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特别是啊，我们跟父母之间很多的时候啊，在为人处事啊，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呐、啊，或者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呐、啊，都有不同的时候。其实互相之间的懂得，就能够很好的减少摩擦。安好是因为跟父母在一起，跟父母之间呢，经常会发生这些听得懂和听不懂的时候，小的问题、小的摩擦。你像最近呢，我们这边也是疫情嘛，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在家里做，但是在白天呢，由于孩子比较吵，很多的时候呢不能安心的工作，所以我很多的工作呢只能在晚孩子都睡了比较安静的时候我来处理，有的时候呢就会工作到深夜，工作得很晚。每当我这夜还没睡的时候，妈妈如果起床去卫生间，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她总是要过来提醒我几句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呢？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刚开始说的时候呢，我会跟我妈说，有时候妈，我说你放心，我一会儿处理完我就睡了。但是她经常哈、啊、推开我的房门跟我这么说，偶尔呢心里也会有一些情绪啊，我妈怎么这么唠叨啊。但是呢我妈还在坚持哈，每当她看见我的房门亮了还是会在说。这个时候我才一点一点的明白了，我妈这么说的时候她真的是在关心我的身体。
0: 哎呀，这一颗做母亲的心啊，不管自己的孩子有多大哈，只要妈妈跟孩子在一块儿啊，眼睛里看见的呀都是，哎，我孩子身体得健康啊，我孩子这顿饭吃好没有啊哈。只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成年了，成年之后会觉得我的生活，我的时间安排和我怎么样做，我不需要旁人给我太多的建议，太多的指导，尤其是你在旁边老是在说我，心中就会有点烦呢、啊、对吧？就是因为我跟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你不用管，你为什么还管我呢？对吧？
1: 对，
0: 难道我还不知道安排我自己的时间吗？大概我们心里边的潜台词会是这样了哈。
1: 对，这样的事情经历了多次之后呢，其实我越来越能够明白妈妈对我说的话。比如说今天早上又发生一件事情，今天我要来公司录音，很早的我就把我的饭装好就放到冰箱里了，但我妈妈没看见我准备午餐的这个过程。等我要出门之前呢，我妈妈就反复的提醒啊，哎呀，今天早上剩的这个饼你带着啊，煮了这个鸡蛋你带着啊，然后你再拿点青菜啊。其实我都知道我已经带好了啊，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就是提醒我，你中午带没带饭呢？你中午要吃好啊。其实现在我就更能够听得明白我妈妈说话的意思了，这个时候我就会非常平和的跟妈妈说，我说妈，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冰箱里了。然后我妈妈也回应了我一句，哦，我也不知道你准备好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呀常常的发生。其实听得懂父母的话， 听得明白父母话的背后是对你的关心的时候呢，对于我们做儿女的来讲呢，我们就不要太在意父母的唠叨，因为你要知道唠叨的背后就是父母的爱。
0: 嗯，那刚刚安好你分享的这两件都是生活中特别特别常见的这种过日子的日常小事儿哈。实际上还有一种啊，父母的话呀我们要听，有时候我们也听不太懂，似乎看到父母是在有一点这种不满意啊，有一点抱怨呢、啊、或者有一点怨言的时候哈、啊、实际上是可能是他们内心里边的某种状态，我们自己不明白也不懂。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再多一点能够听懂能够明白父母的。
1: 嗯，金月说到这儿呢，安好又想起了跟母亲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家老二比较小，妈妈过来帮我们带孩子，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在家上网课的时候呢，弟弟在家会很吵，但凡天气好的时候呢，我的妈妈都会把我们家老二带出去，然后跟其他带孩子的阿姨呢在一起，阿姨们之间相互交流交流，孩子们也会在一起玩。有的时候呢，这一上午让妈妈很累，妈妈一进屋就会抱怨，这一上午真是把我累坏了，这孩子一点都不听话。其实刚开始在听到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有不舒服哈。但后来呢，我跟我太太会反思，我们这么想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带孩子啊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孩子比较小，我们带的时候也知道很辛苦，注意力啊都要在孩子身上全神贯注。所以说我妈回来再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孩子接过来，还会拍拍我妈的后背，妈你辛苦了啊，你去歇歇。哎，妈妈一看我们能够很好的体恤她，我妈情绪很快的就稳定下来了。其实父母带孩子啊回来跟儿女有一些抱怨呢，有一些情绪出来的时候，可能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啊都是常态。因为现在二胎三胎政策放开了，我们需要父母来帮衬我们。那这个时候当父母有一些情绪出来，我们作为儿女的真的是要多一些体恤啊，多一些包容。
0: 哇，刚刚安好你分享的哈，这个家长里短啊，你看看就是带个孩子啊，回来的时候可能妈妈的脸色或者口气不是那么的顺畅啊，咱们说哈。那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会儿没有听懂妈妈这个抱怨的后面，其实是她真的累了。可能你跟你的太太两个人就会觉得你带自己的孙子至于吗？还这么说话哈？有时候我们心中就会这么想啊，对吧哈？
1: 对。
0: 其实你知道呀，老人给咱们带孩子呀，最经常的情况呢，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哈。因为我家里也是这种情况，我妈妈在帮我弟弟家带那个老二啊，到现在呢也有一两年了吧快哈。因为我妈妈说那怎么着孩子也得让他上幼儿园了我们才能够轻松一点啊。后来有时候还说呀，你看这个当爷爷奶奶的心疼孙子孙女儿哈。他说那上幼儿园了我们也不能马上就离开啊，这孩子我们给带习惯了，那上幼儿园他换了个新环境，我们怎么着也得让孩子再适应适应。那你看这一适应可不就是半年八个月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当父母他一旦跟啊我们在一起来帮着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长期的一个啊时间段。
1: 是。
0: 那这个对于父母他们这个六七十岁的这个年纪来说，也就是说在他们整个的生活安排里面，这长达几年的时间，可能他们都要不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自由的安排他们的时间了。所以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也确实不容易哈。
1: 嗯，其实新月说到这儿呢，也让安好想到，像我妈妈，因为之前照顾我瘫痪在床的奶奶六年，后来奶奶回天家之后呢，姥姥姥爷又相继的生病，妈妈又照顾姥姥姥爷，然后我弟弟家的孩子一出生，又照顾我弟弟家的孩子，现在呢，我妈妈又在照顾我们家的孩子。我现在回想，我妈妈一直都在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这个过程中。他真的没有更多的时间过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我现在能够理解，有的时候我妈妈跟我们抱怨她累的时候呢，她可能真的不是在抱怨她照顾这个孙子啊，她不情愿， 他可能想要表达这么多年一直在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很难有一段时间能够安安静静的舒舒心心的过过自己的日子。如果我能够更多的理解一些我妈妈的感受，更多的理解她过去这么多年她都没有很好的安排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很好的跟父母在一起相处了。
0: 嗯，那说到这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庭里边过日子会出矛盾哈。其实不管是你看咱们自己做儿女的跟咱们自己的父母，其实也包括我们的配偶，比如说跟婆婆之间或者跟岳父岳母之间哈，其实经常都是因为这种讲话哈咱们觉得诶他怎么这么说呀哈，爸妈为什么这么讲啊，可能有时候我们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边也会觉得你是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儿哈，为什么你还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啊。其实背后父母真的是有他们很多我们自己真的是未必懂得的一些心理啊。
1: 是，
0: 那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像你妈妈，我听你这么说来，其实她可能十几年二十多年她都在照顾上面的老人照顾下面的孩子，那等到孩子长大了他又照顾孩子的孩子哈，那确实你妈妈也很想有那么相对长的一段时间是自己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是在自由的安排他们的生活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能够再多一点能够听懂妈妈的这个话背后啊她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哈。
1: 对，

0: 实啊，我家里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呢，他也是在给他的孩子带孙女儿哈。这个老人呢，他是从北方到南方去，因为他的孩子在南方生活。那这个老人他是一辈子的生活在北方的，他去到南方带他家的孙女儿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气候的适应啊就很困难。就是因为你知道南方非常潮湿，而且呢夏季非常的炎热，就没有北方那么的干爽凉快哈。那这个老人呢，他去给他带孙女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对这个气候不能适应的时候，他确实他的人的情绪会有一段时间，就会让他家里的这个媳妇觉得婆婆总是这样子啊，不能安心。一会儿皮肤啊又痒了，哎呀，总要去医院。一会儿要对这个饮食也不习惯。这个媳妇就觉得，你看你来带你自己的孙女儿，怎么这么多的情绪的这个起伏啊？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更多一点理解，这个老年人啊，他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之后，他突然换了一个环境。你想，我们年轻人，你上大学去另外一个城市，还要重新适应那个城市的气候和饮食啊。何况一个老年人，他如果真的是为了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儿，或者是外孙子外孙女儿哈，他真的是要跨越很多很多，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想到的这种困难，就是这种水土啊，这种气候啊，他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的情绪会有一些反复，再加上带孩子的这种辛苦哈，他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语言啊，或者这种行为上的这种抱怨的这种状态会出来。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啊，确实我们也要懂得，他的这个抱怨的背后，可能真的是他身体的不舒服，啊，是他适应过程中的这种困难，可能也超出他的想象。甚至我家里哈，我身边就有老人，他到了南方之后呢，他就是不适应到一种程度，就是他身上长那个湿疹啊，很长时间不能好。身上长湿疹之后，就会影响他的睡眠，就是因为晚上他会痒嘛，那他就白天就没有很好的精神，就总是没力气、无精打采的。很长时间不能够好之后呢，就只能是离开南方他孩子生活的这个地方，又回到北方老家去。他一回去，他身上这个皮肤的湿疹就好了。但如果这种情况，我们做子女的不能够懂得他们的这种状态的话，不能够体恤他们的话，确实家庭关系之间就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紧张出现。
1: 是，作为儿女，我们能够多一些体恤父母，我们能够很好的听懂父母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照顾到父母的情绪。随着生活在一起久了之后呢，我相信啊，互相的理解呀，懂得会越来越好一些。
0: 说到这个懂得啊，我们能够听懂父母的话，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是。
0: 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你怎么都不明白我的心呢，对吧？
1: 是。
0: 但实际上你知道哈，亲人和亲人之间这个懂得呀，若没有上帝的怜悯，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哈。
1: 对。
0: 我就听一个姊妹跟我说呀，说她的爸爸总是在她面前抱怨她的妈妈呀，就是退休之后啊，总是买衣服。就是，尤其现在你看网站上有一些衣服呀，不是很贵啊。他妈
1: 是
0: 妈
1: 的。
0: 倒不是说去买那种什么很贵的衣服啊，就是这种啊家常的这些衣服啊，100块、200块，甚至还有便宜的80块啊、90块的衣服啊。他妈妈就经常买，经常买，就买很多，就引发了他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啊矛盾。所以爸爸就来女儿面前抱怨，就说你看你妈又买衣服。你说这一个冬天上个月刚买了2顶帽子，他现在买。好，那这个女儿就会觉得，哎，是啊，我妈为什么总是不能够有节制的去买衣服哈？其实如果她不是因为认识神，如果她没有静下心来在神面前先安静一下的话，她可能她就跟她妈妈一个电话过去，可能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对吧？就是我们很容易，当他们有一个习惯，我们觉得好像，怎么有点我们自己看不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脱口而出，你怎么总是这样子？你
1: 是的。
0: 不要怎么怎么样了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呢，她要先到神面前来问一问，她就是知道她自己不能那么快的对她妈妈又说出那种话来，你不要干嘛干嘛的这种话哈。那她就真的是多了一点从圣灵而来的智慧啊，她就去求问神，主要我该怎么样来面对我爸爸跟妈妈之间的这个矛盾，怎么样来对待我妈妈总是需要去买衣服这件事情。她确实也挺困扰的。那当她去求问的时候，神就让她明白，让她多一点再看看她妈妈过去很多年很多年的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那他就发现啊，当他多一点去理解明白他妈妈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他妈妈从小啊，在自己很小的年纪，在自己花季少女的年纪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外婆家里太贫穷了、
1: 嗯、
0: 所以他的妈妈呢就一直是在穿带补丁的衣服，甚至有时候呢，因为穿那种特别破的脏的旧的衣服呢，到学校里边去呢还被同学嘲笑，所以这部分经历呢对他的妈妈造成了非常非常深的影响。后来当他妈妈自己成家立业之后呢，因为那个年代嘛收入也不高，妈妈又要把仅有的这种薪水呢留下来呢养育两个孩子，所以妈妈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整个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从少女时代还是到自己二三十岁哈、啊、这个年轻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女性爱美的那个天性吧，一直都是被压制着压制着。
1: 嗯，
0: 一直到最后她妈妈退了休，然后子女也都长大成人，不需要她在经济上再多付出的时候呢，上面的老人呢也都离开人世了，妈妈终于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可以自由支配了。那所以呢，她的妈妈终于不再为了孩子为了老人去节省100块、300块的时候呢，似乎是被压抑的那个爱美的天性啊，用他妈妈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才能够自由地买两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
1: 嗯，
0: 当这个姊妹呢，她明白了她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时候呢，她就没有再拿起电话来跟她妈妈讲，你看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啊，这种话她就没有出来了。
1: 是，
0: 她反而是呢，把她的看见呢，说给她的爸爸听，就是说我的妈妈呀，他可能不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节制啊，在你眼中啊，就是可能是我的妈妈，她过去几十年啊，她的这种经历给她带来的这种心理。那他的爸爸呢，情绪就平复了很多，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就是他妈妈一买衣服两个人就要吵一架，这种紧张的这种关系哈、啊、因为这爸爸就不理解啊，就作为男性不理解女性的这种心理啊。那这个姐妹呢也更多一点在神面前为她的妈妈来祈求，也求神给她自己多一点智慧，怎么能够来帮助她的妈妈，让她妈妈看见就是自己里面过往的这种经历，所以才会导致她现在啊这样节制上面做得不够，那才能够多生出来一点点智慧，是去帮助妈妈怎么能够在生活里面去改变她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
0: 所以真的是每走一步，哪怕是我们嘴上对父母说的一句合宜的话哈，真的都要求圣灵对我们的帮助，圣灵对我们的引导。
1: 是，我们说要听得懂父母的话，甚至是呢，我们还要细心的看得懂父母言行背后的动机，要做到这一些呢，真的不容易。就如新月说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基督的心肠，真的是需要借着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更好的去体恤父母，明白父母，进而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父母的。
0: 是啊，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又读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们做儿女的这颗心呢、啊，真的是需要圣灵常常的保守，我们才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呢，能够合神的心意。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今天的这个问题呢特别有意思，就是犹太人和犹大人傻傻分不清楚怎么办呢？这是来自于3462的朋友所写来的一封信件。如是、木星，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圣经当中出现的犹太人和犹大人分别指的是什么？我知道雅各生了12个儿子，就是之后的12个支派，其中就有犹大支派，还有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么圣经上所说的犹大人是指12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还是指南国犹大？犹太人又是指什么人？是南国犹大的人吗？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来解答。
1: 哎呀，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非常的细致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要探明一下，到底犹太人跟犹大人这两个称呼它是在什么时间使用的，他们呢又分别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如是先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通常说圣经里的犹大人，他其实比较偏向旧约历史的语境。比如说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常常会看到犹大人这个称呼，常常呢犹大人就是指犹大支派的人哈，或者是南国犹大的人，这是一般的一个概念。那下面我们也会具体的再讲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犹太人哈，这个大跟太就差一个点哈，对，但是它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哈。那犹太人呢比较偏向被掳后或者是新约时期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也就是说当以色列民族他的国家灭没了以后，哎，他的这个称呼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哈。所以通常呢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承认耶和华或者是承接旧约传承的那群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这个是简单的做一个区分哈。下面呢我们就需要进入到一个具体的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讲讲什么叫做犹大人或者是犹大这个词哈。最早呢犹大是一个人，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雅各的12个儿子中的一个，他叫犹大。犹大支派呢后来就被这样称呼下去，所以按照肉身来讲，这个身份来讲，大卫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肉身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哈，这是从犹大到犹大支派。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讲到王国分裂以后，哎，犹大也继续在旧约圣经中被使用。那这个时候呢犹大就指向了一个新的区间，它就指向了一个国家，特别是分了南国和北国。北方呢叫做以色列国，通常包括10个支派，那南方呢叫犹大国哈。那这里呢主要包括犹大支派、贝雅悯支派，也有利未人，以及后来从北国归向耶路撒冷敬拜的这人。所以呢这群人呢已经超越了血统上的犹大支派的范围，但是这一群敬畏神的或者是愿意专心敬拜耶和华的人就称为犹大人。所以他已经不是血统上属于犹大支派的人了，已经扩展到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族群了。
0: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大支派慢慢变成了犹大国，它在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当中，对吗？
1: 对，就好像美国人，提到美国人并不是都是指原住民印第安人，而是更多后来加入到美国的世界各地的人群，他们被称为美国人一样。所以这个犹大国或者是犹大人在国安分裂以后，哎，他的这个概念也被扩大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再继续的从犹大怎么逐渐变成了犹太这个概念。被掳之后，刚才我们有提到啊，特别是两个南国、北国这两个国家都被掳了以后，整个以色列民族算是在原来的地图上消亡了哈。那他们到哪里呢？ 那这些精英的人群就被掳到敌国里，巴比伦也好啊，马代波斯也好啊，就继续在那里存留啊。这群在外邦的这些以色列人也好啊，犹大人好，特别是在外邦的，从信仰上来看，是犹大人在回归和圣殿和耶路撒冷建造的参与中是属于主要的群体。所以慢慢的从北国以色列灭亡到南国犹大被掳之后，从巴比伦回归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主要群体由犹大为主的，他们就把从犹大人的称呼慢慢扩展成为一个更广义的民族和宗教的身份，变成了犹太。特别是在这个旧约后期哈，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等等，那这个词呢已经不是狭义的犹大支派了，更是指被掳以后仍然愿意敬拜耶和华、遵守律法，或者是被称为属于以色列信仰群体的人。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变革之中，犹大人从国家的概念慢慢变成为犹太一个民族的概念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新约哈，新约的犹太人就更加具体的指以色列民族凡属亚伯拉罕的后裔，居住在耶路撒冷地区或者是加利利原来以色列国遗址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人哈，他们有着信奉耶和华信仰的这些人，特别把他们称为犹太人。
0: 明白了，大概给大家捋一下哈，以我的认知，虽然我也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但是我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木星首先想到的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万邦会因你而得福。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犹大支派雅各的一个儿子所产生的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到了一个国家啊，就是犹大国，然后再从一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同一个信仰，就是敬拜独一真神之后，它变成了犹太人的一个民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和应许恩典被扩大的一个过程，我这样理解对吗？
1: 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加澄清的，就是木心讲到加入和扩充，那我们觉得更准确的概念就是说，原本信靠耶和华的群体还有一些他们可能因为被掳了他们就离开了信仰，那这些一直坚定的人，并且他们从血统上也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又在信仰上持守，那这一群人就变成了我们今天通常会称为的犹太人。但是今天的犹太人其实跟我们刚才在问题中所讲的这个犹太人的概念和以及就是新约初期的那个犹太人的概念还是不一样，因为今天的概念可能会更广阔哈。
0: 明白了。在创世纪的49章8到10节，在雅各即将要离世，以色列要离开他的儿子之前，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的祝福。经文如是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其实在这一段的预言祝福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犹大这个支派一直是被神特别拣选保守，因为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大卫、所罗门都是出于犹大支派，而同样我们知道的主基督耶稣的肉身也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是老师，可不可以理解为说，今天的犹太民族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和犹大人不能划完全的等号，是吗？

0: 犹太人更像我们称为你是华人，你是韩裔，你是非裔等等这样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其实跟圣经里边的犹大人以及在犹大借着信仰神给他的祝福延伸，已经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同的。
1: 是，其实今天对于我们这些非犹太民族的人，当我们信了主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其实也和他们享受着同样的恩典，同样的福气，同样的身份啊，也有很多的一些牧者在说的时候，我们也是真犹大人啊，我们今天也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因着信主基督耶稣，我们和他们同等的去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
0: 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里边传承和继承了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啊，成为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所以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其实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神给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上帝，我们也相信不会忘记他自己的选民，上帝对他自己的选民也会有他自己的安排和工作以及时间。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在里边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是上帝儿女，来敬畏，来跟随，来活出上帝的荣美的形象。
1: 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万国万邦都要聚集来颂赞我们独一的真神。今天不管我们是怎样的身份，也不管犹太民族当中和犹大支派当中到底有多少历史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的纠缠，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的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的喜乐灵城呢，会继续来跟您分享平平与父亲相认之后的故事。借着最近这一系列的关于父爱的分享呢，正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更深地进入到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天父上帝向人类的这一份永恒的不离不弃的深深的父爱，也透过我们思想父爱的同时，更深地体会我们在地上如何才能够将天父这份爱活出来。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即便是你在怒气当中，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也是长达一生之久的慈爱。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应着景象远离你，而是透过我们每一天向您所回应的信靠顺服的心，能够使您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昨天的凌晨小故事呢，说到了平平的生父在医院里面因为情绪激动就昏厥过去了，大家十分的紧张。护士和医生检查过后就安慰平平和所有的人说，不用太担心，就是因为大叔悲喜交加，加上他本来软弱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就昏厥过去，只要安静休息片刻应该没有大碍。除了平平之外，大家为了给他们父子一些时间，就非常理解的先行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平平陪伴着自己的老父亲。老人家虽然昏厥沉沉睡去，但手却紧紧抓住平平的手。平平不住端详着面前这位满脸憔悴软弱单薄的老人，如此陌生但却又如此的熟悉。他任由自己的泪水不住滑落，洗刷着20年来所有的伤心难过与自怜。眼前的老人彻底粉碎了自己对黑暗罪恶世界的愤怒与仇恨，仿佛自己空了20年的心一下子被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感充满，并且向外散溢出来。他静静地等候着老人醒来，因为他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去爱护照顾他，竭尽所能地回报这份让对方付出了一生的父爱，即便他以前以为自己早已经被遗忘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什么时候，平平自己都已经趴在老父亲的病床前睡着了，他的头发被一只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平平渐渐醒过来，抬起头就看见一张老泪纵横的脸， 和一双充满慈爱的双眼。平平动了动嘴角，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老父亲就泣不成声地连连呼唤着：“我的儿子，我的小宝，爸爸找你找得好辛苦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受苦了。”平平赶快尝试擦拭老父亲的眼泪，却止不住自己的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人家就这样紧紧拉着儿子的手，二人执手相看泪眼。又是一场悲喜交加的痛哭之后，老父亲开始仔仔细细地询问平平这么多年的生活，似乎点点滴滴的经历都不愿意错过，好像每听到一个小细节都能够让他弥补这20年来儿子生命的空白一样。他随着儿子的回顾与描述，陪着儿子从离家的那一天一步一步重新走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黑云满布的岁月，愁苦悲哀的时分，欢乐感恩的点滴，父子两个时哭时笑，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把平平20年说到了今天。老父亲知道平平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个姐姐也对他爱护有加，还有校长特别的关爱，更有许许多多身边的人鼓励着平平，让他成为了如今这个爱心充足、使命满满的优秀青年，帮助了这么多失丧的人寻找自己的家人。老父亲满脸荣光，无比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仿佛自己就是这一刻离开世界也了无遗憾一般。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多年的经历。是啊，从平平的年轻一生来看，所有的经历都成为塑造他的美好工具，让他发掘自己一生的使命，更经历人间许多真情和温暖。但对于父亲而言，那又会是怎样一个不同的故事呢？我们人类的历史不仅仅记录了罪恶、黑暗、痛苦、流离、隔绝、孤独，更是一场神寻找悖逆之子的爱的追求。哪怕我们会看到神的怒气向不虔不义的人发作，因为他的圣洁容不得丝毫的污秽，但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我们觉得是自己在寻找上帝，在苦难中无语问苍天，殊不知从来都是他在主动地寻找着我们，追求着我们，不断向我们叩门，大声呼唤我们回家，借着一切的境遇，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称他一声阿爸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与等候。我为了做我自己的主犯罪得罪您，您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付上一切的代价。求主让我莫忘十字架，一生以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为什么会发怒呢？第二，神在大卫身上曾施予了什么样的恩典？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祷告、读经还有分享，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即便是他有时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而发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的。就好像平平的老父亲从来没有一天放弃找寻他自己失丧的儿子一样，神到如今仍然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但愿我们因着被他寻到之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他寻子的这个大军，能够在这个地上竭心尽力地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 愿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选择离弃他，背逆他，做那一个有家不归的浪子。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都以我们的爱和回应来感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付出。好，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走上这条重建亲密之旅，我们一起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当然也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下方留言板上打卡留言，分享你学习了这些小妙招之后是如何进行日常的操练的。非常的期待读到亲爱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我们可以彼此教学相长，彼此祝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当我们聊到婚姻是一个盟约，以及我们沟通之前要先学习怎么去聆听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坐不住了，发现这实在是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拦阻。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冷，不是一天两天才养成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想让一段已经冷冰冰的关系一下子就热烈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知道既然冰可以冻成三尺之深，那么逐渐的温暖和爱意也会渐渐的融化坚冰。正而常在听众来信当中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好像我们在一起但已经不亲近了，总有一种老夫老妻的一种陌生感，似乎熟悉，似乎是一家人，但是又失去了往日的那种亲密和合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婚姻既没有外遇，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生活也算稳定，在教会的侍奉也都是人看得见的见证，但是婚姻里的亲密感不见了，有些东西不见了，但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怀念以前夫妻两个可以聊到很晚的时候，怀念那一种自己被在乎被想念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现今的婚姻里面缺乏了这些。今天的这一集呢，正儿就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呢确实也很敏感，就是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里，目前面对的是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感知，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或者是找出原因来，而是说我们能够让爱火重燃，回到上帝的心意里，知道爱是需要我们每天都更新，每天都学习的。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就是雅各书的2章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知道雅各书描绘的是人间至美的爱，但这里呢有一个词儿，就是小狐狸，它不是洪水猛兽，它不是大灾难，而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厉害的小东西。在我们婚姻的亲密关系里，真正腐蚀爱的感知和爱的完全的，往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创，而是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没有被处理过的小狐狸，也就是真儿称之为小忽略，就是你完全没有在意，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却成为对方心里一个结的这些小东西。那到底什么是小忽略呢？忽略对方的感受，忽略事情的真相，忽略关系是需要建造的，忽略我们在家庭和婚姻里面是需要尽职尽忠负责任的，忽略爱是需要加温的，忽略人际关系是需要温存的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用日常的那些粗糙的、繁琐的，甚至是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彼此，以至于所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小忽略就成为了一种大习惯，它影响了夫妻之间的生活的状态。它精准地描述了许许多多婚姻的状态，就是不是不做事，不是不负责任，而是爱的温度和温柔不见了。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强调爱不是一种感觉，爱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决定，但是每一次当对方感觉到被抛弃、被忽略，甚至被视而不见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不再有感觉了，而是我决定把我的心慢慢地转向别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我们相信爱从来不只是情绪上的一种感知，而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当我决定把我的方向转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告诉自己说，我决定不要再爱对方，不要再花时间在对方身上。我可能把我的精力、时间和我的关注度都放到了我的工作、我的儿女，我怎么去处理我的人生的压力，我自我保护，或者是我自我梦想的追求等等。我把整个方向性的、原则性的一个决定重新的去做出了调整，以至于我的配偶感觉不到我愿意把他视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对象了。而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就潜移默化悄然进行的。等到我们意识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配偶发怨言、起冲突，或者感觉到冷冰冰的，两个人的关系失去了温度和粘合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从头会发现已经过去太久了，小狐狸已经变成洪水猛兽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分辨一下婚姻当中的小狐狸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忙碌的小狐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吗？我们对孩子很有耐心，我们在工作上面很有责任感，但对我们的配偶呢，常常只剩下一些功能性的谈话。哎，别忘了买牛奶哦，今天早点下班，不要忘了接孩子。哎，你的水电费交了吗？是的，如果目前你的婚姻里面只剩下这方面内容的谈话，的确你们的关系就是枯干的，没有甜蜜的，也很容易落到小狐狸的攻击当中去。忙碌往往让我们停止不下我们的脚步，去观察对方，去体谅对方，去为对方着想。正儿呢，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喜欢到一个街角的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坐下，静静地观看身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安静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所以我们有多少没有认真地仔细地端详过我们配偶的脸，还有他们的情绪的波动的状况，我们能够体察并且体谅吗？很多时候我们允许忙碌成为我们的借口，连看都不看我们的配偶。有的姐妹开玩笑说，她这颗头啊已经烫到需要再去剪的时候，她的先生都没有发现她已经烫了头发。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的确他描述了我们目前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状况。这忙碌的小狐狸已经取代了关系当中的那些安静、温和和敏感的体察。甚至有姐妹诚实地分享过，我虽然天天和自己的先生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两个却像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没有争吵，
但也没有拥抱。直到有一天，先生忽然意识到，我们虽然不是博爱了，但我们却允许忙碌把我们的爱挤到了墙角旮旯里，以至于我们再搜索出来的时候布满了伤痕和尘埃。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只小狐狸，就是没有直言沟通。意思就是说，当心里面有一些伤痕，当心里面有一些不痛快的事，却没有说出来，吞下去，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原谅了，而是因为自己放弃了沟通，觉得太累了，所以让那些没有处理的伤口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心中积累，它就慢慢的成为两性关系的一种距离和障碍，让夫妻两个不再去谈那些本来应当赤诚敞开所谈的那些话题。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过说，啊，他觉得他太太只会对别人笑脸相迎，对自己非常的冷淡。太太却哭着说，我不是不想靠近你，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一个我要靠近的你到底会不会在乎，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分量，我已经不确定了。其实想来是因为他有太多次的失望，他没有说出来，结果呢，他就选择了沉默。沉默虽然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平静，但是却让他们心如止水，慢慢的两个人的心都关起来了。而这就导致了我们关系当中的第三个非常可怕的小狐狸，就是隔绝。这个隔绝乍一看似乎只是小小的一道裂痕，但它是绝对的影响亲密感，也就是让夫妻双方不再刻意的靠近对方，不再有意的想要表达爱意。他们总觉得，哎呀，如果我爱他，如果他爱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不是的，爱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就好像我们种一个花园，种一块草地一样的，我们需要去打理，需要去经营。所以当夫妻关系进入到这种冷淡又有距离并且毫无波澜的情况的时候，它需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加温，而不是说某一次的大动作就可以让冰冻三尺的关系得到回温，得到彻底的融化。它必须是不具有戏剧性的，慢慢的，每一天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这就是我们今天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做的，不是一次的长谈，而是一点一滴的突破，在言语当中，在行为当中表达出来的关怀、爱意和温度。今天就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操练，让我们给我们的配偶写一张小卡片，感谢对方在过去的婚姻关系里的付出，也向对方道歉自己很多没有说出来的情绪、情感的纠结和挣扎。同时呢，邀请对方和你来一次不谈问题的约会，不要把这次约会来解决家庭问题、儿女的教育问题，不谈孩子，不谈账单，不谈冲突，只谈我们彼此的爱、理想，以及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感恩的点。并且呢，在约会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们爱火重燃。这样的一个起点会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新的关系的循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单单是我感觉到冷淡，对方也一定是感觉到的，因为婚姻关系是双方的，是互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感觉到冷淡了，我就先做出那个温暖的第一步，让我先去温暖对方。毕竟冷淡不代表结束，它或许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季节，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他不变的恩典和爱，让我们的爱火可以重新被点燃。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
2: 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加拉太书的研读。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之后的另外一卷非常重要的教会书卷，它也是保罗最具辨道性、最直接也是最丰富情感的书信之一。他处理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当外邦人信耶稣之后，是否还要继续犹太人的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称为神家的一员呢？所以当初有些人进入到加拉太教会，主张外邦信徒除了信耶稣之后，还得要受割礼，遵行律法。那保罗这个时候就站出来为真道辩护，说这些啊，不只是次要的礼仪，而是对福音本身的扭曲。所以他开门见山的就宣告说，如果今天有别人传福音给你，和我传给你们的，你们所领受的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人传假福音给你们的人就应当被诅咒。所以你看看，保罗可是一点都不客气啊，他在福音的事上是如此的坚持，毫不妥协。所以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出自于加拉太书第四章的8到11节，让我们思考，原来人生很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不认识神，因此仍然落实到我们到底对神认识多少呢？加拉太书四章8到11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哇，保罗的语气如此的强烈，如此的严峻，如此的急迫。他在整个加拉太书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感恩的部分，直接就责备信徒，说他们无知，说他们常常在面临各种各样属灵危机的时候，仍然去遵行人的小学。因为福音本来就是完全建立在基督的恩典之上，基督之恩就是福音。所以如果在信耶稣上面再加上割礼，那么就是在恩典上面加上人的功德，这实际上是对福音最大的不敬，对福音最大的扭曲，这也是我们以律法主义来代替福音的实质。所以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称义。所以这是加拉太书最著名的宣告，在2章16节曾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旧的那个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新的生命， 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头到尾活出以十字架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来。基督借着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舍己，替我们承受律法的诅咒，使信徒呢可以活出一个向世界死并且向基督活着的新生命状态。因此我们就有了能力摆脱律法的诅咒。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的回到透过律法称义的状态里，那我们就是对神最大的背叛。今天的经文更是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保罗为什么说，我在你们身上啊，如果看不到你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就是枉费了功夫。哇，今天让我们对照保罗的斥责，再来看看目前我们的生命光景。认识神是唯一可以把我们从奴役当中释放出来的道路，这是耶稣基督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除非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就超越了。认识他将驱散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和害怕，认识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感谢赞美，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如何可以摆脱我们世间的小学、人的骄傲，并且从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面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大声地宣告说，这是我所认识的神，我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我爱他是因为他为我舍己，他先认识我，爱我，为我舍己，就铺平了我向着他去不断成长和认识的道路。那认识和知道是有天渊之别的，这里所说的认识是深深的知道，多多的知道，彼此的知道，不断的知道，永远的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敢说你自己真的认识耶稣吗？或者呢，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身边的人，你认识你的配偶吗？认识你的儿女吗？当我们宣称自己认识某一个人时，必须拥有以下的条件。哎，你们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彼此都认识，你们彼此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你们彼此建立过互动的关系，你们不会停顿或者是断绝这种关系。否则的话呢，我们顶多算为什么，哦，我听说过他，哦，或者哦，我以前认识他，不过呢我们失联了，哦，我只是知道他。如果今天人际关系都是如此，更何况与神的关系呢？如果你说我曾经相信过神，那么你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如果你说我现在慢慢的正在认识神，那不管你是昨天才信主的，还是20年前、30年前就信主的，我们都走在正在认识神的道路当中。越来越多的认识他，会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了解自己。如果我们对自己不了解，人就会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不能合乎中道，所带出的当然也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神和认识别人。只有当我们深刻的从认识他的眼光当中来认识自己，也才有可能从他的眼光去认识别人。所以这个秩序是不能够相反的，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透过上帝的眼光才能够认识自己和平行的人际关系。往往当我们与神建立了彼此认识的成长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开始渐渐地与自己建立新的关系，与他人 建立合适的关系，与世界也可以建立一个管理和互动的关系。在真正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的认识了自己，最终也从神的眼光当中来认识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认识耶稣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透过他的眼光认识自己吗？这位灵魂的大牧者真的可以随己意来牧养我们吗？还是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的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对他也是道听途说呢？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神，那么我们就仍然活在罪的辖制中。只有当我们宣告说我认识耶稣，我跟他有个人的关系，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这一刻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摆脱世俗无用的小学，不再给罪做奴仆，而是给神做奴仆，做他的精兵，替他来管理这个世界，并且最终可以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照明来。亲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进入更深的对你的认识中，以至于我可以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岁月几苍凉，回首家国更堪伤。花旗虽云是福地，良缘终究非故乡。
1: 梦中难舍慈母泪，绝后不改游子妆。情系神州心好莽，福音何日骗四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五章，百姓重新聆听十诫。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22到28节，众民因为惧怕上帝而远离山脚。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五章22节到28节。生命记第五章22到28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五章22节到28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五章22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从火中云中幽暗中是形容声音的出处，而且这是大声的，有如打雷一般来晓谕全会众。此外呢，并没有添别的话，就是其他的律例典章呢，其实都是神借着摩西所传的。两块石板是指神用指头所写的石板，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4章第28节。23节，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火焰烧山是形容神的灵在，从黑暗中出来是指上帝从他所在的幽暗中发声，而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所指的就是12支派的首领和70长老，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11章第16节。24节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他的荣光是指神所显出他的荣耀，在这里以火光为代表。他的大能呢，是指神显出他的伟大，在这里是以声音为代表。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人碰到神的烈火会被立即烧化，但以色列人的首领和长老不仅看见了火，并且呢也听见了火中的声音，竟然呢还可以存活，所以呢是不同寻常的。25节，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这里的我们是指以色列人的首领跟长老，这里说出了当他们身临其境的时候，觉得自己如果再进一步将必死无疑，所以就不敢贸然进前，以免送死。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意思是指他们刚才听见声音而没有死，那是由于侥幸，恐怕再次听见就必死亡。26节，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凡属血气的人，就是凡是人，凡是人，谁曾经听见过永活神的声音从火中说话呢？像我们听见了还能够活着呢？27节，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求你进前去，就是摩西你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而且呢，将他对你所说的话传给我们，也就是请摩西做中间人，百姓说我们呢就听从并且遵行。28节，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你们对我说的话，就是请求摩西前去听神说话，而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就是从前面24节到27节的话都是合情又合理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5章22到28节，这段经文描述一个很震撼的画面，神在云中火中幽暗中向百姓说话，声音是很威严的，以致百姓都害怕，不敢再直接听神的声音。他们对摩西说，求你替我们听神的话，然后再告诉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表面上来看好像是顺服，但其实背后有一个很真实的心态，就是人渴望神，但是又害怕太靠近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神的荣耀显现时，人会看见自己的有限，自己的不完全，甚至是自己的罪恶。那种被看见的感觉，的确是会让人退缩的。所以百姓选择保持距离，让摩西当中间人。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们愿意听有关神的话，但有时候不一定愿意亲自面对神。我们可能透过讲道，透过别人的分享，透过属灵领袖来认识神，但是内心深处却还是跟神保留了一点距离。弟兄姐妹，神当然可以透过人对我们说话，但是神更渴望的是我们亲自来到他的面前，与他建立关系。虽然神是荣耀圣洁可敬畏的，但是他同时也是爱我们愿意亲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听别人是怎么认识神的，而是要学习亲自来到神的面前。但愿亲爱的传道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远远的敬畏神，更是在爱中真真实实的靠近上帝。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饮酒于差派，列王记上20:1-12。亚兰王便哈达召集他的全军，率领32王，带着马和战车，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要攻打他。他派使者进城到以色列王亚哈那里，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妾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就照着你的话，我和我所有的都归你。”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派人到你那里，要你把你的金银、妻妾、儿女都归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派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由他们的手拿走。”以色列王召了国内所有的长老来说：“你们要知道，看，这人是来找麻烦的。他派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妾、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拒绝他。”所有的长老和众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答应他。”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派人向仆人索要的一切，仆人都依从，但这事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便哈达又派人到亚哈那里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足够跟从我的军兵，每人手拿一把，愿神明重重惩罚我。”以色列王回答说：“你们告诉他说，刚束上腰带的，不要像已卸下的那样夸口。”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仆说：“摆阵吧。”他们就摆阵攻城。
1: 列王记上20记载了亚兰与以色列的征战，从而带来对亚兰家的审判。当时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了他的全军，以及与他一起的32。这32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些制度化的君王，而是比较类似部落式的族长。便哈达除了组织他的全军外，还纳入了这32的军队。这样的组织虽然比较松散，但表面的气势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20:2用差派这字来说明亚兰王与以色列王之间使者的来回，这字成为全章的关键字。亚兰王第一次的差派换来了以色列王正面的回应，之后亚兰王第二次差派使者传话，这次以色列王却不听从他。随后亚兰王第三次差派使者宣布开战，以色列王也不甘示弱。这样看来，经文用差派来描述亚兰王与以色列王之间3回合的对话，这3回合都是由亚兰王差派做开始。然而到了全章的末尾，经文描述亚兰王战败后，亚哈差派便哈达回去。由此可见，差派的主动权逆转，成为亚哈差派，颠覆了本身自以为是的便哈达。经文用差派一字来说明，原本看似必胜的一方，最后反沦为被看似必败的一方所差派的战败者。20:6说明，便哈达必会差派他的臣仆去搜查亚哈家，而搜查的目的是要把亚哈眼中一切所喜爱的东西都取走。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原文作所有你双目所宝贵的，这短语和以西结书所用的相似。在以西结书中， 所指的是以西结的妻子，神要他的妻子忽然死亡，以此来类比以色列民将会失去他们眼中所宝贵的圣殿。这样看来，所有你双目所宝贵的这说法，指向对亚哈羞辱情度的升级。便哈达有意针对亚哈的痛处来做搜查，可是以色列王亚哈不服从，准备与亚兰王征战。20:12记载了便哈达收到以色列王回复之后的反应，以当他听见这话时，他正在饮酒，他和众王做回应。经文有意描述便哈达是在与32一起饮酒的情况下，听见由以色列王而来的信息。在原文看来，饮这字是分词，说明了正在进行的动作。虽然经文没有说明他们正在饮什么，但这字曾在19中出现，用来描述以利亚得到神的供养而吃喝，也在17中出现，用来描述以利亚喝水，所喝的不一定是酒。然而笔者认为他们是正在饮酒，因为这字也在20:16出现，上下文说明便哈达正在醉酒的状态。由此推论，20:12是描述便哈达与32正在一起饮酒。为何要描述便哈达与32饮酒？这有可能是用来描述他们轻敌的心态，认为自己就算在醉酒的情况下也必能取胜。再者，饮这字曾在以利亚的叙事中出现，用来描述耶和华如何供养属他的先知以利亚，保存了他的性命。相反的，便哈达与32的饮却将会使他们丧命。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亚兰王的饮酒与他的差派都是作者对他的描述，为要说明他将会在战争中战败。这种骄傲与轻敌的心态常成为人们堕落的开始。这叙事的开幕如何成为你的提醒？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每周三为您推出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最近谈到的主题是门训的黄金标准。新加坡神之星教会曾秀平牧师他提到了，门训的基础是有真理也有爱，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是软弱，只有真理没有爱那是严厉。门训不是纠正，而是肯定，是给予鼓励，不是认可。上回我们听到了有一位神之星教会从青少年时就培养的传道分享了他个人的见证，今天我们要来听与会的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针对门训的黄金标准做出回应，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先谢谢院长邀请我来做这一堂的回应，我非常的开心，不只是因为可以不用打领带，而且是因为要回应的是我的好朋友 Pastor Hal、 Pastor Leah。 我真的很爱他们，也很爱看到他们所带出来的同工团队。我今天早上是没有过敏的，但刚刚当思慧在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停止擦我的眼泪。我想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宣讲福音的方式。但曾几何时，我们好像只谈到道，却不太谈肉身。曾几何时，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是我们与人的接触温度却越来越淡了。我的另外一位 mentor， 新加坡的 Patrick Fong 牧师，冯浩流医师，在我五年前接任华福总干事的前夕，他就鼓励我说 ：“David， 当你开始接下这个侍奉岗位的时候，当你到世界各地去服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要花时间去跟年轻人在一起，你才不会与这个世界脱节，你才不会永远只是在一个好像领袖群的 bubble 当中，而忘记了第一线是什么样的样貌。我25岁到37岁，有12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牧养一间青年的教会，大部分的组成是中学生跟大学生。而当时在我们在洛杉矶牧养这个青年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非常的得意跟自豪，就是我们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们的教会。然而经过5年、10年之后，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许多年轻人很爱我们所牧养的那一间年轻的教会，然而当他们离开了我们的城市，到了其他地方去读书的时候，却流失了。因为他们跟我说 ：“David 哥，我们太喜欢原来这间教会了，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找不到像你们这样的教会。”坦白讲，我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是沾沾自喜，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但是当我听到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谈到这个现象，他们都离开了教会，回来洛杉矶才来聚会，我越来越发觉有些事情不太对。而当时我正在富勒神学院读我的博士班，我的老师就是在北美的处境当中研究青年事工的，他 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关键，是年轻人进入到大学当中然后离开信仰的比例在北美将近50%。但是根据他的研究，他发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可以大幅的降低年轻人离开教会的比例，并不是说这样做就一定不会流失，而是从统计上来讲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个因素是什么呢？是我没有想到的因素。他说是一个年轻人在18岁以前，他在教会里面是否有真心关心他、跟他建立深刻关系的长辈，不一定是同龄人，是长辈。而这也开始改变了我的整个思维方式。过去我的想法是把长辈最好排除在青年教会之外，不要来理我们，你们能够对我们做的最美的成全就是不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看到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跨代同行才是关键。我真的好希望当年我就读到《累代》这本书，不是在尊荣某一个世代，也不是在强调只是某一个年纪，而是世代与世代之间。我过去这一年跟邵豪牧师、Pastor Leah才变得比较熟，但是我其实一样跟涂牧师一样，他认识我是透过写作，我认识他们也是透过他们的写作《累代》。两年前我读了《累代》这本书，昨天我还特别翻出来看我当时的读书笔记。两年前我对读完《累代》的时候，我写了很多我觉得很感动我的地方，但我写了三个我的疑问。第一个是，这样会不会太高举敬拜所谓的 youthfulness 青春？第二个，年轻人那么早就当领袖，会不会揠苗助长，他们还没有到那个能耐就把它拔出来？第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的一个人正常的年龄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会不会过度的跳过他们的发展阶段？但在过去这一年，当我更认识 Pastor Hal、 Pastor Leah 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三个问题都被回答了。第一个，是否在敬拜青春？ No, because not to impress but to involve。 西方社会容易敬拜 youthfulness， 而东方的社会我们强调资深，其实我们都偶像化，都把某一种年龄给偶像化了。但是我在 Pastor Leah 跟 Pastor Hal 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的礼物，他们愿意给；他们也看到年轻人上帝给年轻世代的礼物，他们愿意领受，而把这一切献上来敬拜上帝。而第二个，这是否是会揠苗助长呢？我发现如果没有陪伴、没有门训、没有支持、没有守望， Yes， 这是揠苗助长。但是若是有陪伴、有门训、有支持、有守望，我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神之星教会他们让我感动的地方，他们不是只是提供一套的 SOP 年轻人的成长途径，他们也不是以自己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发展出好这有好多个不同的模式，不，他们是关注每个年轻人的特质，邀请每一个年轻人按着上帝给他们的特质进到一个成长途径，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需要为了年轻人创造新的成长途径。在当中不是以组织为中心，而是以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为中心，去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当中陪伴、门训、支持跟守望。而第三个，这是否会压抑了青少年时期的发展任务？根据 Eric Erickson 的研究，青少年阶段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任务就是 identity， 在寻找身份认同。而我认为神之星教会给我们看到的见证刚刚好就是在回应身份认同。为什么呢？因为身份认同是在群体中被建立的。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在身份认同上面我们这么的挣扎，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传统的社群正在快速的崩解，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社群，稳固的社群来帮助我们去建造一个稳固的身份认同。而当我们刻意的创造一个环境来邀请青少年加入的时候，身份认同是在群体当中被建立起来的。当青少年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身份认同反倒更容易被建立。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无形当中塑造了青少年他的身份认同。教会仅是一个以活动和节目撑起来的社团组织吗？ 还是一个诠释福音以福音为中心的群体呢？我觉得整个 Heart of God 教会不断要我们看的，不要只是看表面，不要看四千人五千人哇哦，而是要看到背后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文化，为什么有这样的眼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实践。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因此 do the important thing 比 do the impressive thing 更重要。什么是做重要的事情？做重要的事情就是使我们源源的不绝连接在福音的大能。 Amen。 我们能够有任何的让这个世界 impress 的东西，其实都不应该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的大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因此我们在这边听的，我想重点不是要复制贴上，而是看到整个神之星教会背后如何被那个福音所更新，以至于他们看待青少年的眼光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看待彼此的眼光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看待所有的事情，包括创造出一种福音的文化。这个不是靠复制贴上的，这个是有一个深层的一个福音神学在背后的。而刚刚我也提到，其实道成肉身也是耶稣基督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是

上帝却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我必须说，两年前当我在读累代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怀疑，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直到我遇见他们，认识他们，遇见他们的团队，遇到 Pastor Fifi， 遇到 Pastor 思慧啊 Nadine， 我就真的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是每次在聆听的时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悔改的过程。我看到少豪牧师跟 Pastor Leah， 他们 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站立，他们还成全他们的年轻世代。 Pastor Fifi 被成全在世界各地分享， Pastor Nadine 被成全送到 ORU 读神学院。通常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如果没有读过神学院，通常不太希望他的传道人去读神学院，免得回来太难搞定。但是我却看到 Pastor Howe 跟 Pastor Leah， 他们不是把自己成为他们所带青年人的上限，而是真的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垫脚石，渴望他们的年轻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远。教会作为上帝的家，这几天也不断我们被提醒，年轻人不是教会未来的领袖，而是现在。同样的，长辈也不是教会的过去，也是教会的现在。在过去这段时间在世界各地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去到很多的场合。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很大的宗派，他们每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联合他们所有的牧者的一个聚会，那一次大概来了600位那个宗派的牧者。他们请我那一次当主要的一个讲员，我非常的惶恐。我去的时候一进到那个营地里面的年轻的牧者就说，董牧师，营地的咖啡不好喝，我们带你去外面喝好喝的咖啡。我说好， Let's do it， 因为是刚刚讲说 Holy Spirit and coffee 让基督徒的生命活起来， Amen。 所以我就跟年轻人说，走，我们去喝好喝的咖啡。一去到那个咖啡厅，一走进去我就知道不对劲，因为那里不是只是一家咖啡厅，里面已经有20位左右30几岁的牧者在等我了。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场鸿门宴。果然一坐下来，这一群的牧者就开始跟我分享说，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们在这个宗派当中，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好苦，我们被压榨，我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成全我们做。我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宗派是我认为最成全年轻人的宗派之一耶。他们不到40岁的年轻的传道人可以被任命成为千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还不够成全年轻人吗？我花了一个多小时聆听他们，我终于明白原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回到营地，第一天的聚会开始，第一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晚上那个宗派的最主要的3个资深领袖就跑来找我说，我一开始以为糟糕，东窗事发，喝咖啡的事情被抓到了。但后来他们是跟我说，董牧师，营地的茶不好喝，明天早上来我们房间，我们泡好茶给你喝。我就说，哦，好好，没问题。果然我隔天早上一去，他们就跟我说，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苦在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很想成全年轻人，我们给他们资源，给他们位置，给他们平台，给他们舞台，可是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在压榨他们，我们在压抑他们，我们好苦啊。那天中餐的时候，有几个中生代的传道人跑来找我。你们都想到，董牧师，营地的中餐不好吃，我们在外面有一家馆子很好吃，带你去尝尝鲜。那时候我已经是啊 whatever， 走吧，速战速决，我就去了。果然已经有一桌中生代40几岁50岁的传道人在等我。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们稍微帮年轻人说话，上一代觉得我们串联下一代要对抗他们，我们稍微帮上一代说话，下一代觉得我们联合上一代在压榨他们，我们好苦啊。弟兄姐妹，到底谁苦呢？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带着一个善意。那么年轻人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年轻人真正要的，原来是他们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陪伴。所谓被看见，是他们不是只是被希望说，哦 ，You Gen Z， 你们这些 Z 世代，而是看到他们每一个的独特的价值。他们渴望被认可，不是要同意他们的一切，
而是渴望看到他们的存在。

0: 在本身就是价值，他们不是只是人力资源，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他们渴望被陪伴。其实很多年轻人，我发现他们一点都不讨厌跟长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常以为年轻人不喜欢长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年轻人是不喜欢爱说教的长辈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不说教，如果我们愿意陪伴，其实我们会很喜欢跟这样的长辈在一起的。我刚才提到我的 mentor Pastor Patrick Fong， 他长我30岁左右，20几岁左右。有一次，他是在全球宣教界我觉得很棒的、很壮的一个领袖跟思想家。有一次，当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最近在读什么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Patrick 就跟我说 ：“Wow, David, this is wonderful！ 你这个想法太棒了。”我突然有点沾沾自喜，觉得哇，连 Patrick 都觉得很棒，这应该是真的很厉害的想法。直到半年后，我在读一个宣教学的文献的时候，读到一篇 Patrick 10年前写的文章，我才发现原来我半年前跟他讲的想法，他10年前就已经写出来发表了。这让我更敬佩我的 mentor。他大可在我跟他分享的时候说 David, good job, by the way, 我写过，你去看哪一个杂志、哪一本书、哪一课文章。没有，他告诉我说 good job。 后来我的另外一个 mentor 跟我说 David, 你知道吗， Patrick 他不是在做作假装，而是他真心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他真心的为你的成长而开心，以至于他不在乎，完全没有想到他写了什么、做了什么。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长辈在我们的身旁，我们难道不渴望跟他们同行吗？我们难道不渴望有他们的陪伴吗？而第二个，那长辈到底需要什么呢？我发现其实长辈要的真的不是权力，而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是会被有尊严的对待，在下了位置、放掉资源之后，他们仍旧是会被记得的，这个才是重点。弟兄姐妹，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多的长辈是抓着权力、抓着位置、抓着资源不放，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被有尊严的对待，而且不会因为自己下了岗位就被忘记。而如果你仔细想想，其实年轻人跟长辈所需要的其实本质是非常接近的，只是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在呐喊说拜托看看我，拜托爱我，拜托不要忘记我。那问题来了，到底该年轻人先尊荣长辈，还是长辈先去看见年轻人呢？我简单的答案是，谁比较属灵就谁先咯。如果长辈觉得自己比较属灵，你就不要只是在嘴巴上讲咯，你就好好的去陪伴、去同行、去爱、去付出、去关注了。如果年轻人觉得哦，没有，我们长辈不太属灵，我们比较属灵，那你好好的学习，我们好好的学习，去看见、去爱、去记得、去尊荣我们的长辈了。因此真正教会往前行的关键，从来就不是世代交替，从来就不是 replacement， 而是跨代的同行。年轻世代需要不断的冲击既有的框架，带来创新的贡献，而年长的世代则能够提供智慧跟资源，创造空间来成全年轻人。跨代同行取代世代交替的逻辑，世代交替其实一直是一个死掉的逻辑，而跨代同行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关键就是爱。这个里的爱，我要稍加解释，不单单是我们爱不爱对方，不单单是年轻人爱不爱上一代，上一代爱不爱下一代，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态度，是否真的在传达出让对方相信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真的爱彼此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诚实回答的。第二个，若我们真的爱，我们有让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是我们真的有去想到我们的所言所作所行是否有表达爱吗？而最后 很多时候世代差异常常被理解为是教会冲突的来源，所以在很多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讨论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特质，好像这些特质是造成我们冲突的来源。但我在想，若是不同的世代的这些特质是上帝所容许的，是上帝所给予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改变我们去看待世代差异的眼光，不再把世代差异当作是问题，而当作是上帝给予我们彼此的礼物呢？波兰哲学家Leszek 他有一个诗我很喜欢，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哈，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如果年轻世代从不反抗前一代人，那我们仍旧会住在洞穴中，但如果年轻世代反对前一代人的所有一切，那我们不久将回到洞穴居住。这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彼此。这也提醒我们，其实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是要互相比较，不是要互相说谁比较属灵，谁比较公义，谁比较符合真理，而是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恩赐可以贡献，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盲点，需要其他的世代帮助我们看见。会不会年轻人常常被当作问题，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会不会年轻世代更是上帝赐给他的教会的恩典跟解放？我的时间到了，我很开心今年有机会访谈 Pastor Fifi， 所以如果大家有对访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使命门徒的 podcast 访谈 Fifi。 然后我上礼拜我还不知道我访谈了 Pastor Nadine， 我上礼拜看到他的时候只看到他的脸，所以我今天看到他怀孕我很 shock，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prophetic symbol，是世代，是世世代代，这样的世代的祝福不单单是 Pastor Hal、 Pastor Leah 到 Pastor Fifi、 Pastor Nadine， 也是从他们继续的一代又一代，因为上帝是世世代代的上帝。谢谢大家。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芳华觉得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这个讲座很难能可贵的地方，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真实见证的分享，以及参与讲座的与会者对他们所听到的信息给予回应及省思。如果过去您也曾经听到这个讲座，也欢迎您透过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分享您的心得。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新的预象，新的方向》。

愿主引领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晨曦讲座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继续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传道人江儿的生命故事。江儿他是一位牧者，也是一位专栏作家，他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男女交往的专业讲员。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看见罹患忧郁症的妻子生命的改变，使他愿意走进教会去认识基督信仰，却没想到因此让他经历了上帝的爱，使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婚姻之中，他跟妻子有了孩子，他甚至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七年的时间，然后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甚至特别服侍在教会里的弟兄们。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看见上帝不只是拉阔他的生命，做最好的调度与安排，他更感受到上帝丰满永不止息的爱。今晚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江儿传道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所以我说前面真的是有点郁郁寡欢啊，觉得自己很失落，因为中年哦，中年男人回家带孩子大概是没什么前途，多数人。可是你知道我后来真的看到神真的一直跟我说话，你知道我后来去跟很多的妇女接触，就是我演讲我问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家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无业啦，没有职业等等，我说你要自己写一个职称叫做灵魂工程师。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绝对轻忽不得，因为他是一关乎他一生。所以我后来自己就发现，诶，这六年这七年在家带孩子，其实神是让我整理非常多的生命的心思的意念。所以我后来到了第四年开始有一些邀约，因为我写一点文章嘛，后来就成书啊，就有人邀请我去演讲。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神让我去接触很多妇女他们内在的一些困扰，我当然没有很直接帮助他，可是在每次演讲里面，我每一次看到问题就把它放回下一次的演讲里面去，所以我觉得那自我形象大家都非常不好。那我就看到其实我自己也在看到说我这个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用职业收入各方面来衡量。大家叫公公，公公五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演讲，我在路上我就很好奇，忽然间问他说，你觉得爸爸要去做什么？他跟我说，你要去演讲啊，跟很多爸爸妈妈劝他们要回家带孩子，这句话还 OK。但是下面那句我很惊讶，我说，那你觉得爸爸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一个五岁半的孩子，其实我猜想可能不是很特别的答案，没想到他讲出很特别的答案。他说，很简单啊，爸爸，你不觉得生命比金钱重要吗？我都吓一跳，他的意思说他很重要。可是我真的被他提醒，真的的确是这样，他看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只要他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这五六年陪他就非常值，这个是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真的回家带孩子，你要引以为荣，而且引以为珍贵，因为这是无可替代的工作，它叫天职嘛。所以我后来一直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我说很多事情可以取代，只有这件事不能取代。觉得其实多数的父母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怕生孩子。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战战兢兢，因为没有带过，也不会带，又是男生嘛。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技术层面很容易，什么喂奶啦、洗澡啦都很简单，都久了就会了，甚至生病的照顾都不难，觉得最难是那个心啊，那个心常是飘飘的要出去啊，不想要陪在孩子身边，也没有定睛在孩子真正的需要里面。可是我觉得所有的父母回到家，你应该都有跟我一样很深的感触，其实回家是先重新整理自己，不是整理孩子。也就是父母如果被整理对了，回到一个健康正常的道路的时候，他带孩子一点都不难。因为不对的父母就带出不对的孩子。那我发现很多父母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上一代的一些状况问题，其实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内在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我相信很多父母带孩子的怒气，还有他的语言的习惯，还有很多的生活的习惯其实都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那就不要回家带孩子了，因为自己不好嘛。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孩子非常容易原谅父母，孩子要的只是他确定你爱他。我们最近在讲爱的五种语言里面，一种叫精致的时光，就是你用生命陪他，用时间陪他。其实你知道这一点，让孩子觉得存在。陪他的时候当然会生气，会有一些情绪东西，可是孩子更看重的是你陪他，陪他会给他安全感。我觉得那安全感是没办法换的，没办法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告诉他的。他会觉得他回到家你在，他就是安全。当他 OK 的时候，你才能够离开，才能够做一些变通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自己会调整。如果你真的用心在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生命里面很多千疮百孔的东西是需要时间去调整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调对了，你太太才会对，就是带孩子那个人先对的，另外一个才会对。家的另外一半他会觉得家里的空气改变了，很轻松，很温暖，喜欢回家，那个人才有空间改变。我们现在社会是两个都忙，把带孩子当作好像一个机械性的工作，其实不对，那是个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再怎么样先进的时代，科技怎么先进，时代怎么进，都是没办法替换的。

我想其实我要先跟很多父母分享，就是说其实带孩子的时候，你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记忆都可以写下来。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像我这样出书才有价值，我觉得现在人已经没有传家宝，但是如果你曾经帮孩子写过这么六七年他曾经成长的过程，是他完全没有什么记忆的，这段非常珍贵。所以那时候我太太还在上班，我就去 part time 在基督教论坛报当主编。我们那段时间虽然说这样子，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将来何去何从。好，那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有点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后来开发出一条演讲的路，而且我发现这个领域非常需要人。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去筹划什么事情，可是每个礼拜都有三四场的演讲，那以收入来讲其实诶不错诶。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哪一天孩子上学了，开始我大量的时间我要开始规划演讲，而且我那时候上网去查，遇到这样的亲子夫妻人际关系的演讲的单位非常多。那我如果真的把它开始发 DM， 开始自我推荐，那加上很多的这样，我发现其实蛮可经营的。我那是我的自己的想法。那后来在论坛报上班的时候，加上文字的工作又恢复了，所以我想啊，感谢神开出这条路来。可是到了三四年前有一天啊，圣诞节前夕啊，那个论坛报总编辑就问我说，江儿，我觉得我们需要你来全职上班，你不要再 part time 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傍晚我去教会刚好筹备圣诞节的节目，牧师又问我说，江儿，你要嘛就来教会全职。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帝要我做决定，上帝给我自由意志，他很尊重我，可是他让我去好好想这个事情。我就一直琢磨一直琢磨，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前面讲说我要演讲，那真的很棒，很自由嘛。可是我后来发现，诶，我这几年最大的安慰是我认识了很多的家庭，因为我在 part time 的时候就陪很多家庭走过来，我就发现好珍贵啊。所以我那时候舍不得，我想说我如果去论坛报全职的话，这个家庭我就断了，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就那时候想一想，虽然看起来眼前看起来到教会上班收入各方面都没有我预想的好，可是我觉得那些原来做过这些家庭的关系还继续在嘛，那些朋友的关系继续在，所以我就觉得好，反正都已经走到这条路，我从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回到家的嘛，我也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我那时候对传道人没什么概念，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刚开始只是去做干事嘛，也还没有想到要当传道人。诶，可是神真就是这样带领我，三年之后我就带了五个小，感觉上我可以做这一块，好像我的恩赐陪人这一块还可以。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神真是让我知道我心里面最大的需要，因为我自己写作，我自己知道那个成名的那种满足啊，那种心里面那种虚荣感啊等等。可是神慢慢把我的整个眼目转向一个人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偶像很多，很成名的人很多，你会很希望那种声光媒体那种掌声，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都不实在。一个朋友一个朋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非常有价值。我刚开始在教会陪夫妻嘛，家庭嘛，都是我跟我太太一起配搭嘛，所有的有反应的都是姐妹哭啊，需要啊，难处啊。可是有一天忽然间牧师说我们教会要男女分开，因为发现弟兄好像都躲在角落啊，有问题不舒服他都不会直接讲，这样都是从姐妹那边间接听到的。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啊，他说父亲或者是男人啊，他说在家里啊，如果男生受伤啊，爸爸受伤，他这边喊喊都没有人拿 OK 棒给他，因为觉得他自己可以解决，或者爸爸做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人理他，比如他回到家就看报纸也不跟人家讲话，然后生气呢他也不说，他就没事很好怎么样，就是反正爸爸在家里好像是个隐形人，他虽然存在他是隐形的。更可悲的有人说爸爸是提款机，需要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爸爸会供应你。那另外一个更好玩，他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幼稚园就要演那个布偶剧啊，那叫小孩子演家里的发生的事情啊，演妈妈就哇好忙啊，进厨房啊，烫衣服啊，洗衣服啊，做很多家事。后来给他爸爸的时候，就想一想，就晃一晃，就不会演，你知道吗？因为不知道爸爸做什么嘛，就把他丢到那个床底下去啊。哎呦，我听了真的心里面觉得，男人这么可悲吗？哎，真的，后来想想，男人真的很压抑，很隐藏，很不会表达自己，然后很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我后来还是三年陪弟兄，我觉得弟兄很可怜。所以我后来慢慢觉得说陪弟兄不能急，一点都不能急，因为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脱掉很多文化上的生命里面的一些压抑。男人有泪不轻弹，我每次讲之后就很好笑，我很爱哭，可是男人真的不哭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带弟兄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我说不是必然的，可是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他哭了就好了。很多弟兄都哭两滴眼泪就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奇妙，这个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文化把整个中国男人的那个情感都封闭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在我们聆听江儿传道他分享故事的过程中，我想我们肯定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从他和妻子协议在家带孩子，到他顺服上帝的呼召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又从原本他熟悉跟女性沟通分享的领域，进而进入到关怀教会弟兄的层面，上帝不断地在他心中放下了爱和热情，使他成为许多生命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在听过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心中的感触是什么呢？多多希望你在听听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也能够在上帝的手中看见上帝对你的作为，因为上帝也好爱你，乐意祝福你的生命哦。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的名词，
3: 嗯，
2: 就是讲到叫做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
3: 嗯，这个也真的是对我来说也挺新鲜的。而且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要换一些词，就是用一些新鲜的词来吸引那个读者的注意力。
2: 对对对，
3: 对吧？
2: 对对对对，
3: 我感觉到其实也有其他词
2: 可以代替
3: 的，
2: 比较有营养的。
3: 对对对对对。嗯，没错，
2: 对，
3: 就这个意思。
2: 是的是的。不过呢，确实呢，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发现的的确确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微调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3: 嗯，
2: 包括我们，你看我们常常说要营养搭配，既不是光多吃青菜，
3: 嗯，
2: 也不是好像这个每天严格的去计算卡路里
3: 啊，是
2: 啊，燃烧了什么脂肪啊什么之类的，
3: 嗯，
2: 啊，又或者说是啊一点甜味的都不碰，
3: 嗯，
2: 对吧？其实这些看起来都是比较紧张的，
3: 嗯，
2: 那不管什么样的方法，看起来啊，这个食欲呢又被压制了
3: 啊，是啊，
2: 然后呢，这个身体的状况呢，好像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吧？
3: 对，特别对老人家，就假如说你这种很严格的餐食影响到他的胃口和进食量的话，
2: 嗯，
3: 你还不如让他先提起他的胃口，
2: 对，
3: 去多吃。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过分去就用那种什么卡路里啊各样的科学方法来去计算，我觉得正常就好了。
2: 那个更烧脑了。
3: 哦，对对对，正常就好了。
2: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就该解释解释什么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了。
3: 嗯嗯，
2: 这个所谓的营养素密度呢，是衡量同样能量的食物中包含了多少营养素，而这个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能够更高效地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
3: 嗯，
2: 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像杨丽姐刚刚说的，哎，是一个新鲜的名词。
3: 嗯，
2: 但是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分享过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3: 嗯嗯，
2: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也提到过这个概念。啊，尤其是他会讲到了说，以高营养素密度为基础，优先选用天然高营养食材。
3: 嗯，这听起来云里雾里的，
2: 哎，
3: 其实就是选那个新鲜食材就好了。
2: 哎，就是未加工的食材。
3: 对对 对，
2: 对，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
3: 嗯，
2: 就是我们你看，当然我觉得啊，可能我们年长的这个老人们呢，也不会太多的吃加工食品。
3: 嗯，
2: 反而年轻人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3: 但其实以前呢，因为保存的条件有限嘛，比如说我们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储存一些过度制作的食品，
2: 腌咸菜，
3: 腌咸菜啊，腌咸鱼啊，
2: 腊肉，
3: 还有腊肉啊，那些都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嘛。
2: 嗯，
3: 那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是这样子，我们不得不这样。
2: 对，
3: 那现在有冰箱了，或者我们经常可以网购，半小时就可以到家，都是新鲜的肉类啊蔬菜都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选择新鲜的食材嘛。
2: 嗯嗯
3: 嗯，
2: 对。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说到这个高营养素加上这个天然高营养食材呢，
3: 嗯，
2: 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科学家组织呢，就找到了这个一个试验群体，分成了 AB 两组。
3: 哦，
2: 那么 A 组呢， 它使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青椒、洋葱、鸡蛋、燕麦、鸡肉、水果等原生态的食物，而 B 组呢，使用的是一些包装零食或者重组肉制品，还有这个预制的冷冻食品，几乎是没有完整的原食材的。这个原食材就是没有被加工过的食材。那么
3: 我感觉到 A 组是退休人员的餐食，B 组是在职人员，
2: 年轻人是吧？打工人。
3: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两组都提供一日三餐和零食水果。但最终呢，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食用这个天然食材，尤其是这个高营养素食材的这个群体呢，不仅这个体重是降低，我们知道哈，就是减体重不代表说你的脂肪就减掉了，
3: 没错。
2: 那所以呢，他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是，体重减了3.7公斤，但是其中3.1斤是纯脂肪。
3: 哇，那太厉害了！
2: 这个比例很高了，
3: 是的，
2: 我觉得，
3: 是的，
2: 对吧？
3: 我们就是想减脂肪。
2: 哎，对对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体重偏重的哈。
3: 是的，
2: 而且关键是啊，他的血压呀、空腹血糖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都比最初降了不少。所以由此看到啊，就是食用这个天然的高营养素的食材呢，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3: 是的，是的。
2: 当然呢，就还是那句话，有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便捷，我们就情愿买一些加工过的食材，包括杨丽姐刚刚说了，哎呀，这个食物不易保存，对吧？我就腌制，我就腊肉等等之类的。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吧，就是明显呢，食用这个天然的食材呢更有好处，
3: 是
2: 包括比如说，如果说你坚持多吃这个原型食物，就是未经加工的食物呢，相同数量的新鲜水果，代替每周3份果汁。这个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
3: 它的果汁就说你买的那种果汁嘛，
2: 对，
3: 瓶装的、盒装的那种，
2: 是的，是的，
3: 它里面肯定是有添加剂的。
2: 没错，没错。那从多加工肉类、含糖饮料等不健康饮食模型，转变为更多的新鲜蔬果、全谷物等原型食物呢，预期寿命可以延长10年。当然这个是说的是预期哈，
3: 是
2: 对，而且是在其他方面都追求健康的前提之下。
3: 那当然，
2: 对。那也有人说呢，可能说，哎，吃原型食物热量低啊，当然对身体好了。但其实最关键的点不只是说控制热量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卡路里啊，对吧？
3: 对对对，
2: 就是每个食物有它的卡路里，
3: 是，
2: 这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它本身这个食物，它要富含营养。
3: 对对对，比如说含蛋白质啊，或者是青菜里面的各样的元素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当我们具体看到食物天生的属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区别了。你比如说，同样是100千卡的新鲜水果，吃黄心奇异果呢，就会比吃苹果、香蕉获得更丰富的营养。
3: 我这个我就觉得两说了，就可能它这个奇异果里面某样的元素比较突出，但并不代表说吃奇异果就比吃苹果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觉得就每样水果可能它有它的优缺点，就是它的优点也是非常突出的那种，比如说苹果啊，它就很适合老少咸宜啊，奇异果可能我们比较难得嘛，而且呢它可能里面的某样指标就比其他水果要高，又贵，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吃这个就特别好啊。
2: 对，因为这个核心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同样富含营养元素，那第一个就是你富含的营养元素种类多少，第二个就是对应的种类你所含的比例有多少。
3: 对，
2: 那当然呢，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苹果呀、香蕉啊，其实算是日常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
3: 对对，
2: 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呢，平时就能够保证摄入一定量的水果，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说，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可能老人家平时就不爱吃，
3: 对对，
2: 什么都不吃。
3: 哦，那你就要哄他吃哦。
2: 对，
3: 你就说这个是特别奇异的。
2: 重点不是在于说这个吃哪一种水果，而是在于说我们有没有有意识的去吃好的食物。
3: 对，
2: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位长辈，他喜欢吃年糕。
3: 哦，
2: 他喜欢吃红薯。
3: 嗯
2: 啊，我们说红薯那当然也是好，对吧？粗粮，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但是如果你只吃那个东西
3: 啊，
2: 就是因为我喜欢吃，
3: 嗯，
2: 对吧？那就相当于说你的肠胃也被占据了，但与此同时呢，你又没有获取更丰富的营养。
3: 对对，你搭配嘛。
2: 是的，是的。嗯，所以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为什么这里说到一些所谓的叫做高营养素的水果呢？
3: 嗯，
2: 最关键的点还是在于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是需要适当的去调整的，
3: 是
2: 不是单看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3: 是，
2: 哎，或者甚至有些老人家。比如说我喜欢吃香蕉，
3: 嗯，
2: 香蕉好嚼，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一消化，
3: 啊，
2: 或者等等之类的。
3: 对，
2: 但本质上来说呢，同样的食物比如说奇异果也好，苹果也好，
3: 嗯，
2: 那苹果可能你蒸一蒸让它软化，
3: 嗯，
2: 那对你来说呢牙也不会挑战，
3: 没错，
2: 你的肠胃呢也会更好的适应。
3: 没错，特别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感冒啊，就喝那个橙汁或者直接吃橙子，其实也是有，
2: 嗯，
3: 很有好处的，
2: 补充维 C 嘛。
3: 对呀，对呀，对呀，嗯，所以要看各个情况哦。
2: 对 对, 对, 对，
3: 不是说哎哪一个水果最好我们就只吃那个，不是这样的。
2: 对，
3: 哎，还是要均衡搭配。
2: 对，反正，这个文章里边他就举这个奇异果呢，他就是按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来去做对比的。
3: 嗯，
2: 他就说如果要吃一颗可食部分为100克的奇异果呢，
3: 嗯，
2: 能够提供171毫克的维 C。
3: 哦，
2: 但其实
3: 不错，
2: 针对每个人一天呢，嗯，我们需要摄入100毫克的需求就已经超量了。
3: 哦，
2: 但是如果同等的我们要吃比如说柠檬，
3: 嗯，
2: 要吃11个才够。
3: 哦，怎么可能？
2: 对，它是用这个量来做一个对比的。
3: 嗯，
2: 当然比如说柠檬我们肯定不会咬着吃，我们就用榨汁的方法。
3: 嗯，
2: 所以呢仿佛它这个文章的逻辑呢也是讲求一个类似高效的逻辑。
3: 嗯，
2: 哎，我吃一颗我得抵11颗。
3: 嗯嗯，某样元素。
2: 对对对，是的，
3: 是指，
2: 嗯，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聊到这儿呢，你也会发现说本身在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里边，
3: 嗯，
2: 的的确确我们的选择会变得丰富了。
3: 是，
2: 那在这种丰富的选择底下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
3: 嗯，
2: 啊，怎么样合理的去搭配这个食物配比，
3: 嗯，
2: 这又成了另外一个新的挑战了。
3: 是，
2: 甚至我们可以讲过去老一套的比如说菜谱啊，
3: 嗯，
2: 或者说这个日常的家里边备的水果呀，
3: 嗯，
2: 可能我们适当的调一下也不是什么坏处。
3: 没错，我们就勤奋一点，多花点脑子去在那个日常的饮食里面去增加营养。
2: 对，不过说到这儿呢，嗯，我也觉得是什么呢，嗯，就是现在可能人口流动也比较大。
3: 嗯，
2: 诶，哪个季节吃什么，
3: 嗯，
2: 比如说这个时候菱角是不是下来了，
3: 对对对，
2: 或者那个季节什么
3: 吃当季的，
2: 诶，马蹄是不是下来了，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吧，其实这些食材本身呢它就是符合这一方的，我们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没错，
2: 就是上帝就是很美好的创造。
3: 嗯，
2: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不是说哎呀我坚持我还是千里迢迢的从老家，
3: 啊，
2: 就是要买那个食材过来，
3: 哦，是，
2: 是不是？
3: 嗯，
2: 所以呢也是鼓励我们老人家，哎，这个与此同时也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人去建立关系，
3: 嗯，
2: 也更多的交流。
3: 没错。
2: 好,
3: 好，
2: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2: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是我们的上司、主管、老师，或者甚至于从小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的吩咐，我们是否会照着去行呢？从人来的吩咐，尤其是在职场上呢，主管的吩咐，我们大部分呢都会去执行哦，否则呢可能就会被炒鱿鱼，就是会被开除哦。而父母的吩咐呢，孩子如果是悖逆的话呢，常常也当耳边风。但是有些吩咐其实也并不全然是好的，是吗？也或许有一些人呢，吩咐你去做的事情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位造你的创造主，你深知他爱你，他为你这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一生的事都在他的手中，并且呢，他已经为我们舍身，为了救赎。

信实可靠的，我愿意全然的依靠他。这节经文对于现在正身处于惧怕软弱当中的书香家人弟兄姐妹是非常有帮助的，但虽然我们熟悉，是否真正的放在心中，并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呢？让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本灵修短文，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对你的吩咐，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对你的吩咐。摩西死后，约书亚被指派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你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念头在约书亚的脑海里翻腾。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三次告诉他当刚强壮胆，又两次告诉他神必与他同在。或许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不像约书亚那么大，但就算你的困难真的有那么大，神希望你可以将这些话牢记在心，让我们能够卸下我们的重担和忧虑，因为那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和勇气。相对的，要坚信神与我们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论你往何处去，神也在那里，神必与你同在。因此要刚强壮胆，神必定看顾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以你的话语来鼓励我，求你帮助我谨记在心中，求你给我信心，让我刚强壮胆，不惧怕，不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你必同在。我相信你与我同行，我可以继续勇敢地向前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只要主吩咐》。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司不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总共有96章，我们今天要看到86章和87章。刘文个人非常喜欢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传记，其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绝对不会标榜他所写的这一位传记人物的丰功伟业，而是也会记录他身边同一个世代帮助他的许多同工和这些人，他们如何默默地为主摆上。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两位，第一位是专职文字的布道家尼科，第二位是用历史与文学耕耘那一时代的派克。司不真说，传福音主要有两种方式，口传与文字书写。传讲信息者要保持好喉咙，才有清楚的声音。用文字传福音的人，他们的墨水瓶里常装着泪水，写出的文章才有属灵的滋味。19世纪中叶有一场文明征战，自欧洲大地逐渐蔓延至全世界。人类在科技的成就、知识的增加、政治的强盛、社会的改革，高喊人定胜天，开创人类历史上最骄傲的时期。当时上帝使用一批忠心的仆人，高举真理为主征战。当时新派神学与圣经批判风行，司不真写道，新派神学追求基督教的知识多于耶稣基督，强调理性逻辑多于圣灵光照，标榜属世的经验过于上帝的祝福。新派神学如同一层薄冰，看似光滑好走，却已坠入灵命的冰窟。逻辑不能取代启示，逻辑不会使有罪的人看见救赎的亮光。尼科来自苏格兰亚伯丁郡，父亲是博览群书的学者，在亚伯丁郊外牧会。这间乡下教会的图书馆藏书超过16000册。尼科从小喜爱读书。1870年，尼科从亚伯丁大学毕业，2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上帝呼召他到班夫当传道人。1874年，尼科接触到司不真的作品，他写道，这是上帝真正的仆人，无论他讲什么主题，信息的核心都是耶稣基督。班夫的气候又湿又冷，1877年，尼科发现自己经常咳嗽，但还是努力讲道。他写道，传讲真理是我生命的呼吸。1884年，染上严重的肺炎，长时间卧病，只好辞去传道的工作。尼科到伦敦申请进入牧者学院，司不真与他交谈后说，我的知识与神学院所有师生的知识加起来也比不上你。而尼科说，我的肺很差，无法讲道，该怎么办呢？他这样焦急地问司不真。司不真建议他成为作家，以文字传道，专职侍奉。尼科毕业后，司不真留他在牧者学院侍奉， 支持他生活所需，随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尼科在牧者学院开始编撰斯布珍讲道集，持续到1910年，也因此斯布珍的讲道资料才能完整的流传至今。1886年11月5日，尼科对斯布珍说，我要服侍的对象将是自认最聪明的一群人，上帝要我用文字来点燃他们对圣经的热忱。斯布珍说，聪明的人经常是软弱的，他们太骄傲，不容易接受真理，自以为不需要而不寻求上帝的帮助。斯布珍为他祷告，愿你的服侍让人回到真理，归信耶稣。同年出版英国周刊，这是19世纪后期英国捍卫真理的主力杂志，在新派神学流行、无神论横行的时代为真理发声。斯布珍常常与他分享，好的文笔像是蟋蟀，活泼跳跃，又像牛奶，浓郁营养。不要出版味道太浓的通俗作品，这种作品张嘴只是露牙，浪费纸张与墨水。好的文章篇幅不长，具启发性，文艺清楚，易读易懂，具有信仰的负担，又有人情味，长存谦卑的心。骄傲使人心昏暗，这种写作人才先在圣经里浸透了才下笔。写作是上帝给的负担，不急于发表。写作是属灵的操练，不是填字的劳力。好的福音文学寓教于乐。1887年，尼科开始编纂19世纪以来上帝重用的仆人对圣经的传讲内容。他进行了10年才编成一套圣经讲解，共12大册，含4800篇以上的信息。尼科写道，我只有一个祷告，不断在真理的光照中将基督的国度透过文字传到地极。他又写道，历代的解经精华可以让学习传讲真理的人有路可循。1906年，尼科成为英国霍德与斯道顿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出版合乎信仰的书籍。他使这些出版的书籍成为出版界的伦理典范。尼科的侍奉如同斯布珍的代祷，你的笔是服侍这个时代的耕耘机。派克他是个怪人，喜欢在二手书店找古书，经常窝在角落看旧书，搞得一脸苍白。他不太参加聚会，也不擅长与人相处，活在书本里的时间多于真实的世界。斯布珍却认为这种怪咖是上帝国度里的稀有人才，聘他为教会的全职同工，担任《剑与盾》杂志的主编。他任职长达20年，直到斯布珍安息主怀，被公认是19世纪后期杰出的教会历史学家。派克是英格兰斯托克纽因顿人，从小愤世嫉俗，经常躲在书店里寻找他的乌托邦。1862年斯布珍街头布道，他刚好经过，驻足聆听而悔改信主。他后来写道，我才知道世界上最尊贵的人不是在宫廷里面，不是议会的代表，而是一群高举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但是认识上帝。派克信主后仍然是教会的边缘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不合群呢？他说，教会有再大的建筑，再多的人聚集，都会成为历史。重要的是，在众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仍可记录上帝在历史轨迹里的护佑。有人把他这话去告诉斯布珍，斯布珍与他约谈后大为赏识。斯布珍说，一分享起历史，他活力十足，与平常病恹恹的样子完全不同。他分享书中的看见，充满喜悦，证明敬虔绝不沉闷。他在历世历代的好书中找到属灵的骨髓肥油。 斯布珍写道，派克不容易同工，要与他同工必须先成为朋友，要与他成为朋友必须先爱书。1865年，斯布珍出版教会刊物《剑与盾》，聘任麦克负责编辑，此举大出众人的意料之外，因为派克不是教会核心同工，甚至还不是同工呢。斯布珍回忆，在正确的根基上才能了解一个美好的人。派克负责编辑工作时特别重视美术设计，他说一幅好插画可以呈现许多美好的真理。他出版大字版的斯布珍奖章，成为给祖父母的福音，又压低杂志定价，以免买书的开销成为爱书者的高墙。他在杂志中增辟书评版，定期推荐好书，也重视外文翻译，引进非英语语系的好奖章。1870年，派克出版《古老的家具会》，由17世纪初论起，探讨在各样迫害里的基督徒聚集。他写道，在每一个时代，基督的教会永远会受到各式挑战与迫害。纯正的信仰能够世代传递，是有上帝的儿女忠于良心所侍奉的主，在困难之中忠于真理，在痛苦之时因信持守。书中引用许多百年前的参考文献，末了写道，百年来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于基督徒坚持真理所结的果子。每当国家有危难，政治人物就会登高一呼，号召百姓，其实应该要跪下去，唯独主能拯救。斯布珍给派克写道，剑要锋利，盾不生锈，是为了基督耶稣，高举耶稣的名，指出教会流行的偏差与世俗的错误，鼓励圣徒行在真理的路上，不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追随世界的风潮。这世界最大的悲哀不是恶人当道，而是教会被世俗所误导。我们出版这份期刊是要除去荆棘，使作物长得更好。杂志的包装、封面、印刷、行销会改变，但是信息的核心不改变。人的理论会随时代而改变，但上帝救赎人灵魂的真理永不改变。人的知识会增加，福音的真理不稀释。新派神学其实一点也不新，多少的论点未验证，多少的观念无法证明，生命仍是老旧，生活依然在最终。前卫神学批判许多事情，就是不批判自己。怀疑论者，怀疑上帝，怀疑基督的救赎，就是不会怀疑自己。他们放了许多绊脚石，让人在跟随上帝的路上蹒跚难行。期刊名为《剑与盾》，剑是用来砍伐荆棘，为主征战；盾是为了护卫真理，抵挡仇敌。派克在历史写作中放入真理教导，例如1884年出版奥利弗·克伦威尔与他的时代，1896年出版维多利亚女王与大英帝国，1902年出版从奴隶到大学校长布克·华盛顿生平，这些作品成为英国教育部的指定教材。他写道，伦理教育需要上帝真理的亮光，否则培养出来的学子自认是好人，终必沦为骄傲的危机。他常提到斯布珍对他的影响，他说斯布珍最好的讲道出现在户外布道，没有任何的设备，单纯的传讲。他是温柔的人，将许多人从罪恶的权势下拉出来。派克一生对主有美好的侍奉，安息前跪在地上求主耶稣赦免他的罪。他的妻子说，你一生持守真理，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回答，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洗澡，如今我要到主那里求他保血，再次将我洁净。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86章专职文字的布道家尼科，以及第87章用历史与文学耕耘那一世代的派克。这本书来到尾声了，刘文非常依依不舍哦。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动与回应，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刘文。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25章的篇幅比较多，有38节的经文。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第一节到14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70年。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第15节到38节，这一个段落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现在呢，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5节到38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5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士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士图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旦、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主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士沙克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5章的15节到3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我们读到列国一长串的国民，是涵盖了当时犹大四周围所有的国家，包含了埃及、腓力士在内的天下地上万国。十五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这里所说的愤怒的杯，就是象征着神的审判。我们可以参考圣经以赛亚书63章6节，还有耶利米书第13章的13节到14节。而有的书卷呢，则是将神的审判称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神审判犹大百姓，到这里展开到审判万国，这表示神的审判无一幸免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蒙恩福，因有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神公义审判的问题。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不再被定罪了。第十七节记载，耶利米在异象中接过上帝愤怒的杯，然后递给列国喝，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异象。我们从18节到26节看见，神审判的顺序是从耶路撒冷的城邑开始，然后就像涟漪一样的扩散到埃及、腓力士、以东、摩押、亚门等等，这正是应验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另外，我们在经文里读到一长串国家的名字，就连隐秘的君王也不放过，这就表明了没有任何地方的权势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财富、武力还有地理上的优势来逃脱。

来在耶利米书25:27-31，我们看见神审判的必然性以及神的公义。这段经文，神借着耶利米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打破人们的侥幸心理。28，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神明确地说，你们一定要喝，所以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在神的面前可以抱持着侥幸的心态。29，神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给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逻辑，他说，我百姓的城，我尚且开始降灾，你们能免除惩罚吗？如果说连神亲自拣选称为他名下的耶路撒冷城都因为犯罪必须受管教，那么那些不认识神、沉溺于罪恶之中的列国更不可能免去神的刑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样要谨记的，要确实知道耶和华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他不偏待人。最后是30-38，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用狮子和牧人做对比，很写实地描述着神的审判临到时的惨状。30，所以你们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耶和华如狮子吼叫，就表示耶和华神不再是默默的忍耐，神要向他的居所大声吼叫，神要践踏全然像踹酒榨的人。这就是神彰显公义的时候，会带着震天动地的威严，还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34-36里，我们也看到了特别点名当权者，就是那些牧人还有群众的头目，他们平日享受尊荣，但是在神的审判面前，他们是无处可逃的，只能滚在灰尘中哀嚎。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25章15节到3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将《耶利米书》第25章读完了。愿我们借此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知道耶和华神是掌权的神，他掌管各方各国各民。求神帮助他的儿女在各方各国各民中的福音工作有果效，能够使人因为相信耶稣而罪得赦免，并且免受审判刑罚。愿神使万国万民得救，得蒙救恩与神丰满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学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了。事情啊是这样的，去年呢，我参加了一个教学技能比赛，付出很多，录课准备材料。” 然后在9月份呢，接到通知获得了市级三等奖，感谢神，因为这是一个市级证。那么之前呢，我连续两年的中级教师职称都没有评上，被刷下来了，差了一分左右。而这个证书呢，就是积分用的，所以呢，就等着发证了。可是直到今年啊，都一直没有发。正好3月份呢，参加其他比赛的时候呢，我问了问。 这一问才知道，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发过了，我就去县里问了一下，才知道一个说认识我的人帮我给领走了，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收到啊。问了一圈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在想，难道是有人跟我重名，所以拿错了？所以不管怎样，都很难再找回来了。于是呢，我就又去县里看能不能给我补办，说现在办不了，只能等到下一次比赛的时候再补。可是我6月份呢就要用到，还挺着急的。期间呢，我也一直祷告。 告，我说主啊，你是知道我一切需要的神，求神为我预备，并且呢，我也把我的需要呢发到祷告群当中，请弟兄姐妹呢一起来为我代祷。就在我写下见证的昨天呢，我给市里又打了电话，把我的情况说明，他们说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但是现在啊还是补不了。
4: 就在这个时候，接电话的人啊，说了一句：“要不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看能不能补一张。”记下了我的名字，让我一会儿啊再给他们打电话。我等了一会儿打过去，说已经给我办好了，而且啊还盖好了章，让我今天早上就去拿。但是啊需要再去教育局补个章。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于是我今天早晨就去拿到证书，去教育局补章。谁知道去了以后啊，教育局还要求县里再出具证明才可以盖这个章，让我留下电话等消息。我把情况呢又跟县里说了。 我想最快也得到下周拿到。谁成想到，就在刚才，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章子盖好了，让我去取。从周二得知证书丢失到周五补办成功，事情终于尘埃落定。若非神的动工，证书不会这么快搬下来的。神真的是不误事的神。正如哥林多前书第2章9节经文当中所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求主饶恕我的小信，没有做到完全交托，义无挂虑。但这也是上帝交给我的功课，把一切忧虑卸给神，而不是嘴上说着交托交托，其实还背着担子，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学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神是雅各的神，也是以便以谢的神，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 所以呢，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河南的学姐们。另外，在他的见证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神是开道路的神。那打了几次电话，都告诉他说没有办法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呢，当他打电话的时候呢，神真的就为我们的学姐妹开道路，让他能顺利的拿到他这个教师资格证啊。所以非常的感谢主，求主也继续祝福我们学姐妹的事业，就在这个教育工作的岗位当中呢，继续的做光做盐，也透过你的生命，让更多的孩子们看到希望。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每次听你们的福音广播，就觉得你们是上帝派来的福音使者。那么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样好节目当中呢，要为主做两个见证。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见证，说也说不完。我这个人啊，做事很喜欢拖拉，很多当时的见证没有写下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记忆啊就模糊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见证呢，都发生在3月10号那一天。第一个呢，是那天下午呢，我和老公一起出去办事，我是准备把客户资料送过去，顺便呢也送一下自己的小册子。这客户门店在很多的邪门店的工业区里面，当我在客户店的门口还没有进店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老公也在客户店的门口正要进去，我就马上叫住他。其实啊，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和老公呢是一起下公交车的，但是我是从后门进去，老公呢是从前门进去。工业区呢一共有5栋楼，当时我心里就不住的感谢主，谢谢主与我同在，谢谢主帮助我。因为坦白讲，那天办的那个事情呢，如果我一个人进去的话，我还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没有想到，虽然我和老公进的门不同，但是我们俩却同时到达那个地方。
4: 第二个见证啊，是这样的，我曾经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常常会把一些福音的信息发到家族的群里，所以家里的不信主的家人，尤其是我大弟弟特别的反感。前两天的晚上7:30啊，我打电话就问我小弟关于我大弟这两天情况。为啥呢？因为前两天啊，我们在家族群里通视频电话，可能当时啊我话有点多，然后大弟弟啊就把我从群里给踢出去了，于是啊我就联系不到大家，我就通过我的小弟弟去了解情况。后来小弟弟呢又把我重新拉回了家族群，大概7:34的时候，我刚进群，我大弟弟啊就把他3月9号的2张化验报告发到群里。我当时看到报告的时候惊到了，因为大弟弟现在身体的问题我一直都特别的担心，我也一直都在惦记着这个事儿。可是你看，我刚进群为什么不早不晚，而且报告当天3月9号就出来了，不是当天也不是第二天晚上7点多，而我一进群就看到了大弟弟的这条信息。主啊，有你同在是无比美好的，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用这样的方式减轻了我的焦虑。因为我大弟弟在3月5号要放疗加一周一次的小化疗，所以7号8号啊都是在家里休息。9号的时间大弟弟说他的感觉好多了，本来大弟弟还担心他的一些指标会高，但是没有想到检查结果出来一切正常，真是无比感恩。神啊，谢谢你无形的大手托住了我的大弟弟，谢谢你没有丢弃他。主啊，我们算什么，你竟把我们放在心上。以前我只是觉得我透过祷告和上帝说话，后来木星说读经会发现神在自己跟我们说话，哎，这一次我就经历了这种奇妙。现在我也深刻地感受到神就在我的身边，真是太美好了。雨泽说的对，我们总是没有发现神迹的眼睛，也愿神赐福雨泽木星和所有电台的同工们，也求主继续地来保守我的大弟弟能够病得医治，最重要的是灵魂得救。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很久没有听到莹芳姐妹的故事了哈。但是呢，的确我觉得要求神祝福你的弟弟。不过在过去节目当中，其实我跟木星我们都提醒过我们的莹芳姐妹，提醒过很多的朋友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有很多时候先不要让我们家人反感我们，因为如果他们反感我们，就像我们莹芳姐妹所讲到的，如果话有点多，对方都不愿意再听你讲话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圣经当中也讲说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们都不愿意听你讲话的话，听不到福音又怎么能够信福音呢？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先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让他们看到我们不一样。以前我这个姐姐爱讲话，话比较多，哎，现在我这个姐姐改变了，话少了，也变得更加的温柔了。哎，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一点点的改变呢，她先对福音有兴趣了。你要知道，其实我们的上帝啊，比你更希望你的弟弟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为你的弟弟已经死了，你没为弟弟死，但是主 主已经为他死了，所以我们的神也希望他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过借这机会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朋友们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先做好美好的榜样，好使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早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今天的灵修 APP 跳出这一节经文，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有深思过保罗的这一教导。确切地说，我从不认为这一段经文与我有什么重要性，直到我抄写这节经文的时候，字句间像是展开了一幅画，天上坚固的房屋和地上简陋的帐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节经文是保罗关于信徒靠信心生活的教导的一个类比。哥林多后书四章16到18节当中，保罗有四个鲜明的对比句：外体的毁坏和内心的更新，至赞至轻的苦楚和极重永远的荣耀，所见的地上生活和所不见的天上生活，以及暂时的拥有和永远的拥有。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是一个转折，保罗假设并鼓励我们放弃地上的辖制，定睛和追求天上的永恒。地上的帐篷是暂居之地，随着环境或者是人为的选择而被拆移，如同我们必毁坏的外体。最近与父母同住时，我常常因看到他们身体的衰残而感慨，时间是一把温柔却残忍的利器，一点一点地消去健康、精力和气力，而这也是每一个人都无法躲避的结局。即便有放缓，却无法逾越，所以活着的每一天都变得极为珍贵。若无方向和使命，活在肉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荒废，都是在向时间投降。然而圣灵并不是用残酷的事实来恐吓我们，而是透过众先知、众圣徒，甚至他自己主基督耶稣向我们启示，神必为我们在天上建造永存的房屋，所建立在磐石上绝不动摇和毁坏的家。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当中，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永恒的家是主特意精心为我们预备的，该有多好啊。主啊，你知道我们蜗居帐篷当中的叹息，你知道我们拆移帐篷的劳苦，你怜悯我们的无知，体恤我们的有限。主啊，谢谢你让我每一次都被你的爱所震撼。主啊，有你真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视频账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说到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大家也会发现在这一章的前一章第四章呢，保罗还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紧接着呢，说完这个之后啊，其实你会发现说，当然本身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死亡时候充满盼望的宣告，另外紧接着就在第五章当中第一节，就是木星刚讲到的说，哎，面对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的这个死亡，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紧接着我们看到这里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何能够轻看今生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今生并不是我们的终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这节经文的一开始，保罗讲到说我们原知道，保罗没有说我希望如此，我猜测如此，我感觉如此，保罗说我们原知道，这是一个信心成熟的表现。保罗非常的清楚到底我们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希望天堂是真的存在，我希望死了之后还能见主，我希望天堂是这个样子，我希望天堂是那个样子。在这里保罗说我知道，因为他的把握不是建立在感觉上，不是建立在想象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觉得我跟木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美国跟我们团聚，当然也感谢主为我们开道了，就我们的父母都来过美国，都来跟我们相聚过，并且不止一次。但我就在想，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虽然我们的父母那时候还没有来到美国，但是呢我们却告诉我们的父母说，你们来吧，我们已经预备好房子了，然后呢我们反正你们来都有住的地方等等，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也跟他们交代来了之后我们会做什么的事情。父母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给他们预备的那间房子，反正我父母没有见过啊，那没有实际的看到过，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做的那个事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们却相信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识我们，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所以后来呢

0: 他们就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用我们的眼睛见过天堂，但我们却实际的知道它真实的存在，因为我们认识那位应许的主。但是呢，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得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这地上的帐篷。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我们身体像帐篷。为什么是帐篷呢？我觉得帐篷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帐篷是临时的，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住所，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居住的地方。另外帐篷你会想到的话，它是一个很脆弱的，比如说这风大了会摇动，雨大了会漏水，时间久了也会破损。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这个帐篷随时可以拆除，一个命令下来帐篷就得收起来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大家想象一下，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这个公园露营过，或者说去一些野外露营过，比如说就是那种搭起帐篷露营的那种。那晚上呢，大家都希望睡得好一些，所以把这个帐篷搭得非常的严实，也希望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哈。但是呢，第二天不管我们当天晚上睡得多好，我们都会离开。可是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不会抱着这帐篷哭哭说不要拆毁我的家，我不想回家，因为你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你居住的地方，你可能还有下一站要走，甚至你可能就觉得是我已经想回家了，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总而言之，不管怎么着吧，当你拆这个帐篷的时候呢，你不会抱着这个帐篷去哭，恋恋不舍的。保罗看我们身体也是这个样子，虽然保罗他珍惜身体，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而还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他。
1: 而这一种信心和盼望才能够让我们充满喜乐，高高兴兴的回家，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家里的才是最好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吧，哈。我来了美国以后呢，我就发现说很多美国的朋友特别喜欢去露营。有一次我就跟朋友们一起去露营，露完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对露营这件事情彻底的失望了。为什么一定家里那舒服的床不睡，是吧？这个好的西蒙斯躺在上面不舒服吗？非得要睡在那硬硬的垫子上，晚上温差特别大，因为我们去这个沙漠里面露营，晚上温差特别大，冻得要命，就算裹着睡袋也不舒服。那家里的被子是吧，空调想热热想冷冷，干嘛非得要住在外面呀？所以你看，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天上的家是好的无比的，我们自己的家是好的无比，这个一席小帐篷哈，一个睡袋要舒服的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就会用心的去生活，也会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可能在国内很少见到，可是我们在美国常常看到住帐篷的那些流浪者哈，他们因为很多的原因啊，有自己罪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生活所迫的原因，他们不得不流离失所住在帐篷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感恩，感恩神给了我们一个地上的稳定的居所的同时，更感恩的是神在天上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家。所以当我们持有这份盼望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遇到难处，或者说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失望到绝望，绝望到无力站起，你就会知道说我再往前挪一步，我就离我天上的家更近一步了。所以只有当我们怀有这种盼望，我们才有在生活当中抵挡风浪的能力。否则的话，我觉得人太卑微了啊！这段时间看到了太多的新闻，无论是自然灾害，昨天看到新闻塔克拉玛干沙漠，我的家乡暴雨三个小时，以至于沙子没有办法将那个雨水吸进去，为什么？雨太大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末世的警告啊，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还在最终沉沦着，而我们还在消耗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而我们还在就是在最里面去享受着这种片时的段落。说白了，我们就是在这个破烂帐篷里面，还在这里自己蒙上眼睛蒙上耳朵的说啊，我现在的生活很好。可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家，好的无比的家，那为什么我们不在今天就为那天上的家而努力的去奔跑，就因拥有天上的家而充满盼望喜乐的去活好今天的这24小时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特别的鼓励大家，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天上有我们永存的房屋，不是人手造的，是神所造的，不仅是神所造的，还是主基督耶稣精心为我们预备的。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友情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但是木星刚才也给我们一个对比，就是这个房屋跟我们在世上的房屋不一样，一个是神手所造，一个是人手所造，并且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远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去看这经文，你会发现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不仅仅只是刚才木心所分享的那些。比如说一个是帐篷，一个是好好用心去建造的房子，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脆弱的，一个是坚固的，一个是人手造的，一个是神手造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会毁坏的，一个是永远都不会毁坏的。保罗说，当这个帐篷被拆毁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备好了真正的房屋。而刚木心也讲到说，这不是人造的，是神造的，这也是经文当中的一个记载。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社会新闻当中看到很多的一些孤寡老人啊，他们住的这个房屋呢都特别的破烂，后来政府有很多的一个新的项目呢，就让这些老人们呢能够住到这个新家当中。那常年在这样一个破旧的房屋当中呢，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甚至有的时候住进去之后各种各样的地板吱吱作响，突然当这个政府的新项目下来之后呢，告诉这些老人你们可以住这新房了，老人们都特别的高兴。并且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关于这个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对于老人家特别害怕，但是呢现在不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已经有更好的地方为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也是这个问题。另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刚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他讲的说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这是当时耶稣所说的话。并且耶稣紧接着说，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谈到天上的家到底有多美，其实我想圣经当中有限的文字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描述清楚，但有一个我觉得鼓励大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想象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话，神是用六天创造宇宙，但是在过去这2000年的时间当中，耶稣一直在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地方。我在想这样一个对比在告诉我们那将是何等荣耀的地方。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英文赞美诗，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经过了 AI 的重新的创作，它配上了一个不同的曲调哈，是配上了叫做阿巴拉契亚蓝莓福音音乐哈，很小众但是却非常的好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源自于一场过境风暴的颂歌，叫做无云之上 Unclouded Day， 是由联合弟兄会的一个巡回牧师叫做乔塞亚二伍德在1879年前后所作词作曲的。当时据说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在二伍德呢某一次深夜外出旅行，自己讲到职责之后回家的途中，当时呢就经历了一场短暂而猛烈的风暴，刚刚过去，整个天空呢就呈现出来了一个万里无云满天繁星的景象。这当时啊让这个牧师呢是特别的感动，联想到了这个无风暴云层升起的天国的乐土，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他就想到了天上的那个美好的场景。于是他当天晚上就完成了这首非常经典的风靡于美国南部的这样的一个赞美诗，叫做无云之日。1880几年的歌曲哈，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它就经过 AI 的一个重新的结合，把一个非常小众的民族音乐和这首歌曲的歌词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就觉得说因为八几年的那个版本呢是非常古老的传统的这个福音音乐，可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融合，又赋予了这首赞美诗一个不同的生命的状态。而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唱到说，哦，他们告诉我在那遥远天际之外有一个家乡，哦，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永恒安息之所，哦，他们告诉我那里没有乌云风暴升起，他们告诉我那里是永远晴朗的日子，他们告诉我我亲爱的朋友已先到那里，他们告诉我那遥远荣耀的家乡，生命树永远盛开，花香四处飘扬，芬芳充满那地，在那永远晴朗的日子，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一位荣耀的君王，他们告诉我我必亲眼看见他的荣光，他坐在宝座之上，洁白胜过白雪，居住在那黄金建造的圣城当中。哦，他们告诉我，他向自己的儿女展露笑容，他的慈爱微笑驱散一切的忧伤愁苦。他们告诉我，在那里眼泪永不再流，在那可爱荣美之地，在那永远晴朗的日子，那无云的美地，那晴朗明净的天上的家乡，那里没有风暴乌云升起。他们告诉我，那里是永远晴朗的日子。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把这首非常欢快的重新演绎的无云之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天上的家就是这般充满快乐也充满了平安。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她说，首先呢，我问候认识你正好节目组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求神纪念你们做工的劳苦付出，也求神赐福给你们平安喜乐有侍奉的恩赐。感谢神，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爸爸的见证。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人的信仰情况。我的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我的两个姑姑呢也跟着他们一起信主，到后来呢我的妈妈嫁给我爸爸，妈妈也信主了。很多年前呢我的叔叔和婶婶也信主了，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主很多奇妙的见证，我就为此非常的感谢神。就在几个月前呢，有一次和姑姑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的爸爸在刚开始结婚的那几年呢，他也会去教会，而且听到的时候呢还会记笔记。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因为在很多年前隐约记得爸爸和妈妈的谈话说过，年轻的时候爸爸因为毁谤过神而受到了神的管教。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爸爸肯定是不信主的，不然怎么会诋毁神呢？但那个时候的我虽然也跟着大人去教会，但是我没有真正受洗，也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更不懂得向神祷告，让我的爸爸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1: 爸爸并不反对妈妈信主，小时候记得爸爸偶尔也去过教会，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原来去教会听到记笔记的爸爸，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很少去教会，甚至因为和妈妈拌嘴还毁谤过神。后来我在圣灵的感动下听到读经祷告当中，我也越来越认识神。受洗过后的我也会在每晚的祷告中把爸爸的生命交给神，求神开启爸爸不信的心窍，让他重新来认识神。就这样为爸爸祷告断断续续一年多的时间，我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和爸爸谈过信仰的，总觉得在我爸这儿说不通，加上平常过年回一次娘家的我总会为世上的事情忙碌着，而忘记了给爸爸传福音。虽然我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听了我的祷告，也知道我的软弱。2026年的3月1号的第一个星期天，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感动，他的应许永不改变。
0: 我们当地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弟兄姐妹们要领受圣餐。3月1号星期天那天下起了蒙蒙细雨，等我把家里的宝宝安顿好便开车急忙往教会赶，着急出门没有带伞的我呢，用手遮挡着头发快速地往教会门口走。就在教会门口的右边，我看见了一辆三轮车，和我爸爸的三轮车很像。因为下小雨，我也只是边走边回头看了几眼三轮车，心想爸爸应该不会来教会的，何况今天还下着小雨呢，他应该是在家刷手机呢。我也没有多想，等我走进教会，在大厅的座位上坐下，牧师已经在讲道了。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时间，我突然看见我的右前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我的爸爸吗？他正在认真地听牧师讲道。在教会里看到爸爸的我，除了开心激动，更多的是感谢神。因为太激动，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在外地带孙子的妈妈，还想发个朋友圈说我在教会里偶遇我的爸爸了，让微信里的朋友们知道我的爸爸也是基督徒。然后我用手机拍摄了爸爸在教会听到的视频。
1: 本来是不想打扰爸爸听到的，但我实在没忍住，我小声地喊了他，示意让他到我边上坐下。因为怕打扰别人听到，我们简单小声说了几句话，又继续听到。到后面呀，我们站起来唱赞美诗，我发现啊，我爸爸也在很认真地跟着哼唱。等到开始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和爸爸说没有受洗就不能领受圣餐。爸爸说我受洗了。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受洗的？他说啊，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受洗过了。感谢神呐，原来他早就拣选了我爸爸。虽然这么多年过去，爸爸远离了神，甚至毁谤过神，但神却一直没有放弃爸爸，还一直爱着他，挽回他。写到这里啊，我的泪水不知不觉的就在眼眶里打转了好久。因为我的爸爸是个老实善良的农村人，他不会算计，更不会唯利是图的与人相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做的活比别人多，比别人认真，真心的对待每一个人，不让老板受亏损。 而他自己却常常就是那个最吃亏的人。在世人看来，他们会笑我的爸爸傻，工作上明明可以偷工减料，别人也看不出来，可是爸爸非得老老实实的把事情尽职尽责的做好，少赚了很多钱。有些人还会向我妈妈说，在工作当中的爸爸做事太过认真了，其实没有那个必要，让我妈妈劝一下我爸爸，能偷懒的地方就得学着偷懒。所以妈妈有时候啊，也让爸爸不要把事情做得太好了，会浪费时间也耽误赚钱，就和别人一样做。
0: 但是非常实在的爸爸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爸爸常说傻人有傻福，他很满足他现在的生活。别人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工作可以做了，但是他还能有活干，让闲不住的爸爸又可以工作赚钱，还可以活动身体，免得闲在家里爱刷手机的他伤了眼睛。这是神对我爸爸的格外看顾。在世上，爸爸可能会被人觉得是常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因此失去了很多的好处和利益，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爸爸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有了永生的盼望，也愿神给我爸爸更多的智慧，不是让他有智慧学会在世上尔虞我诈，而是让他更有智慧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在余生的日子当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来荣耀神见证神。我也相信神的看顾不会让他的孩子们吃亏的，一切都交给神，神的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感谢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平安喜乐也归于他在地上所喜悦的儿女。感谢神，阿们。

0: 日讯米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天上的父拣选了我在地上的父。我觉得徐姐妹的见证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能看到的实在有限，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透过一个经历呢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全部。比如说爸爸过去毁谤过神，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爸爸应该就是不信主的了，其实就忘记说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跟随上帝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过程，最终那是都有神他自己的带领。有的时候越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有限的同时，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无限。无论这个人过去如何毁谤过他，神他的爱再次的接纳。所以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更加再次的感谢神透过徐姐妹爸爸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神他自己的怜悯和恩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说，东离西有多么的远，深深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天离地是何等的高，神对我们的慈爱也是何等的高。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在聊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沟通哦。那其实有一个部分的沟通其实是有它的一个挑战性，特别是在面对一些的劝勉，或者是说对于不管是同工们或者是朋友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些的状况，包括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对孩子一些的提醒，其实不是那种我想要讲就可以跟孩子讲哦。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角色，然后呢用一个合一的方式来劝诫我们的同伴
1: 呀、yeah，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说夫妻之间也常常会我们想要去提醒我们的另外一半一些事情，那工作上也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需要去跟我们的同事去反映一些事情，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好像觉得不太舒服，或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他的责任，怎么会变成是我的责任？嗯，好、哦，那或者说，对他在工作上面的投入、哦、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工作的关系，到处都是这样。我们都需要去说一些话，但是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当别人对我们好像很强烈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种防卫机制是完全打开来的。嗯，就是当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的妻子是来指责我们，比如说。你又这样子齁，你的老毛病又
2: 犯了，每次都这样子，
1: 每次都这样子齁，那我们马上就那种想要为自己辩解或者想要去保护自己的那种就完全打开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过一些很柔软的很有智慧的，然后当他轻轻的点到一个事情的时候，那反而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拍死，然后很真诚的去道歉，甚至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改变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我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譬如说我去在一次諮商当中，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就跟諮商师讲我有很非常大的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那在这个完美主义里面，除了对我自己很苛求之外，其实也很容易对我身旁最亲近的这些同工，就是他们其实
2: 我代表他们说阿们，
1: 对，他们其实是很支持我，很爱我，很帮助。可是有些时候我在那个完美主义里面，就是那种情绪第一时间就会这样，就
2: 呀呀
1: 这样子。那之后可能我会有调整，会道歉，可是人家已经难过了嘛，人家已经有受伤了嘛，这样。那当时我去找这个諮商师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事情，这些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好，那我就觉得说我跟他们可以很真实的这样子。那当时那智商师问我说，那你爸爸，你是你爸爸生的，你爸爸这样对待你，你的感觉什么？我就突然顿时就想，对啊，我亲生的父亲对我也都觉得很受伤了，好，那何况是我的属灵的孩子们，那他们怎么可能会
2: 不受伤
1: 不受伤呢？这样子。接着他就突然跟我说，你有听过伊索寓言吗？他说你有听过那个北风跟太阳，然后他们想让一个旅人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嗯，那个北风呢就说我会很用力的吹，然后他就会把外套脱下来，但是他越吹这个人就把外套穿得越紧，然后呢那个太阳就是很温暖的，然后很温暖的话那个人就把外套脱下来。那我说我听过啊，那当我说我听过之后，下一瞬间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说，那你想在跟这些属灵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做北风还是做太阳？哇，你知道我后来每一次我想要生气的时候，我都会记得这件事情，我想做北风还是做太阳。
2: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弟兄或者是姐妹在一个软弱当中，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配偶，其实我们不但没有温柔，也没有不但没有爱心，也不会用温柔的方式。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一个批评跟论断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他们真的糟糕，怎么可以这样？让我们很失望。然后其实我们有太多太多我们自己的情绪在当中，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做劝诫劝勉，其实是我们已经掺杂了我们内心好多的负面的情绪在当中啊。所以当先知在旧约里面，先知拿单来劝诫大卫王，他当时已经是王了， 其实说真的，其实大卫当时所犯的过犯，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你可以说比扫罗王还严重啊，对不对？跟有夫之妇犯奸淫之外，还借刀杀人。啊，就是你，然后而且还无知，
3: 感觉好像扫罗只是很急躁的去献祭了。
2: 对啊，或者说在他的傲慢的里面，重点是他完全是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当中。我就在想象，如果我是先知拿单，我一定是责备嘛，就是你就想象旧约的先知，他我们的认知的旧约先知一定是
3: 你偷偷摸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对不对？又祸了，我告诉你，就是对不对？那先知拿单是怎么样？先知拿单其实，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他说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有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他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的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然后圣经上说，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 OK， 后来先知拿单就说，啊，郎酒是你台的啦，这意思是说，其实是这个你生气的人就是你。那你要说，为什么拿单花这么大的一个心力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要说的是，其实大卫在听的过程当中，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他，哎，可是他完全投入在这个。你知道，我觉得神创造我们，其实对于故事哈，很喜欢听故事，而且听着听着，我们就跳到故事里面。然后跳着跳着，突然，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在听到后面，我们就开始流眼泪，嗯，因为故事牵动我们心里面一些的部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那大卫就跳到那个情境的里面说，大卫整个人愤怒起来，他生气啊，他说这个人该死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告诉你多该死。你所做的事多糟糕。可是你知道大卫不是，他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数落这个王，没有贬低这个王，没有羞辱这个王。可是让大卫真正的服下来，是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要他不仅是用爱心，而且是温柔，而且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让神的灵自己对大卫说话，大卫就整个人进到这个故事的里面。突然当他发现原来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个坏蛋就是他，所带出来接下来的不管是知罪也好，悔改也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要劝勉的力道够大够强够剧烈才会把这个人摇醒，因为他在沉睡当中，或者是在一个混乱的状态的里面。可是你就发现，其实是在爱心的里面，是在温柔当中。而且其实真的，哇，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我就说，哇，先知拿单你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做父母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讲用力点讲，小孩子就会怕。可是其实当他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沟通，其实是我们会怕。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你要跟孩子讲话要挑时间，看心情，看场景。如果他吃完他很喜欢吃的一顿饭，那种很愉悦的时候，你某种程度你可以讲，可是又不能讲太满。有一种艺术叫做点到为止，
3: 在你做完很好吃的汉堡之后，
2: 对，然后稍微就是，而且那种提醒是那种轻轻的这样摸一下。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种，要戳到底，还要然后要捏一下，还要转一圈，对不对？就是确保它痛吗？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可是我要说的是，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样在爱心的里面，怎么样在温柔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怒气在祷告的里面完全的降服，因为我们会失望啊，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失望，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失望，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失望，因为我们觉得说啊，怎么会犯这样的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你怎么还不知道你自己有错，为什么还要我去提醒你，你为什么还不懂，就我们这些东西都必须要真的放下，我才有可能从对方的角度

0: 解我到底要说些什么，所以我必须要先对付我自己。第二个其实是我沟通的方式必须是温柔的，有智慧的，甚至是尝试用故事的，我不是说理的。因为有时候我当我跟你说理的时候， 你接受的是这里，但是当我用故事的时候，你的接受是这里。所以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是要有很有智慧、很委婉、很有技巧的，用故事的方法去让你进到那样的情境当中，让你能够感同身受。当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我们感同身受。那第三个其实是我觉得 很重要，是为他的祷告。其实我们要去之前需要很多为他的祷告。如果你是要劝诫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你的同事、是你的部属、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的孩子，那你去劝诫他的时候，因为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其实坦白讲，没有圣灵让人知罪，其实人永远都不会知道
1: 是
0: 自己是在这样的罪中。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中，与其你花十分的力量来跟他说，或许要多有九分的力量是要拿来祷告，有一分的力量来跟他说。 你跟他讲那一分的效果好过你用十分跟他讲，因为你已经花了力量在为他祷告。那 我最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有人一直在为我祷告。然后 我你知道我的女儿最近很着迷，小女儿她就是很着迷在读这个一个绘本，是纳尼亚传奇。好，然后这个就是狮子女巫魔一出。然后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 C.S. Lewis 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里面有四个小孩子，彼得、苏珊、艾德蒙、露西，这四个孩子他们透过衣橱然后就走到纳尼亚这个世界里面。纳尼亚世界是被白女巫所掌控的，然后 那露西想要打败这个白女巫，那到最后有亚斯兰，亚斯兰就代表耶稣基督，那亚斯兰来出现，那最后就赢得这个纳尼亚这个地方。简单讲故事是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小孩叫艾德蒙，艾德蒙就是他就是被女巫吸引了，女巫用一个土耳其软糖，他就吃那个土耳其软糖。你知道这整个故事里面，我在读故事的时候，我最进入的就是我是艾德蒙。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一直，我既不感觉我像是露西好像要打败女巫，也不是像彼得拿的那个军装拿的剑盾牌，我就是看见我好像那个艾德蒙就是那么白痴的在那边吃土耳其软糖。然后接着呢就是被这个女巫所这个挟制，然后过得很可怜的生活。然后最后艾德蒙其实是想要将功折罪，所以最后他就砍断这个女巫的魔杖。好，那但是这个在这个砍断的时候呢，他自己也负伤，然后快要死掉的时候，最后露西拿着一个果露倒在身上，然后他就活过来。那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也看见我自己在多大的罪，在多大的软弱，我自己是多么的不配，然后在那个当中我做了多么多愚昧的事情，说了多少让我自己后悔的话，然后呢哇进到一个境况当中，是我觉得哇自己羞愧，怎么我懊恼，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就是主啊，我想要去翻转这一切，我想要去将功赎罪，我想要为主更多的做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个当中好，然后受了伤，然后需要主再让我活过来。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事情在我生命当中都变得好真实哦。我讲这个故事给孩子听的时候，我自己常眼眶带着泪水。然后他只是说，爸爸好好听哦，今天再讲一次，今天再讲一次。然后每次我就看见我就是那个爱德蒙。哇、wow. 我就是那个小傻瓜。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傻瓜。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讲到这故事，我相信也许有人在为我祷告。让我知道说
1: 一定有人在为你祷告，
0: 一定有人在
1: 为
0: 我
1: 祷
0: 告。
1: 欸，
0: 是是是。然后就是说让我看见其实我就是那个小傻瓜，我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狮子那个亚斯兰，他为了艾德蒙，其实这三个孩子已经在他这里了。可他就是为了艾德蒙要从女巫的手上换过来，他为我死。然后我就想，我这么傻，我这么笨，我这么不好，然后耶稣基督竟然为我死。你知道到今天为止，我就觉得我们信了主这么久，可是我就是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耶稣基督爱我的那个爱，就是这个亚斯兰竟然为着这个蠢到不行的艾德蒙，然后去牺牲他的生命。

0: 我就在想说我这么不配。那这个事情也让我觉得也让我对于我身旁当我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多了一分的这样的柔软，因为就是那个最傻的爱德蒙。那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个当中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帮助我的牧者，帮助我的领袖，让他知道他也是一个好需要好需要耶稣基督恩典的软弱的人。那我觉得其实在沟通当中如果有很多我们为人的祷告，我相信那么他会更容易进到这个故事当中，当我们要劝诫他的时候会产生效果。
1: 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关键跟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包括传道人，包括牧者，我们都需要被提醒。所以我们是需要彼此透过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需要彼此被温柔的挽回。那我觉得就是怎么样真的是让我们在 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一个祝福，怎么样让我们所沟通的所表达的其实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不是数落，不是看见谁生命当中的不完全然后想要把他从权柄的位置拉下来。我觉得那种神的光照，其实你看到拿单完全没有说你这个你不配做以色列的王。坦白讲，当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去劝诫去劝勉扫罗王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仍然希望神的恩宠继续在扫罗王身上，他没有失去对这个权柄的一个尊荣。我们常常会看见到一个人他的软弱跟瑕疵，我们就会把他从位上面拉下来，或者是我们失去了对这个人的尊敬。我觉得那个安慰跟劝勉，其实一个很核心的爱心跟温柔，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看重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权柄，看见神所设立这个人。那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最困难的其实是面对我们在上的。你说同辈的这个彼此劝勉，其实说真的相对容易很多，又或者是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下属做这样的一个劝勉，做这样的一个提醒，我想比较容易。真的是刚刚我们在看见到一些带我们可能是属灵的兄长，或者是属灵的父老，或者是我们所尊敬的这些在位的这些的有权柄的，其实那个东西真的很需要我们怎么样，刚才像你所说的致死我们的肉体，另外一个是怎么样真的能够在爱心的里面真的是能够表达。而且那个表达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不是沟通到满，然后不是每一个字都每个事情都讲到很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是有些东西你点到而且是轻轻的点，可是圣灵所带出来的震撼，它不一定是跟我，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用想要拿那种榔头跟斧头这样子砍，把那个坏的根砍。但是其实你要相信一件事，我们也要相信一件事，真正挽回的其实不是我们，其实是神的灵。
0: Amen。
1: 所以点我最后分享一个见证哦。有一次我带一位先知去服侍我的一位朋友，那个朋友其实过去是曾经有一段蛮黑暗的历史，那后来认识主了，生命开始改变，那他就为他在发预言的过程当中，然后那我也在现场，那所以讲完了整个部分之后，当然后来先知离开了，我那个朋友转向我说，他说你有没有跟他讲？我说讲什么？他说你有没有跟他讲我过去的黑暗？我说我没有啊，可是他说他都知道。我说他哪有？他说他刚在讲的里面他有谈到。我说我就在现场，我都听，我没有听到任何部分。所以他的整个的沟通跟表达已经有智慧跟合一到一个地步，是他可以点到是你当事人知道，
0: 旁边
1: 我也知道，可是旁边就听不出来。
0: 而且那是一种预言，神的话也加上了圣灵在里面的工作。
1: 对，所以他那个弟兄就很大的被激励，他说哇，原来神都知道，可是其实他还是爱我。然后我很难去表达，但是我觉得其实求神真的是给我们智慧，因为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 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用合一的方式，用温柔跟爱心去提醒对方的人，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0: 我们生活当中都有需要去劝别人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先对付自己，让自己不要在怒气当中去说话。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用温柔、智慧、委婉的说话，而且要更多的为他来祷告，以至于圣灵能够调整他的心，让他的心柔软跟敞开。箴言这么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在恒常忍耐当中，用一个柔和的舌头，我们能够达到劝导最好的效果。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关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沟通哦。常常会说这个人好难沟通，超难沟通的。那通常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会贴这样的一个标签，说这个人真的很难沟通啊？
2: 这个情况有很多种哦。但有的人是他脾气很大，但是撇开了脾气很大呢，就是我觉得最常见的难沟通就是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就是你不管你怎么讲，然后好说歹说，他像听不懂你的意思。那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只顾着讲他自己想讲的，这当然是两个是有关系啊，他不听不懂你讲的，然后呢又一直讲他自己想要讲的事情，你们好像两个平行世界的，两个平行时空的，好像仿佛我们是不是在多重宇宙啊？最流行的这个词啊，我们是在多重宇宙。我在这个地方讲的话，你好像完全不理解，然后你讲的话也是我没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难沟通。
0: 对啊，其实真的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仍然继续在沟通的，我觉得这是最难沟通的对象，就是他还是不断用他的方式在表达，然后他也没有想要为了你的缘故做一些的调整，然后就是说你应该要懂我的意思，然后我就用我的脉络跟思维跟逻辑尝试要说服你，然后说服一次不行，我就再说服第二次，加码再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做。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有一点鬼打墙的一个逻辑，就碰到真的感觉像鬼打墙一样。但是我觉得是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是要把我的话讲清楚说明白，其实沟通最核心的是我怎么样把大家的关系拉更靠近。那这个关系在一个疏离的状态当中，其实坦白讲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们在一个平行宇宙，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可是我就是听不懂。那个听不懂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的时候是在关系的建立上面，或者是说已经有一些的误会跟摩擦，或者是误解，在我们彼此的信任感上面已经产生了一种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对你所说的东西都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在很多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更需要下功夫的是在关系的建立上面。
2: 但是 John， 我现在有个疑问是这样子，就是万一我生活当中有一个沟不通的人，可是这个沟不通的人偏偏我又不能绕过他，譬如说我是个孩子，然后我就跟我爸爸是沟不通的，或者是说我的老公是沟不通的，或者是说我的老板是沟不通的，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就是我一定得要跟他互动，那怎么办？你通常是你的话，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然后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要怎么样沟通，其实我们要选择在什么样的场合沟通，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透过这种所谓的 text messages， 我们的简讯啊，或者是透过这种 social media， 都不是一个适合真正沟通心与心的状态的一个媒介。我比较建议的是，特别是面对到一些比较困难比较不容易沟通的对象，其实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当面面对面的一个沟通。那面对面的沟通不只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彼此真正的一个意义，其实因为有大家了解沟通本身不只是一个字句的 understanding， 字句的一个理解，其实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是在沟通，我的态度也是在沟通，我的一个热，有的时候你知道字句是很难去表达热情，或者是敞开，或者是在怎么样去形塑一个没有对立的一个沟通。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在关系上面可能有一些的紧张，与其说在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当中要来处理我们沟通上面的冲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会先针对我们的关系能够做小规模的一个靠近的动作。比如说两代之间如果在关系上面比较有一点张力的时候，其实不要急着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尝试要跟对方坐下来谈，其实可以用一些的 巧思怎么样让大家一起去吃一顿饭，或者是说去从事一个户外的活动，去看场电影，就说或者是找一些没有那么针对性的一些的议题来做讨论，或者是找到彼此可以有的一些共通点，然后针对这个能够做一些关系的凝聚。特别是两代之间啊，我真的觉得说，其实两代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其实上一代其实是透过常常是透过一起工作，一起服侍，一起来表达关系跟感情。可是下一个世代其实是透过很多是其实是 quality time 这个精心的时刻，或者是说陪伴，又或者是聆听敞开，又或者是对他们所喜欢的事情有兴趣，真的。对我孩子来讲，其实在很多的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每一天的表达爱其实奠定了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的一些的沟通上面的比较敏感的一些个沟通上面的那种的品质。意思是说，其实我如果在每一天都有摸着我孩子的心，服侍到他，那个其实是在比如说对我的大女儿来讲，其实是看她喜欢看的这些韩国的这些的艺人啊，或者是说陪他聊他喜欢有兴趣的议题。那对于我的大儿子来讲，就是可能谈篮球，或者是就在那样的一个，等于说其实我要先谈的是他有兴趣的东西。好，那你说我是不是在迎合他？某种程度其实也可以是，但是我的主要的目的是把心跟彼此的心拉得更靠近。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在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在心与比较心比较靠近的时候，其实你在谈一些比较尖锐性的东西的时候，是有比较大的空间跟敞开度可以来聊的。
2: 这样我觉得你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那因为这个资讯量很庞大，我来帮助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人沟不通的时候，那我们首先要第一个留意是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别人觉得沟不通的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恐怕是我们看别人眼中有刺，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眼中有两目。其实当我们觉得别人沟不通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自己其实也沟不通？会不会我们觉得别人太固执某一种想法理念，我们觉得他怎么都不愿意退让，其实搞不好我们自己也是那个不愿意去让步不愿意改变的人。那所以先思想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倘若今天是我们面对一个难题，是我们的老板沟不通，我们的主管沟不通，我们同事沟不通，我们朋友沟不通，另外一半沟不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又非得要去沟通不可？那我觉得其实 John 今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先追求关系，我们先不要进到论点，我们要先讲关系。所以有些人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当我人跟人之间一有了关系之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产生的信任连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也是有些人这样讲说我们去找到最大公约数，我们去求同存异嘛，就我们承认我们还有不同的点，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当中先求同呢？我们能不能够先大家在一起很有这个情感，我就觉得其实他也不坏嘛，其实他也不难搞嘛，其实他是好人啊。那这个当中就会让彼此的关系更润滑。那这个当中你就找到了怎么样子让他能够理解跟接纳的。好，那我记得你跟你刚讲到说就是要陪孩子去看这个韩国的这个，因为我女儿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她现在当然就是很喜欢这种韩星啊，这样子，就是那有一阵子，就是因为我的太太是属于那种不准我们看电视不准我们在家里面用这种device 三 C 用品的人，那我们在家里面就是要讲话啦或是阅读啦。那可是我的孩子呢，只要一到爷爷奶奶家，那就会开始用爷爷奶奶家的电脑去看这些东西。那一开始我的做法也是跟他讲说不要去看这些什么，那因为我自己以前并没有追星啊，我自己以前没有追星，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容易用我自己的想法就跟他讲说就干嘛去追星呢，什么好看的这样。可是后来呢，我觉得有一次转泪点是这样子，我有一次就跟他说我喜欢 BTS 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这首歌 很阳光，然后我就放这个 BTS 这个歌，好，然后这个他就说你这首歌就说你不需要允许去跳舞，这样就是你就可以去跳一支舞，这样那就是整个画面就是我很喜欢这 MV， 那我就给他看，他看之后他就说啊爸爸我很喜欢这个，然后我就陪他一起看。那当你在看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当你们已经有这个共同的时候，那你在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 MV 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就可以给他一些正面，一些引导，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东西可能就不见得是这么正面的东西。但是他已经觉得你并不是排斥 BTS， 你不是反对 Blackpink， 就是我就说，哎，我很喜欢这个，这个很棒。可是这个你就要稍微有一点点留意，好，那所以。他就比较能够听得进去，这个是求同存异。那当然有些东西也许不见得那么严重，那只是喜好问题而已。那你就会觉得，好，反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我跟他去约会，然后我们去吃我们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在车上，然后我们就一起看，然后我们就一起笑，然后他就捉弄我，然后我就觉得那天留下来的回忆，他到日后他一直在讲那天，我们两个一起看这些 MV， 然后他觉得爸爸跟他在一起很开心的这种经历。
0: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核心的，其实下功夫在关系的里面真的在处理一些冲突性的沟通上面会减轻很大的压力哦。那我们再次回头来谈我们怎么样检视自己是不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常常我们会讲这个人很难沟通，原因是有几个，我刚才有提到的，其实就是在乎这个人就是在自己的逻辑的思考里面，他完全没有想要聆听，想要敞开，或者是想要改变他的论点。那另外一个难沟通的，其实是在于他常常会打断别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在你表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觉得你沟通的节奏太慢了，他觉得说，哎，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然后你就觉得非常有压力。其实，在沟通过程中，你本身就在一个压力的里面，你根本没有，就是你好像是来报告，然后你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好像很难做自己哦。那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或者是他不只是打断你，他甚至帮你讲完你的话，然后或者是说你还没有讲完之后，他就啊，我知道你的问题，好，就直接要把答案给你哦。那我觉得这些都会是其实在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会碰到很大的一些的地雷。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是很难沟通的对象，其实他就是不管你讲什么就是喜欢打枪泼冷水，或者是就是否定，然后就是很负面，然后都觉得说你不懂，然后你不明白这个东西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那有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非常负面消极的一个互动当中，我觉得是这样的，也是一个非常难沟通的一个对象。那另外一种难沟通，其实他就是很爱讲但是不想要听，而且讲的都是他自己要讲的，或者是他在乎的只有是自己的事情，对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在乎。所以
2: 小组里面超怕遇到这种人，
0: 然后他一分享起来就是
2: 过了20分钟，
0: 对对对，然后就知道那个他不会停的，除非真的是除非是真的是有人打断他。那另外还有人很喜欢就是重复不断的在沟通过程当中其实在抱怨，他的沟通其实在抱怨。那我觉得那个其实都会让人觉得是很难沟通的，因为光是他的抱怨本身，其实他就好像是一个，你就想我们以前那种 broken record， 就是一直重复，然后每次一开始讲的东西都是一样，到最后的结论也是一样的，然后就在那边当中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其实他没有想要听怎么样解决，或者是说别人的陪伴怎么样帮助他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哦。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在这些所有的工作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我们也常常一不小心我们也很喜欢讲的是我们自己的事然后呢讲完之后开心完之后，我们其实不太在乎别人要讲他们的事，或者是就说那个关系的互动跟沟通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单向的。
2: 是真的，我们有去参加过一些餐会，其实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应该是理论上来说是为了建立连结，可是常常有些时候，哎，吃完这个饭就是觉得，哎，今天怎么从头到尾都是这个人在讲话，然后其实自己好像也没有讲到什么话，然后就是好像结束的时候关系好像也没有变得更靠近。那但是其实我觉得所有一切都应该是先从省思我们自己开始，因为其实说真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告诉我们， 我们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别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很难沟通的人，然后或者是只关心自己的人。所以其实让我们，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我们要收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撒的种子是什么，我们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要先那样子对待别人。所以其实让我们自己先做那个容易沟通、容易倾听，然后对别人有兴趣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总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然后让我们身旁的人感受到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关心他们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事情很有兴趣，他们大部分的人自然而然也会对我们有兴趣。那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我就是在我生活中遇到了一个很难沟通，或者是说他真的就对我都没有兴趣，只对他自己的事情有兴趣，只想说他自己想说的，那该怎么办？那我想说的是说，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把别人的担子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也不需要因此就觉得很痛苦。就是说这个沟通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我们真的就很难沟通？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有看到，即使是连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都这么属神，都这么好的人，他们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刻。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还是一样是神所爱的，还是神所用的，但是神也许也没有要他们能够继续的在一起。彼得跟保罗也非常的不一样，他们领受的呼召也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彼此的祝福，他们还是能够彼此的认知到他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呼召，有不同的使命，他们也能够彼此的祝福。所以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当我生命当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要试着去理解他，我也试着用他的方式跟他沟通，我也试着跟他去建立关系，我有一个责任要把自己讲清楚。我觉得沟通是这样子嘛，我当然除了我一直努力了解你之外，我也要试着把我自己讲清楚。那有没有可能你的想法跟我最后就是不完全一样？我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当我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的责任就尽到了。也许有一天他会去想到，其实让我讲这样的例子，就是我有些时候我经历到一些，但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总会经历到一些这些关系上面的种种的冲突。那事实上有些时候我日后就回想，我就想到说啊，这个人有跟我讲过，他有跟我讲过，可是当时我没有听懂，我就会回想到当时，哎，这个人曾经在某个场合这样跟我说过什么样的话，是当时我并没有听懂，或是我觉得我当时是不是我太急着说我想说的，我没有听进去。那其实那些话，其实说真的，在我们大脑里面是有，它还是有刻画下来的，只是我们被忽略掉，日后我们就想起来，就像耶稣的门徒日后就想起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但当时他们听的时候是没有听懂的。那其实但是事实上有进到他的心里面去。所以我的重点是说，我们在沟通里面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一致的想法，不要感觉到灰心，也不要感觉到挫折。好，那个也不代表也许三年之后就沟通了，三年之后他懂了。好，或者说这个之后可能会懂的。那我觉得当你把自己的立场讲清楚的时候，那人跟人之间也有一个界限嘛，就是说你在这沟不通的里面，但是你还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界限，你知道你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让我们自己不要做，让我们很小心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沟不通的人。但面对到沟不通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去理解他，要去跟他建立更顺畅的关系，更好的关系，去求同存异，然后把自己说清楚。就算是说不清楚，说得很清楚他还是不接受，那么也不要感觉到灰心挫折，也许日后一段时间之后他会慢慢的理解。
0: 那我也想提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难沟通的其实是情绪的波动太大。特别是就像是雅各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要慢慢的怎么样 动怒，
2: 慢
0: 慢的动怒，意思是说，其实你要知道，怒气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你知道，特别是做主管的、做领袖的，常常有一些的资讯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可是听到的时候不是不开心的，可是常常很不幸的是，跟我们沟通那些的人都会被我们第一时间的那一种情绪的反应给伤到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就是真性情的一个表露，其实不是针对人，可是我也要说的是，其实那是一个不好的沟通，不健康的沟通，其实通常会真正伤害到的其实都是我们最身边，我们身边最靠近的人。那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沟通上面，其实不要成为一个难沟通的人，其实包含的是周围的人开始报喜不报忧，开始知道说啊，某一些事其实是你不想要听的，你不喜欢听的，而开始把这些东西不跟你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一个领袖的养成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是怎么样能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那个防卫机制啊，武装的那个防卫的机制，一定要学习放下。不管是跟孩子沟通、跟同辈沟通、跟我们的领袖沟通、跟我们的下属沟通，其实我们要学习可以接受不同样的资讯，不同样的角度、不同样的看法，甚至预备好有的时候是一些负面的资讯，或者是对我的一个提醒。那我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其实如果这些沟通可以带给我益处，那我一定要学习一件事，要谦卑我的心，能够来聆听跟敞开。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情绪上面的反应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难沟通的人。
2: 你有遇过很难沟通的人吗？我们不能够只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眼中有良木。第一个事情总是在圣灵里面省察，我们是不是那个坚持己见、难沟通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容易沟通的人，乐意倾听、乐意理解，那么我们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在我们这样的身旁。而当我们遇到一个难沟通的人的时候，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跟他求同存异，尽可能的把我们自己能够表达清楚。很多时候时间是最大的帮助者，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也会慢慢理解我们的观点。我要祝福你跟人有非常美好的沟通，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